0: 的治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啊。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
4: 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点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3: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0: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3: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1: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5: 斑马线前停一停，礼让行人显文明。
6: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扣至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7: 一个被熄灭的烟头，一处轻微的安全隐患，一次习惯性的违章作业，一次不经意的违章指挥，都能引起一场重大的安全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张家口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重视安全不能只挂在嘴边，而应该落实在行动上，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0 应急广播栏目，张家口市应急管理局提示到各位。
9: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家口市安全生产形象大使张小安。
10: 我是张小泉。从今天开始，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学习张家口市安全生产条例。这部条例2025年7月17日张家口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2025年9月29日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批准。关于张家口安全生产条例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多个层面来理解。它不仅仅是一部地方性法规，更是张家口市为应对其独特的安全风险，保障高质量发展而制定的关键性、纲领性文件。今天我们学习张家口市安全生产条例以下内容。
9: 第一条，为了加强安全生产工作，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0: 等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条例。有关法律法规对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安全、铁路交通安全、水上交通安全、民用航空安全以及核与辐射安全、特种设备安全等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1: 第三条，安全生产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安全生产工作应当以人为本，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安全生产工作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分级负责，属地管理遵循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强化和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与政府安全生产监管责任。
0: 第四条，是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工作协调机制，组织有关部门依法编制修订安全生产权利和责任清单，并接受
1: 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0: 第二条，是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和其他负责人年度安全生产重点任务清单，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述职问询制度，将安全生产履职情况纳入领导干部年度考核述职内容，并建立安全生产巡查督导、安全生产约谈、重大事故隐患挂牌督办等制度。刚刚我们学习了张家口市安全生产条例一到四条，希望大家都能了解它的重要性。
1: 这是一部立足事情、聚焦风险、明确责任、强化预防的地方性法规，它既是一部在张家口落地生根的实施细则，更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服务全市乃至京津冀区域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安全基石。它的有效实施对于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张家口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0: 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时事要闻。
1: 检票请通过，您即将抵达的是国内国外资讯大集合，新闻嘉年华。

观天下事，新闻嘉年华，我们一起来了解到的是这一时段的时事要闻。当地时间的13日，全国防沙治沙英雄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在意大利罗马再次相逢，两人将出席世界粮食论坛。截止到13日上午，中蒙边境蒙古国境内发生的火情得到有效控制，局部仍有断续火线，边境线沿线可市区域内无明火与烟点。当地时间的13日，胡塞武装发布信息，警告沙特不要打击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否则将通过打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目标进行报复。据法国媒体12日报道，11日夜间，法国数百家超市遭到网络攻击，导致

0: 命中目标。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以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称除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以外，沙特机场均不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日发布最新的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上调了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出了 0.1 个百分点。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参与针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且令敌人痛苦的回应。胡塞武装将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据朝中社13日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2日进行了战术弹道导弹的试射。13日，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接到匿名炸弹威胁，客机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已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乘客和机组人员从机上已撤离。据悉，这可能是一场虚惊。巴基斯坦警方13日说，该国的东部旁遮普省一列车客运列车当天清晨脱轨，造成至少5人死亡，30人受伤。据韩联社13日报道，韩国仁川市一家大型超市当天发生了持刀伤人事件，已造成8人受伤，其中1人心脏骤停，目前警方已逮捕涉嫌行凶的男子。好，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跟各位分享到的相关内容呢，在接下来来了解到的是和我们张家口方面息息相关的一些资讯新闻。张家口2026到2027新雪季进入开板倒计时，崇礼多家滑雪场抓住低温窗口期，雪炮轰鸣，连夜启动造雪作业，冰雪盛宴蓄势待发，雪友们也可以期待着滑雪时刻的临近。截止到9月底，张家口市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突破4500万千瓦，占电力总装机比重的 88.99%， 持续巩固领先优势。联合国粮食组织技术合作项目资金20万美元首次落户张家口市，由雪川农业公司承担，这一国际合作的小切口有望撬动张家口马铃薯等特色作物的种植加工水平的大幅提升。张家口将承办11项国际级雪上项目专业赛事和10项以上的国家级雪上项目专业赛事，赛事规模较上一个雪季进一步扩大。康保县组织参加2026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并在博览会期间推介北京向北康保最美18摄氏度的康养邀请。
1: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2: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钱照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2: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4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2: 详询移动各门店。
3: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 ，Coach 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常常忽略了与自己身心的对话，忘记了那份对健康的渴望与追求。
1: 健康早班车，
2: 健康早班车，
1: 一档致力于为您打造全方位健康生活指南的节目。在这里，
2: 在这里，
1: 名医大咖做客直播，分享健康秘诀，生活点滴科普，让健康融入方方面面。健康早

0: 玩车，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关爱自己开始。
1: 早晨起床的第一件事是什么？隔夜的水到底能不能喝呢？吃饭的味精，你知道它是什么味道吗？生活中还有很多常见的健康问题在困扰着你吗？让我们一起来观察，
2: 一起来观察，
1: 欢迎来到健康。

0: 继续辅导各位的出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班车。关爱身心健康，拥抱幸福生活，健康早班车，我们继续的相约出发，陪伴着各位在出行的道路上，您的健康我来关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核医学科住院医师苏亚英苏医生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和探讨到精准探路核药守护，给病灶装上追踪器。如果您有任何的一些疑问疑惑，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那么在接下来，我们也请到我们的苏医生来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简单的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核医学科住院医师苏亚英，很高兴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健康知识。
0: 非常欢迎到苏医生做客。那我们在今天邀请苏医生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精准探路核药守护，给病灶装上追踪器。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也请到苏医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科室的相关情况。
1: 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核医学科是张家口市分子影像精准诊疗中心、张家口市核医学与分子影像重点实验室、科室形成核医学实验室和分子影像精准诊疗中心两大板块，诊疗项目齐全，技术覆盖广泛，拥有多项特色核医学与介入诊疗技术，是医院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室常规开展 PET CT 显像、 SPECT CT 显像、点131治疗甲亢和甲癌、489治疗转移性骨痛、 CT 引导下穿刺及点125粒子植入治疗。检验项目涵盖甲状腺功能、甲状旁腺激素、性激素、生长激素、糖尿病筛查、肿瘤标志物等。核医学利用放射性核素进行诊断、治疗和研究，兼具影像、检验、治疗三重属性，以精准、微创、高效为特点，在肿瘤、心脑血管、骨骼等疾病诊疗中不可或缺。科室自1975年由同位素科起步，历经近50年发展，现已建成技术精湛、设备先进、人才梯队完善、影响力辐射晋冀蒙周边地区的特色科室，守护区域内人民群众的健康，助力核医学事业的发展。科室秉承仁爱民德、励志修业的院训和以人为本、科技兴院的方针，以患者为中心，紧跟前沿，持续提升医教研水平，形成医疗精准化、科研常态化、教学系统化、服务人性化发展格局，是医院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核医学科住院医师苏亚英苏医生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到精准探路核药守护，给病灶装上追踪器。那如果您有任何的一些疑问疑惑，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发送信息了。那我们也都知道，对于核医学科这个科室来说，很多人都比较陌生一些。我们只知道生了病要吃药打针来治疗疾病，却很少却听说核医学药物。一听到核，我们会想到的是放射性核武器还有辐射，从而本能的感到

0: 要紧张，但其实和医学药物是现代医学里面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目前肿瘤、心脑血管以及神经系统疑难疾病的诊疗新武器。如果说传统的治病是大范围的撒网捞鱼，那么和医学药物就像是自带着定位器的小网，能够精准地找到鱼群的位置，做到定向的捕捞。和所有的新药一样，和医学药物想要上市，走上我们的医院服务患者，那必须要经过严谨的临床试验的验证。据全球的临床研究数据统计，目前全世界登记在案的和医学药物临床试验已经超过了400项，大多聚焦在高发难治的肿瘤疾病上。专门的解决传统治疗效果差、检查不精准的难题。而权威的医学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2013年到2026年这期间，全球用于治疗疾病的和医学药物市场年均增速高达了 39.1%， 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普通药物，足以看出了全球医学界对于它的认可和重视。那我们在今天就一起来解密一下和医学的临床试验，它到底是什么？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对医学和医学多一份了解，少一份恐惧。那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是和医学药物的临床试验，我们的这个和医学药物临床试验又和普通的药物临床试验有哪些不同点，和医学的试验用的这个放射性的药物它是否安全，在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关注一下。
1: 和医学药物临床试验是在人体上系统研究放射性药物安全性、药代动力学、辐射剂量学及诊断效能或治疗效果的科研过程。放射性药物由靶向载体与放射性核素组成，核素释放的射线可用于体外成像实现诊断，也可用于局部照射实现治疗。与所有临床试验一样，它分为一至四期。与普通药物试验的核心差异有五点。第一，作用机制不同。普通药物依靠自身化学结构或生物活性起效，核药以放射性核素发出的射线进行成像或杀伤病变细胞。第二，评价指标有独特维度，除常规药效安全指标外，核药必须进行辐射剂量学评估，诊断性核药还需评价灵敏度、特异度等诊断效能。第三，安全管理侧重点不同。核药试验在常规不良反应监测基础上，增加了电离辐射防护、排泄物管理和周围人员辐射安全距离评估等专门措施。第四，时效性约束特殊。核药核素半衰期短，必须数小时内完成生产、质检、运输和注射，供应链要求远高于普通药物。第五，受试者筛选独特。许多核药试验，尤其是治疗用核药，受试者需先通过诊断性显像确认靶点表达阳性方可入组，体现先看到靶点再用药的个体化逻辑。尽管如此，二者在伦理原则和法律框架上完全一致，均遵循 GCP 规范和知情同意原则。核药临床试验是一个独立严谨的科研体系，是功能影像与精准诊疗深度融合的现代医学前沿。核医学试验用放射性药物在严格管理体系下是安全的，这个安全性建立在科学计算、法规约束与全程监控之上。所用核素半衰期短，可在数小时到数天内通过物理衰变和代谢基本清除，不会在体内长期存留。诊断用核药的辐射有效剂量通常在几个到十几个毫西弗，与临床常规诊疗 CT 处于同一数量级，约等于两三年的天然本底辐射。治疗用核药虽然给药剂量较高，但其安全性依赖于靶向特异性和射线短程性，药物能选择性的与病灶细胞表面高表达的靶点结合，而常用核素比如鲁177发射的贝塔粒子，在组织中有效射程不足一毫米，能量绝大部分作用于病灶内，作为正常组织受到的影响非常小。入组前，受试者需接受诊断性显像筛选，只有靶点表达充分，

0: 预估获益明显大于风险者才会纳入，这本身就是一道安全门槛。在管理体系上，所有试验方案需经国家药监局审评和医院伦理委员会独立审查，确保受试者不被暴露于不必要的风险。试验过程中，研究团队会对受试者进行密集的医学观察和辐射剂量实测，任何异常都能被及时发现并处理。对于治疗用合药，受试者需在专用病房短期住院，待体内放射性活度降至国家标准以下方可出院，并接受数天内简易防护指导，以保护家属和公众。诊断用合药因剂量低，通常无需特殊防护。放射性药物的一般不良反应发生率低，处理流程与普通药物试验标准一致，因此试验用合药的辐射风险是可知、可控和有限的。在多重保障下，其潜在诊断或治疗获益是明确的。
1: 好，我们了解到了我们治疗用的这个合药和诊断用的这个合药。
0: 治疗用合药与诊断用合药的本质区别体现在使用目的、合宿选择、辐射剂量和临床应用路径四个维度。在使用目的上，诊断用合药用于显示病灶，回答病灶在哪里、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PSMA PET CT 显像和即将开展的 A-beta PET 脑显像均属此类，前者用于显示前列腺癌病灶分布，后者用于检测大脑中贝塔淀粉样蛋白沉积，辅助阿尔茨海默病诊断，两者均不产生治疗作用。治疗用合药用于消除病灶，如鲁177 PSMA 直接杀伤前列腺癌细胞，在核素选择上，诊断用合药选用发射伽马光子的核素，穿透力强，可被体外设备探测成像，半衰期短，如加68或氟18，半衰期数十分钟到百余分钟，完成显像后迅速衰变清除。治疗用合药选用发射贝塔或阿尔法粒子的核素，穿透力弱，射程仅微米到毫米级，能量集中沉积在病灶局部，以破坏细胞 DNA。如鲁177发射贝塔粒子，平均射程不足一毫米，正常组织受影响极小。在辐射剂量上，诊断用合药以最低剂量获取满足诊断要求的图像为原则，有效剂量通常几个到十几个毫西弗。
1: 好，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一小段频率宣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北京八达岭奥莱十一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 ，Coach 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3: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4: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常常忽略了与自己身心的对话，忘记了那份对健康的渴望与追求。
5: 健康早班车，
6: 健康早班车，
5: 一档致力于为您打造全方位健康生活指南的节目。在这里，
6: 在这里，
5: 名医大咖做客直播，分享健康秘诀，生活点滴科普，让健康融入方方面面。健康早班车，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关爱自己，

你知道它是什么味道吗？生活中还有很多常见的健康问题在困扰着你吗？让我们一起来观察。

0: 好，我们继续服务到各位的出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班车，关爱身心健康，拥抱幸福生活，健康早班车，我们继续相约出发，陪伴着各位在出行的道路上，您的健康我来关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和医学科住院医师苏亚英苏医生做客，跟大家分享和探讨到精准探路和药守护，给病灶装上追踪器。那我们在上一时段了解到了和医学科的一些药物临床试验的相关情况，同时我们也了解到了它的安全性，是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放心的。那我们在接下来也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治疗用药的合药和诊断用药的合药，它的本质区别，除了有刚刚您提到的那些之外，还有哪些在治疗上的一些这个用药和其他方面又有哪些区别和不同。那我们在接下来继续的请到苏医生。
1: 治疗用合药以病灶达到杀伤剂量为目标，靶区吸收剂量需达数十个瑞，同时确保肾、骨髓等关键器官不超过安全限值，需要个体化精确计算给药活度。在临床路径上，两者常构成诊疗一体化。以本科室 PSMA 项目为例，科室先经 PSMA PET CT 筛选，确认 PSMA 高表达，再接受卢药77 PSMA 治疗，同一靶点。

0: 诊断用核药负责看检，治疗用核药负责攻击，形成从分子诊断到精准治疗的完整闭环。
1: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想问一下您了哈，这个核医学药物的临床试验都有哪些优势呢？我们在参与了这个核医学药物临床试验的时候，受试者又需要承担哪些的风险呢？
0: 核医学药物临床试验的获益与风险是每位参与者都应充分了解的。首先获益方面，第一，获得前沿诊疗机会。对于常规治疗手段有限或已失效的疑难疾病患者，核药试验提供了接触国际前沿技术的机会。

0: 化疗均以失败的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患者提供了当前国内可及性极低但已被证实能延长生存期的新方案。第二，享受免费高质量医疗资源，试验药物相关检查及住院费用均由申办方承担，合药治疗成本通常高昂且多数未纳入医保，这使经济条件有限的患者也能平等获得前沿治疗。第三，接受更严密的全程系统化管理，试验方案要求高频次随访和详尽检查，受试者由多学科团队全程管理，健康状况受到密切监测。在风险方面，第一，辐射相关风险，诊断用合药辐射剂量与常规增强 CT 相当，风险可控，治疗用合药如卢177 PSMA 药物可能被唾液腺、肾脏等非靶器官少量摄取，引起口干、眼干或一过性骨髓抑制，这些反应已有充分数据参考和预设监测干预措施。第二，药物相关一般不良反应如过敏或注射部位不适等，但发生率较低且多为轻度。第三，疗效不确定性，试验药物不能保证每位受试者均获益，部分病情可能无法改善。第四，需按方案定期来院访视，投入一定时间和精力，所有风险均有系统管控，包括伦理委员会独立审查、预设监测计划和应急预案，受试者可随时无条件退出且不影响后续常规诊疗。总体而言，在严格框架下，风险可知可控，潜在获益明确，且常常不可替代。
1: 这个时候我们就想问一下您哈，如果说我们想要去参加这个合药的临床试验的话，我们需要经过哪些关键性的步骤呢？
0: 参加合药临床试验前，需依次完成以下关键步骤。第一步是初步咨询，受试者通过门诊推荐或招募公告获知信息后，可到合医学科门诊进行咨询，研究医生会简要介绍试验目的、药物性质、主要流程和基本条件，受试者可领取介绍材料带回家中与家人充分讨论，此阶段不产生任何约束。第二步是知情同意，研究医生会用通俗语言向受试者及家属详细解释试验性质与目的，药物已有安全性数据、全部流程与时间投入、可能的获益与风险、不良事件的处理与补偿、隐私保护措施，以及随时可无条件退出而不受任何区别对待的核心权利。充分答疑后，受试者在完全理解并自愿的情况下签署知情同意书，即使签署后，退出权利在试验全程始终保留。第三步是筛选及检查，研究团队根据试验方案预设的入排标准，对受试者进行系统评估，包括完整病史采集与体格检查、血常规与生化等实验室检查、心电图等脏器功能评估。合药试验此阶段有一项独特要求，分子影像靶点筛选。以卢177 PSMA 治疗试验为例，受试者需先接受 PSMA PET CT 显像，确认病灶靶点高表达且正常器官分布较低，符合条件方可入组，从源头确保治疗的精确性与安全性。诊断用合药试验虽然不要求靶点筛选，但同样需完成基线检查以确认安全性与适用性。第四步是伦理与法规保障，全部试验方案需经国家药监局审批和医院伦理委员会独立审查，确认获益大于风险，这是受试者安全的制度基础。第五步是入组确认，筛选全部通过后，受试者获得唯一研究编号以替代个人信息，正式进入试验阶段。整个过程以受试者安全为首要原则，任何环节均可自主退出。这套严谨的程序不仅是临床

0: 好，我们了解到了这些内容之后，我们再来说一说，那咱们的科室目前开展的哪些的和医学药物临床试验呢？我们又可能会涉及到哪些病情的一个发展和对他们有一些推动作用呢？
1: 第一个是评价 PSMA PET CT 成像用于前列腺癌患者的诊断效能的临床研究。这项研究会系统评价 PSMA 靶向 PET CT 对前列腺癌原发灶、复发灶和转移灶的检出能力，可能适合本研究的人群包括以下几类。第一是初诊病理确诊为前列腺癌，且属中高危，需要精确分期者。第二是前列腺癌根治术后或根治性放疗后 PSA 再次升高，但常规 CT、 磁共振、骨扫描未能找到复发位置者。第三是已明确存在转移，需要全面评估病灶负荷与分布者。参加本实验，患者会获得免费的前沿分子影像评估与规范化的多学科会诊的机会，有望更早更准的定位病灶，从而改变治疗方案，避免不必要的治疗。第二个是5177 PSMA 放射性配体疗法治疗前列腺癌的临床研究。这是一种生物导弹式的精准内照射治疗，靶向配体负责在血液里巡航，识别并锁定肿瘤细胞表面的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核素5177随后释放贝塔射线，在卵子中仅穿透约2毫米就能打断肿瘤的 DNA， 对周围正常组织损伤很小，它同时发射少量伽马射线，因此还能做治疗后显像，用来验证药物是否准确达到病灶，并计算个体化的吸收剂量。这项研究主要适合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的患者。第三个是 Aβ PET 脑显像诊断阿尔茨海默病的临床研究。阿尔茨海默病起于隐匿且不可逆，而脑内贝塔淀粉样蛋白的异常沉积比记忆力下降等临床症状要早出现15到20年。研究显示，仅凭临床标准判断，落诊率可达13%到29%，误诊率高达29%到56%。 Aβ PET 能在活体无创的条件下直接显示病理斑块，把诊断提前一大步。以下人群可能适合本研究：第一个是自觉或家属发现记忆力下降，临床怀疑阿尔茨海默病但诊断不明确的患者；第二个是65岁以前发病的早发型认知障碍，需要明确病因的患者；第三是临床表现不典型，需要与其他类型痴呆鉴别者；第四是需要排除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 Aβ PET 检查阴性预测值很高，可以帮助医生为患者寻找抑郁、甲状腺功能减退、脑血管病、正常压力脑积水等其他可治疗的病因。以上三项研究的入排标准、访视安排与受试者权益均以伦理委员会批准的研究方案和亲属的知情同意书为最终依据，有意参加的患者朋友。可携带既往病历、病理报告及认知评估等检查资料，前往我院核医学科门诊咨询。
0: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些之后，我们想问一下您哈，如果说我们想要去进行一个参加的话，我们该除了去到我们的核医学科进行一个咨询的话，我们还有其他的方面的一些咨询的手段和方法吗？
1: 也可以到相应的科室，根据自身的临床症状，找到一些专业的大夫去询问，根据自己的病史来询问一个合适的诊疗方案，随后经过大夫的介绍来到核医学科的门诊，找到研究医生来为您详细的解答一些临床试验相关的注意事项。
0: 那您刚刚提到的我们的这几项的这个科室的这个试验，是不是现在都在招募我们的试验人员呢？
1: 对，现在我们三项实验都在开展，
0: 嗯，所以都是可以进行开展的哈，所以我们也提示到各位了哈。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全部内容，感谢到大家持续的关注锁定和收听。
2: 我开车技术好，没事儿的。
3: 我离家近，另外咱喝了一点酒，没事儿的。
4: 没事儿，
5: 没事儿的，
2: 没事儿的，
3: 没事儿的，
4: 没事儿的。
2: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儿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6: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7: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8: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9: 北京八达岭奥兰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购置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兰，详询010-5089-5888。
10: 一壶一画，一世界，方寸之内藏乾。

0: 坤。让我安心的是版权。
1: 每一个音符的跳动，随情动，记心上。让我放心的是版权保护的如影随形。
2: 汇聚河北文化之光，包罗河北奇珍异宝。让我暖心的是版权资源激活，全新助力文化产业发展。
3: 每一次快门，每一个瞬间，用光影记录石家庄的变化。让我定心的是版权服务平台为我的作品保驾护航。让我们共同提高版权意识，尊重创新创造。
4: 只有一次，安全从我做起。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最前线的概况，最真实的报道，最贴心的帮助，最及时的信息，最直观的回复，用爱心谱写优美的乐章，唱响文明城市。FM 一零零，百邦热线。
1: 清晨起来，你总想打造一个完美的自己。你开始洗漱，开始着装。然而，你却忽略了这些。一个滴水的水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水。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别让眼泪成为地球上最后一滴水。
2: 最后一滴水。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北京八达岭奥兰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购置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兰，详询010-5089-5888。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最前线的概况，最真实的报道，最贴心的帮助，最及时的信息，最直观的回复，用爱心谱写优美的乐章，唱响文明城市。 FM 一零零，百邦热线。
5: 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艺广播，欢迎收听整点资讯。

北京时间的早间9点整，欢迎更多朋友在这一时间段继续来锁定范标00.0，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的百邦热线，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整点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本市消息，了解一下，张家口已经启动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农村地区65岁以上老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可免费接种一剂三价流感疫苗，非免费人群接种疫苗可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结算，9至10月份为最佳接种窗口期，6月龄以上人群可按照需要选择不同类型的流感疫苗，部分人群需暂缓接种。10月10日，宣化区2026年重点公办普惠民生项目文德幼儿园正式开园。张北苏蒙烈士陵园自10月13日起秋冬季防火闭园，暂停对外开放，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闭园期间禁止散客入园以及各类野外用火，特殊情况入园需提前报备，违规将依法追责。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市区多云，坝上部分地区阴有零星小雨，市区今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度。上午时间我们把目光转向省内，了解到的是省内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考生可于10月14日的早8点至10月24日的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日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本次国考计划招入3.57万人，与2026年相比呢，减少了0.24万人。这其中，广东、山东、云南成为了岗位量和招录人数最多的三个省份，河北招录1767人，排名第四。本次招录延续了近年对基层工作年限的宽松要求，超85%的岗位对最低基层工作年限没有限制，绝大多数岗位向应届生及无基层工作经验的考生敞开大门。继续来关注，此次国考要求报考者需要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并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后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业内认为这一要求是为了防范公考围岗，专家分析此次将严打公考围岗置于突出位置，释出了对公务员招录治理从考场公平向全流程公平深化明确信号，建议考生理性选岗，诚信报考，研读职位表，结合专业学历基层经历精准匹配。接下来关注，京铁燕赵班列石家庄鹿港号石家庄至喀什铁公联的联运班列10月13日正式首发。

我们上午时间继续来关注，河北省总工会日前启动了2026年工会爱心餐活动，面向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发放总计21万元的餐饮消费券，把关心关爱送到一线劳动者身边。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了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认定88项传统农业系统为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河北共有藏黄枣风种养系统等四项入选。河北省人事考试网10月12日公布了河北省事业单位2026年下半年公开招聘、统一招聘的工作人员笔试准考证打印入口，同时公布了笔试联考考务咨询电话和联系地址。最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偏西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请注意防范。此外，今天早晨我省东部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5到8度，其他地区最低气温下降2到4度，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有霜冻，其中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

0: 以上为此时段的整点资讯，欢迎更多朋友在下一时段继续来关注。行车路上注意交通安全，早高峰出行时段部分路段车流量大，我们提示大家在行车路上留意道路状况。上午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希望能够给您的出行提供帮助。
1: 目前张家口重点道路中，与正常速度相比行驶相对缓慢的是新华街东向西通顺路附近有203米拥堵，平均速度低于3公里每小时。长青路南向北有470米拥堵，平均速度低于5公里每小时。清水河北路南向北从至善街到清水桥有393米拥堵，平均速度低于12公里每小时。广场东向东向西从中兴北路到和谐东路当前为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12公里每小时。胜利中路辅路北向南从胜利北路辅路到工业东街当前为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20公里每小时。明德北路南向北 S242 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19公里每小时。五一东大街东向西建国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19公里每小时。京银线北向南发生事故，从西坝港路到西苑北路有28米拥堵，平均速度低于2-4公里每小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
2: 什么到服务区啊？
3: 嗨，到外边，到外边，哪儿那么多事儿啊你？
2: 哦，好吧。
4: 车中抛物，您丢掉的除了垃圾，还有道德。开车出行高速度，文明驾驶慢生活。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最前线的概况，最真实的报道，最贴心的帮助，最及时的信息，最直观的回复，用爱心谱写优美的乐章，唱响文明城市。 FM 100百邦热线。

正在直播的百邦热线，欢迎更多朋友在这一时间段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行车路上也要注意交通安全，不影响您行车安全前提下，可以把看到的即时路况分享给我们。参与节目方式，加入到微信平台搜索关注一百张家口，或者呢来拨打直播间热线5803。

并且呢为咨询业主提供了沁苑社区的联系电话，以方便业主呢继续咨询后续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呢在这个问题上呢，首先联系到了桥西的这个住建局物业科，后呢与大靖门社区进行了相关的问题核实。那物业呢已经给出了详细的答复，就是呢这一块呢改造已经呢是之前召开了这个小区业委会的这个联合会议，并且在小区内张贴了正式公告，而停车场产生的这个费用是用于这个小区公共收益统一管理的。并且呢我们向这个我们这位小区的业主呢，我们也给您留下了这个社区的联系电话，您后续呢如果有其他问题可以继续呢咨询。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也收到了好心人打来的电话，他在别克 4S 店购车，申领了6000元的加油卡，迟迟没有拿到的问题。我们呢，这个联系了这个经开区的商务局，回复是购车资料已经上传至第三方平台，目前正在加紧走流程。那特别提到的呢是这个目前呢是加油卡预计会在12月份进行发放，工作人员会尽快的加快这个进度，让购车的市民能够尽早拿到补贴。继续来关注，有听众呢咨询到了市区的古洪大街与西沙河路的这个交叉路口啊，能不能安装交通信号灯？因为呢，这个在早晚高峰时段呢，车流量很大。我们节目组联系到了12345的市长热线，交管部门呢也给出了回复，说这个路口以前是有安装过信号灯的，但是安装之后呢，造成了非常严重拥堵，所以应市民的呼声呢已经拆除。目前交管部门呢会在早晚高峰时段呢，在该路段呢安排交警值守疏导交通。还有呢，王先生打来电话进行政策咨询，他想了解一下自己的外孙女呢，作为农村独生子女，能不能享受高考加10分的政策。那我们呢这个对接了张家口市桥西区卫健局，工作人员的答复是也给了政策的解读，提到河北省农村独生子女高考加分有三项硬性条件，一旦付其中就包括一旦父母一方缴纳了企业职工社保，就不再符合加分资格，也没有办法享受这项优惠了。还有呢，也事情有了新的进展，就是有听众呢咨询有关这个房屋公共维修基金怎么使用的。住建部门的答复是，动用公共维修基金呢，需要本栋楼2/3以上的业主同意，经住建部门核查之后放格启动，符合条件呢还可以走绿色通道紧急启用。房屋过户的时候，账户内的这个维修基金的余额是要一并过户给新房主的。

0: 消防通道不添堵，危机时刻好求助。
1: 北京八达岭奥莱十一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十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购置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2: 树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最前线的概况，最真实的报道，最贴心的帮助，最及时的信息，最直观的回复，用爱心谱写优美的乐章。

0: FM 一零零百邦热线。
1: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风景，创建是你我共同的责任。聚焦民生时事，传递文明新风，助力文明城市创建，共建美好家园。FM 幺零零百邦热线特别策划，文明张家口，全民共创建。

文明张家口，全民共创建。城市因文明而美丽，生活因文明而美好。创建文明城市是一场永不停歇的幸福接力，是一项永不竣工的民生工程。在张家口，这场接力赛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全市上下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不断丰富着文明城市的色彩与内涵。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内容。城市是人民幸福生活的载体。今年，我市聚焦老旧小区、市政管网、交通路网等民生短板，让城区品质持续升级。老旧设施改造筑牢安全底线。针对主城区老旧管网老化问题，我市今年重点推进主城区老旧燃气管网改造民生工程。目前，庭院管网改造213公里，中低压管网建成41公里，同时持续推进19个老旧小区供电设施升级，提升薄弱供电片区，解决老旧小区用电高峰期跳闸、电压不稳等难题。目前16个小区已经完成了升级，安居工程圆百姓宜居梦。谈及棚改前的居住环境，宣化区大西街的老住户们感慨万千。他们说啊，在这片住了有几十年了，以前房屋老旧，线路老化，通风采光条件都非常差。而现如今呢，随着大西街棚户区改造项目的顺利推进，大家很快就能搬进宽敞明亮的电梯新房。今年全市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建成交付任务共计1616套，截至目前已经建成1419套，剩余一个项目197套正处于装饰装修和配套设施的建设阶段。我们再来关注路网升级畅通出行路。今年重点实施的东环路与北环路的连接线贯通工程，优化主城区道路交通设施。目前左右洞的隧道已经贯通，鱼儿山大桥也已经完成，地震台通道桥的这个桥桩基也已经完成，正在统筹推进剩余工程。主城区32条道路优化补齐交通标志、信号灯、电子监控等，25条基本完工，7条正在施工。乡村路网也在同步提升，全年计划改造4号农村路415公里，串联乡村景点、特色产业基地和村居院落，不仅方便村民的日常出行，更打通农产品的外销通道，为乡村振兴赋能。同时呢，全域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新改建电动车的充电基础设施1237个，优化完善城市电桩、公路线桩以及乡村点状的充电网格。养老服务也在提质，每到饭点，桥东区工业路街道中横街社区的自助餐点暖意融融，荤素搭配的家常菜软烂适口，价格亲民，成为了辖区老人的幸福食堂。那么除了基础就餐服务之外，助餐点还配套打造了休息区、茶室，兼顾老年人就餐、休闲、社交等多重需求，打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阵地。今年全市实施城乡星级驻餐站点建设，33个星级城乡驻餐站点全部建成，实现了乡镇社区的广泛覆盖。同时精准落实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已发放养老服务消费券86616张，支付补贴4984.98万元，完成了87.46%。启动敬老月20项系列活动，重点探访农村留守、空巢、独居、失能老人，让老年群体安享安稳幸福的晚年生活。此外，再来关注托育托管赋能。今年呢？

我市推行了中小学公益午间托管服务，将在20所试点学校落地该举措，为学生提供营养午餐、安静午休和全程看护，不补课、不增压，完全公益惠普。目前18所试点学校改造建成，完成 90%， 其余2所国庆节后正式投入使用。与此同时呢，全市完成了千余间教室的护眼灯光改造，替换老旧刺眼灯具，柔和的灯光和有效保护学生视力，还搭配校园的体育场地升级、青少年健康常态化筛选等举措，全方位的守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让教育惠民落地落细。同时呢，推进普惠托育服务的扩容提质，打造张园惠托本地特色的托育品牌。当前张园惠托商标已经提交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并获受理，2家机构已完成改造，新增托位60个。此外，我市呢持续实施了社会救助扩围增效工程，加强社会救助对象的认定工作，对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应保尽保。今年新纳入低保对象 2.11 万人，特困人员 0.46 万人，新认定的低保边缘家庭人口 0.95 万人，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人数3216人，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数量在全省位居第一。截至目前，全市低保对象 33.84 万人，特困人员 3.30 万人，低保边缘家庭人员 11.69 万人，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人口3247人，累计发放社会救助金 11.65 亿元。民生福祉藏在精细化的公共服务当中，我市持续推动医疗、就业、基层治理等公共服务下沉提质，简化办事流程，补齐服务短板，打造便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城市服务更细心、更暖心，也更高效。医疗资源的下沉，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安心就医。这是今年我市推动的全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的缩影。目前全市43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中，有40家实现互认，完成 93%， 其余3家社会办医疗机构预计10月底前正式完成。同时全市14个密集型县域医共体建立统一的用药目录，五大管理中心、五大资源共享中心和中心药房、会诊转诊中心均建成运行，实现了县域内下级检查、上级诊断的服务全覆盖。此外，今年我市全力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组织现场招聘活动80场，开展各类补贴性的职业技能培训22729人次，促进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11063人，完成 117%。5202个就业服务点建设任务已经完成实地测量设计，终端设备正在陆续进场。5个市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10个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已经完成遴选。此外，政务服务也在持续优化，实现新生出生登记、户籍类证明开具等17项人口管理业务的省内通办，减少群众跑腿次数。精细治理赋能，城乡品质也在全面升级。我市扎实推进清水河流域的污水治理、农村人居的环境整治，常态化开展校园周边整治、安全隐患的排查、文体惠民演出、法律援助下乡等等服务，

全方位守护群众的平安，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将痊愈。上午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创建文明城市，群众应该做些什么。我们来了解在公共场所应该如何做，对邮箱、报栏、座椅等公共设施要精心保护，不出现弄脏损坏的现象。公共场所不乱扔杂物，不随地吐痰，不损坏花草树木，不吵架，不斗殴。在禁烟场所不吸烟，在影剧院、图书馆、会场等场所保持安静文明，不大声喧哗，不嬉闹，开会看电影，观众不使用手机。我们每天都在讲创建文明城市，那我们来分享文明创建，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在交通方面，我们应该如何做呢？自驾车的群众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车辆行驶停靠安全规范。乘坐公交车的群众要自觉排队，依次上下车，车辆行人各行其道，不乱穿马路，不闯红灯，服从交警指挥。在人际互助、社会公益工作方面，我们要如何做呢？公交车上为老弱病孤残孕以及怀抱婴儿者主动让座，善待老人和妇女，关怀伤残人士和儿童，孤老残弱得到志愿服务，积极参与扶贫帮困，愿意无偿献血，友善对待外来人员，热心回答陌生人的询问。创建文明城市，让我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稍后时间，我们再来关注近日某研究机构发布了中国垃圾焚烧电厂适配性研究报告2026，全国一共有281个垃圾焚烧项目入选甲类、乙类垃圾焚烧绿电加算力的适配标杆项目。河北省共有23个垃圾焚烧项目进入全国适配榜单，张家口成功上榜。那本次评价基于全国1042座正常运营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张家口落地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坐落于张北县，日处理生活垃圾500吨，每年可处置生活垃圾 18.25 万吨，服务张北、康保、沽远等坝上区域。项目将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与余热发电一体推进，烟气多重净化，环保排放水平达到了严苛的算力中心配套门槛。垃圾焚烧电发电厂具备区位、绿电、成本三重优势，正在从城市末端固废处理设施转型成为了制算基建的能源中枢。我市拥有充足稳定的垃圾焚烧绿电资源，可就近为制算中心提供电力、热源和冷媒，降低算力基础设施的能耗成本。依托本次入选项目，张家口可以进一步挖掘垃圾焚烧耦合算力潜力，打通固废处置、余热发电、绿色算力产业链，打造京津冀协同背景下垃圾变算力的低碳产业样板。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风景，创建是你我共同的责任。聚焦民生时事，传递文明新风，助力文明城市创建，共建美好家园。FM 100百邦热线特别策划，文明张家口，全民共创建。

0: Burberry 部分3-6折，购置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1: 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
2: 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坐飞机；你拍二，我拍二，两个小孩丢手绢。
3: 来来来，老师和大家玩老鹰抓小鸡，好不好？
2: 好好好。
1: 有一种快乐的状态，我们称之为童真。FM100，在童真童趣的世界里，收获美好和快乐。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是天下事，事事关心。最前线的概况，最真实的报道，最贴心的帮助，最及时的信息，最直观的回复，用爱心谱写优美的乐章，唱响文明城市。FM100，百邦热线。

0: 畅通一线通路，倾听民生心声，聚焦交通热点，直面群众诉求，权威解读政策，现场回应关切，平安通途，正民对话，让每一条道路更顺畅，每一次沟通更走心。
1: 北京时间的早间9:30，欢迎更多朋友在这里继续来锁定 FM 100.0，来关注我们的百邦热线节目平安通途正民对话板块。我们今天来分享森林草原防火知识。我们常说广袤的森林和辽阔的草原是地球赐予我们最为珍贵的礼物，它们被称为地球之肺。但是啊，这份美丽却极其的脆弱，一个未熄灭的烟头，一次侥幸的烧荒，都有可能让万亩林海在顷刻间化为灰烬。随着我市进入深秋季节，天气干燥，秋季防火形势严峻，我们需要格外警惕森林草原火灾。那么引发森林草原火灾的主要原因有哪些？万一不幸遭遇了森林草原火灾，我们该如何正确的应对呢？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张家口市应急管理局新闻宣传科科长林德辉做客直播间。我们稍后的时间欢迎嘉宾。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走进咱们的百邦热线，和大家分享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
1: 下面时间我们就想请您来介绍一下有关森林草原火灾有哪些危害，同时又有哪些种类。
2: 好的，火灾呢是森林草原最危险的敌人，也是咱们林业最可怕的灾害，它会给森林草原带来最有害既有毁灭性的后果。森林草原火灾呢，不只是烧毁成片的森林草原，伤害林内的动物，而且呢还降低森林草原的更新能力，引起土壤的破坏，森林涵养水源的作用，甚至呢导致生态环境失去平衡。森林火灾的种类根据燃烧空间的位置，森林草原火灾一般分为地表火、树冠火和地下火三类。那么地表火呢，是指火沿地表蔓延，烧毁地被物，危害幼林、灌木、夏木，烧伤大树干基以及下部的树叶，以及露出地面的树根，根据其蔓延的速度快慢不同，可分为急进地表火和稳进的地表火。那么树冠火呢，是指引起林冠层燃烧蔓延的火，根据其蔓延的情况，又可分为急进的树冠火和稳进的树冠火。最后一个地下火，是指林地腐殖区和泥潭层燃烧的火，在地表面呢一般是看不见的，只有烟，可是一直会燃烧到矿物层和地下水的部位，这种火呢就叫地下火。
1: 那我们呢介绍了这个种类，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想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原因都有哪些。
2: 森林草原火灾呢起因有两大类，一个是人为火，一个是自然火，其实这个很好理解。人为火呢是包括以下几种，一个是生产性的火源，比如咱们的农林牧业生产用火，还有林副业生产用火，以及工矿运输生产用火，和非生产性的火源，比如野外的吸烟、做饭、烧纸、取暖等。那么自然火也好理解，主要包含咱们的雷电、自然是温度升高，它有一定的程度到了自燃点，它自然就会引起自燃。那么由自燃火引起的森林火灾呢，约占森林火灾总数的1%，相对呢是比较少的。那么再介绍一下一些防火的安全小常识，既然有自燃火和人为火，那么咱们就得防。那么怎么防呢？有一些安全小常识，第一个呢是不要携带火种进山，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因为火灾啊是森林草原最危险的敌人，刚才也说了，也是林业最可怕的灾害，它会给咱们的森林草原带来最有害最具毁灭性的这种后果。所以呢要进山要千万切记不能带火种进山。第二一个呢是不要在林区吸烟，打火把照明啊，咱们有一部分吸烟的烟民，这个随身携带的烟火，那么上山里头忍不住的就想抽两口，那么一个小小的烟头足够点燃一片绿色的森林，所以不要小瞧随手乱扔的一个烟头，更不能抱有侥幸的心理。 第三个呢是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这个秋冬还好啊，一旦到了这个春天和咱们的夏天，咱们有一部分这个旅游的人员就喜欢到林区里头去
1: 露营
2: 烧烤、
1: 哦、对。
2: 那么在林区一旦烧烤啊，每一把小火苗都有可能伤害到咱们的绿色生态环境。
1: 嗯，
2: 所以不要贪图自己的方便而忘了保护我们的家园。第四个呢，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提倡文明祭祀，不要在林区内烧纸点香或燃放鞭炮。咱们每年的出了这个清明节，
1: 嗯，
2: 咱们各级各部门都在山上就看护看管，就是防止在

0: 林区内上香和烧纸，咱们现在都提倡这个是不要烧荒和烧田埂草，堆烧等，因为放火烧荒呢，容易引起森林火灾，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还直接威胁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第六个，不能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这指的是咱们的小孩，还有一些这个精神上有点问题，这些人要加强这些人的管理，
1: 嗯，
0: 要切实负起责任，让他们意识到玩火的危险性和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第七个呢，不能在野外烧火取暖。到了这个冬季，可能好多说有这个野外这个露营啊，或者是旅游的人啊，他就冷的时候怎么办呢？生生火吧，取取暖。那么这类火源最容易引起麻痹大意，如果遇到这种大风天气，很容易引燃周围的植被，极有可能引发森林火灾。第八个呢，不能在乘车的时间向外扔烟头，这是一个生活的常识，也是最容易引起森林火灾的。烟头虽小，但是它其表面的温度呢，一般都能达到200到300摄氏度，中心的温度最高能达到700到800摄氏度，所以一个烟头是很容易引起咱们的植被被点燃的。
1: 嗯。
0: 第九个，不能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猎。咱们现在这个打猎啊，除了枪支、这个射箭，那么还有一个放火啊，用火来驱兽。那么在林区内狩猎呢，不经意间就容易咱们这个一些掉落的小火星啊，可能就会引燃周边的植被，从而引发森林火灾。第十个，也是最后一个呢，不能让老幼弱残病参加扑火啊，这是说产生火灾之后，咱们的扑救人员这是有规定的，不能让那些腿脚不方便的呀、老了幼的呀，或者有病在身的呀，这不能参与扑火，因为这些人毕竟这个自身的那个能力可能差一些。所以呢，凡接到咱们的森林火灾扑救命令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一定要分清咱们的人员，要梳理好人员，要清点人数，而且要在一定的时间内赶到指定的地点进行扑救，一定要杜绝咱们的老幼弱病残参加扑火。
1: 嗯，那刚刚说到了这个救火，那其实啊，我们想问，发生森林草原火灾之后啊，怎么样自救？您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0: 这也是咱们这个公众最关心的，而且也是最应该熟悉和学习的一个自救知识。
1: 嗯、
0: 咱们说有些这个上山，这个工地啊，或者是农活呀、啊，或者是旅游啊，突然你碰到森林火灾怎么办？那么遭遇到森林火灾呢，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第一呢，是要及时报警，要让外界知道你的位置和处境，争取救援和指导自救。第二一个呢，要积极的自救，快速的转移避险。这两点极其重要。
1: 嗯，
0: 尤其是报警，咱们的报警电话是12119，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让别人知道你这边着火了，人家才会启动救援预案。啊，刚才说的自救，那么在等救援的过程中怎么办呢？不能干等着，那要采取一个必要的自救措施。那么自救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千万呢不能随意选择方向盲目的逃窜，你说火来了，不管3721赶紧跑，那你跑对了是对了，那跑错了那就是越跑越远，越跑越离这个火源越近，那就越危险了。所以说如果说你盲目逃跑呢，就容易被浓烟烈火来所困，所以要正确的判断风向，切不可以火赛跑，一定要顺风而逃。及其被，就是说一旦如果顺风而逃呢，及其被大火沿着这个火的方向来扩散而且包围，所以一定要逆风而行。
1: 嗯，
0: 哎，风往哪吹，你就要顺着逆着风的方向来避险来逃跑。第二呢，要用沾湿的毛巾和衣服来捂住口鼻，要包住头，并且沿着逆风方向向下或者横跑，选择植被稀少的线路逃跑。为什么要选择植被稀少呢？因为咱们的火，这森林火它是会逐渐的蔓延的，你如果选择植被比较茂密的地方，那就容易被火烧身。
1: 嗯，
0: 哎，植被少它也许烧到那就没了，没柴没草，那就烧不着了。所以一定要选择一些空旷的、植被稀疏的一些地方去逃跑。当如果说被大火围困，四周都是火怎么办呢？应该选择

0: 说的植被这个
1: 稀
0: 疏
1: 的地方，
0: 空旷地方，要俯卧避险，因为烟是往上跑的。你卧在地上，它毕竟能够保持更多的氧气，能够争取更多的救援时间。脚呢要朝火冲来的方向，要扒开浮土，让脸贴近湿土，啊，这是为了避免这个高温啊，因为咱们土毕竟你得烧上一会儿才能烧热，所以土刚开始呢是凉的，有助于咱们的这种降温。双手呢要压在胸前，如果说有水沟或者水塘河流，要毫不犹豫的赶紧跳进去啊，去避险。那么在森林草原火灾啊，如果说有衣服不慎着火了，要迅速的脱下来，如果来不及脱怎么办呢？要在地上打滚，要防止皮肤被烧伤。最后提醒大家呢，火苗再小也会酿成大祸，一旦发生森林草原火灾呢，将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建立一个防火的意识，森林草原防火呢人人有责。
1: 那其实刚说到引发森林草原火灾的主要原因都有哪些，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其实刚才呢或多或少也都提到了，引起火灾呢主要原因有一个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也就刚才说的人为火和自然火。那么自然因素呢就包含了雷击，咱们现在啊雷击这个引起火灾是时有发生的。

0: 家都知道雷击它本来就带着闪电，
1: 嗯，
0: 闪电，所以说这个自然因素啊虽然是这个很多啊，除了这个雷击火以外呢，可能还包含一些滚石，你比如说山上掉下来石头，石头与石头碰击会产生火花，这也是一个点火源。那么这种自然因素虽然很多，但是呢咱们更多的还是在人为火，
1: 嗯，
0: 人为火能占到90%以上，也就是说有90%以上的森林火灾呢都是人为引起的。包括哪些呢？咱们比如说的农事用火、祭祀用火，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烧香、点蜡烛、燃放烟花爆竹，同时呢也包含咱们平时一些不好的习惯，比如说丢个烟头啊，这个烧烤一下呀、啊、弄个火堆取暖啊，但是弄完之后你还不做处理，
1: 嗯，
0: 这样就很容易引起森林火灾。
1: 嗯嗯，那我们刚刚说野外违规用火啊是这个违法行为，那我们稍后时间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野外违规用火引发森林草原火灾，相关的人员是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的？
0: 嗯，好的，只有有责任在，他才能够更多的鞭处咱们的公众或者一些人员来遵守咱们的森林火灾的一些相关规定。
1: 嗯，
0: 那么野外违规用火呢，是引起森林火灾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也是一个重大隐患。野外用火呢，包含刚才说的祭祀、农事用火、施工、电线短路。那么有人认为，在野外违规用火或者随便丢个烟头，多大点事儿？
1: 嗯，
0: 啊，应该不会承担法律责任吧？其实这个理解是错误的。根据咱们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国人民共和国的消防法和森林防火条例以及草原防火条例都明确的规定，在野外违规用火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未经批准在野外违规用火的单位和个人要承担警告、罚款以及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第二一个呢，是如果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要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刑法会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三个，除此之外呢，还要承担赔偿火灾造成损失的经济责任，以及补种树林的生态修复责任。所以说啊，野外违规用火是真的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
1: 嗯，不是说啊，这个随便刚刚提到随便丢个烟头没多大事儿，并不是，您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那我们要说一下，我们呢经常会收到一些森林火险提示的这种信息，这些不同等级的火险含义是什么？我们呢作为公众应该注意什么？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好的，我们国家呢森林火险呢等级通常分为5个等级，每个等级对应不同的风险情况。其严重的程度和对民众的影响也有所不同。下面呢，我就逐一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呢是一级火险，属于低火险，最低的。那么这个时候呢，空气是比较湿润的，地表也比较湿润，那么火是着不起来的，可以开展野外活动，也可以进山踏青。但是呢，更要注意的是不能乱扔烟头，我们叫安心走，火就烧不起来。第二级，也就是属于较低级别的，那么这时候呢，天气和一些枯枝落叶稍微干燥一些，可以进行野外活动，除非你主动点火，一般火是着不起来的。所以在这个二级火险的时候呢，咱们人们上山呀、啊，或者是进行烧烤，其实是允许的，但是呢，要注意对这个火源的管控一定要严格。那么三级属于中等火险。这时候呢，天干物燥，

0: 虑，都处于可燃状态，所以呢一定要特别小心。所以野外尽量呢就不能用火了。林区呢也可能采取一些限制措施，比如说不让你进去了，或者是进山不能带烟头啊，不能带这个火源啊等等。所以说咱们说的火烟头也好，明火也好，都得有人去管理。我们这个简单的说叫小心点，火苗说来就来。那么第四级也就是咱们的高火险，这时候整个森林它就是一个一点就着的状态。那么在这种状态下要严格的这种野外的用火，各种用火都要严格起来。所以对于老百姓来说，这时候就要尽量的减少去野外活动了，尤其是森林区里头，因为林区呢也可能会被封闭。
1: 嗯，
0: 那么你要进去，你可能就悄悄的进去了，那就属于违规行为了。
1: 嗯，
0: 所以巡逻人员呢也会加强这种检查。
1: 嗯，
0: 我们把它叫成火一来扑救都来，为啥？整个山都烧起来了，你想扑救，那就真的很难了。
1: 嗯，
0: 那么最后一个最高级五级叫极高火险，这时候一般都是在极端的干旱时期，这个时候还伴有大风的天气，那么树木和草丛就像火药桶一样，一旦燃起来，那火势是非常大的，火的强度也很大，蔓延速度也特别快，可能会出现重大的森林火灾。其实这个咱们每年啊到这个清明节期间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1: 嗯，
0: 这个火这边烧着，风一来那就吹到另外一座山上了，把另外一座山也点燃了，这种情况是经常见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林区呢通常会全面的封闭，严禁一切的野外火源，政府呢也有可能发布一些紧急的防火令。那么我们进入林区就要特别小心了，这叫我们说进山危险，火烧连天。那么最后我总结一句话，就是火险等级越高，那越要管住火。火险森林火灾和每个人都有关，是吧？还是那句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嗯，其实我们注意到啊，刚刚说到了这个森林草原火灾扑救当中，尤其是重大森林草原火灾扑救当中啊，不仅呢地面是有消防员灭火的，其实在空中也有飞机参与灭火。所以我们呢稍后时间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飞机在森林火灾扑救当中的有哪些优势。
0: 嗯，好的。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在张家口地区也能经常看见啊，这个咱们从大庆调过来几辆这种大型的飞机，直升机，我们叫直八，是一个紫色，就是那个橙色的，大家经常也能看在空中飞。
1: 嗯，
0: 其实它就在巡逻。
1: 哦，
0: 所以说森林草原火灾呢，这个一旦爆发就非常的危险，火的这个强度呢是特别大，经常数百米外都能感受到这种热浪滚滚，所以人想去靠近去扑救是很难的。所以想要扑救这种火，飞机变成了一个最重要而且最可靠的一个方式。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采取扑救火灾呢主要有两个方式，一个是地面扑救。地面扑救那就是咱们平时说的人靠前去扑火去。
1: 嗯，
0: 这里面就包含了国家综合性的消防救援队伍。
1: 嗯，
0: 咱们有一支就咱们那个叫城市消防。
1: 嗯，
0: 和地方专业和半专业的扑火队。
1: 嗯，
0: 这就咱们的村级啊乡镇都有他们的半专业的这个扑救人员。
1: 另外一种就是我们说到的空中扑救。
0: 嗯，
1: 哦，
0: 对，另外一个咱们刚说的空中扑救，那就是记者提到，
1: 哦，
0: 咱们就说飞机灭火。
1: 哦，
0: 其实这个词已经经常听见。
1: 嗯，
0: 那飞机到底怎么灭火的呢？飞机灭火有三个优势。第一个呢是它的反应速度快，它能够第一时间到达火灾的一个中心点。第二一个呢就是飞机的灭火效率特别高。以常用的灭火飞机来说，一个架次能在空中飞行两个小时，能执行十次的灭火任务，这就比人来回跑的耽误时间强多了。而且每个飞机它的总洒水量能达到50吨。
1: 嗯，
0: 也就是相当于2500名消防人员的用水量。
1: 嗯，
0: 人工用水量，
1: 所以飞机的这个灭火效率就很高。
0: 对，
1: 哦，
0: 所以说你只要给它油，
1: 嗯，
0: 它能反复的给你工作7-8个小时。
1: 嗯，
0: 人是不行的。
1: 嗯，
0: 人跑上2-3个小时你跑不动了。
1: 嗯，
0: 同时呢飞机灭火呢也这个不会受到咱们的地域的限制。
1: 嗯，
0: 比如说咱们在高山峡谷，是吧，山高坡陡，你这时候人是上不去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人上不去怎么办呢？那就得靠飞机。甚至有些火呢是在悬崖上。
1: 嗯，
0: 这时候如果说让消防员去悬崖上扑火，那显然是不可能的。
1: 嗯，
0: 而且也很危险，所以这个时候由飞机来处理这种极端的典型的这种火也是非常有效的。
1: 嗯，

0: 第三个，飞机呢是不光能够直接的扑灭火灾，它还有个重要作用是能应变。
1: 嗯，
0: 哎，你比如说咱们这个地表火，需要人员去扑救，那人员离这个火点还有10公里，那人要过去，车是过不了的。
1: 嗯，
0: 你靠人走过去，那要耽误很长时间的。这时候咱们直升机那就可以
1: 把消防员
0: 运过去，运到火的边缘或者是周边的这个能停飞机的地方。
1: 嗯，
0: 这样你就能够减少咱们救援路途的时间。
1: 嗯。
0: 所以说啊，咱们这个通过飞机来运兵啊，把消防员运到火灾的前方，打隔离带，阻隔大火蔓延，这是很有效果的。最后呢，就是通过运过去之后，再跟后面的部队来产生这种前后的夹击，就能够达到快速灭火的效果。
1: 嗯，
0: 这是飞机的作用。
1: 嗯，那我们呢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啊，来再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如果在野外遭遇了山火，我们应该怎样早期处置和科学逃生避险这两个问题，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嗯、好的，实际上咱们那个碰到咱们森林火灾啊，大家记住一个字，就是跑。
1: 嗯，
0: 哎，跑，看怎么跑法呢？在这里简单给大家解释解释啊。首先，咱们要做到保持冷静，别乱跑。
1: 嗯，嗯
0: 啊，不要这个跟无头苍蝇似的乱跑，乱跑就容易误入一些这个更危险的地方。所以呢，怎么保持冷静呢？首先，咱们要判断火势。
1: 嗯，
0: 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如果火势比较小，比如说这个火刚起来，也就是可能是用扫把或者用一些树枝能把它拍灭，那么咱们就要及时的去把它拍灭，不能不管它。
1: 嗯，
0: 啊，不能说火刚着你就跑，结果你一跑完就火越来越大。所以说要利用身边的树枝呀、拖把呀，要拍打一些火苗把它灭了，或者说用土覆盖的方式来控制火势，这仅限于是
1: 火势
0: 特别
1: 小
0: 啊。但是前提要确保自身安全。
1: 嗯，
0: 你说火稍微已经起来了，看起来不大不小，但是吧又不敢保证自己能不能扑灭它，那这时候怎么办？跑。
1: 嗯，
0: 第二一个，如果感觉火势比较大，说感觉哎呀这火我一个人闹不了，怎么办呢？跑啊，因为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如果说火比较大，火焰比较高，而且烧的也比较强烈，这个时候咱们千万不要去跟火直接对抗。所以说在任何时候呢，大家一定要保证自身安全，这是排在第一位的。哎，那么碰到这种情况呢，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全的区域，等待专业的那个扑火队员来处理。
1: 嗯，
0: 那么在撤离的过程中，也就是说跑的过程中，也是有讲究的，那不是乱跑了。
1: 嗯，
0: 所以刚才说的第一时间就会跑，怎么个跑法呢？四点建议。第一个呢，是在跑的过程中一定要选择正确的逃生路线，这个是特别重要。哎，这两条线，一个是往那个火的路上跑了，一个是往死的路上跑了。
1: 嗯，
0: 所以你一定要选对了。
1: 嗯，
0: 优先选择向逆风和侧风方向逃生。
1: 嗯，
0: 比如像开阔地道路或者一些有河流的地方啊，一些河流它肯定没有可燃物啊。
1: 嗯，
0: 所以这些地区我们说是比较安全的。所以千万记住不能顺风跑，一定要逆风跑。
1: 嗯，
0: 因为人的跑的速度你永远是比火要慢。第二一个呢，是在转移的过程中呢要降低重心。为什么要降低重心呢？大家都知道火一烧起来会产生有毒有害的气体，浓烟、
1: 嗯、
0: 浓烟它是往上跑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浓烟往上跑，底下是有一片这个安全的区域，有氧气。
1: 嗯，
0: 所以人要降低重心，可以呼吸到这种氧气，能够保证你短时间内不会被窒息。所以火场周围啊，这个浓烟密布，这个时候啊，刚才说用那个湿毛巾或者用衣服来捂住口鼻，降低重心，这样就防止吸入更多的这种浓烟。
1: 嗯，
0: 所以要切记，身体呢越低越好。
1: 嗯，
0: 啊，甚至低到可以匍匐前进都可以。
1: 嗯，
0: 第三个要避开咱们危险的区域。如果说跑不掉，说到哪都是火，根本看不到这个安全地域，那怎么办呢？找安全的地。什么叫安全地呢？要以最快的速度看看哪地方草少一点，空旷一点，或者说已经被烧过了，这些都是安全的地方。
1: 嗯，
0: 记住千万不要进入一些密林草丛或者说谷底，那么这些是属于危险地带。第四，要及时求救，这是最主要的。
1: 嗯，
0: 啊，人人都有手机嘛，拿起手机赶紧拨打12119，或者想办法向外界发送一些位置信息。假如说手机又用不了，说手机没信号，那么可以利用一些鲜艳的衣服，或者是有带旗的呀，或者是对旗国旗什么之类的，哎，挥挥挥挥咱们这个。

0: 鲜艳的衣服和旗子，等待救援队伍快速的发现自己。这时候要记住什么呢？不要慌张，保持镇静，等待救援。最后我也总结一句话，叫冷静的应对，正确的逃生，科学的避险。跑得了就跑，跑不了咱们就躲起来，命比什么都重要。
1: 嗯，
0: 那么说到报警电话呢，再次提醒大家，一旦发生森林火灾火情，要及时拨打全国的统一森林火警报警电话，叫12119，这个电话一定要记住，五位数，12119。
1: 嗯，
0: 那么报警时候呢，要记住三个，讲清楚，你别打电话说着火了，电话就挂了，哪着火了，这消防员去哪救都不知道。
1: 嗯，
0: 所以要讲清楚火情发生地点，尽可能的讲清楚具体的地名，说的越详细，那么咱们就也节省咱们救援时间。
1: 嗯，
0: 第二一个呢，要讲清楚火势的大与小和植被的情况。哎，你说这个消防员来救你，到底要带一个车，还是要带十个车，还是要发动十个中队？他得看根据你的报警的这个火势来判断。
1: 嗯，
0: 第三个呢，要讲清楚报警的这个姓名啊、联系方式。你要到了，万一找不着，可以给你打电话。
1: 嗯，
0: 以便更精准的来调度和救援力量。
1: 嗯，那感谢您的介绍。那其实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希望大家记住啊，进入林区防火第一，不携带火种，不野外用火。如果发现了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我们还要说，预防远比扑救更重要。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提醒您，关爱身心健康，共享美好生活。9月2日，一附院中医科与妇科联合开设中医妇科门诊，专注女性青春期、育龄期、产后、围绝经期、全生命周期健康养护与疾病诊治的中西医特色医疗服务，全方位守护广大女性身心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家口市消防救援支队政治委员杨博。百姓生活无小事，消防安全记心间，让我们共同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日常居家时，电动自行车请不要在室内充电，不在楼门洞停放。吸烟的朋友们，不要在人多的场所吸烟，不乱扔烟头，扔之前确保烟头已熄灭，定期检查家中电线是否老化破损，做到及时更换维修，不使用花线，不超负荷用电。使用燃气时一定要保持通风，家中长期无人时记得关闭总阀，做饭的时候不要远离灶台。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共同守护平安家园。

0: 爸，这婚礼真没必要如此铺张，简单而温馨不是更好吗？爸，婚礼的关键在于我和爱人之间深厚的感情，而非排场。
1: 那可不行，一辈子就这么一回，必须要风风光光的，可不能让人觉得咱小家子气。
0: 大操大办实在太浪费了，倒不如把钱花在真正急需的地方，这才是明智的选择。如今到处都在倡导文明新风，咱们也得跟上时代的步伐呀。
2: 曾经我们总觉得排场越大就越有面子，但静下心来想想，大操大办当真能带来幸福和尊重吗？简约不简单，文明伴身边，让生活回归原本的美好。

0: 收听一直最流行，永远最好听的音乐流行风。我是主持人严媛。音乐流行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Cindy 王心凌，每天上午十点请你多多关注远远主持的音乐流行风，这里可以听到我的新专辑爱不爱哦。
1: 流行动听震撼，
2: 您想要的都在 Radio 音乐流行风。
3: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4: 音乐流行风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许巍。每天上午十点，希望你们准时收听由媛媛主持的音乐流行风。

这就是我们听到的永远的很经典的黑豹乐队的这首 Don't Break My Heart。 这首歌呢可以说唱到今天哈，一直是我们很多摇滚人心中的魂牵梦绕。这首歌经历了几代人，但是呢我觉得从窦唯开始啊，黑豹乐队正式的走入大家视线之后，应该在我们那一代，就是7080的那一代年轻人的心中，应该说是留下了永恒的经典印象。现在再回头看，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这时间啊，这人生啊，真的是过得太快了。走着走着就发现大家彼此都变了。首先我们有的人是感觉到变得沧桑了啊，这个年龄的增长真是没办法。这个世间上时间是最残酷，但是它也是最公平的一个事物。窦唯老了，窦唯这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他曾经留给我们的舞台形象真的还是非常非常的帅气，非常的有实力。而且呢这首歌是他一手包办的，所以那个时代我们认识的窦唯跟今天真的是不能同日而语啊。

我们说一代一代有不同的这个新星会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当我们再回头看的时候，我觉得那一切可能都是虚化了、弱化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往前看、往前走，去发现更多的我们歌坛的这种实力派、新人派，包括带给我们好声音的这些歌者。这就是一代更新吧，一代迭代，这种大浪淘沙的结果，我们得认啊。看一条路况，站前西大街的西向东拥堵46米，缓行8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6公里。平门大街的东向西，西坝港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272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4公里。看到大兵哥了，说圆儿姐好呀。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提网站，打开之前用心点，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北京八达岭奥莱十一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购置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2: 文化遗产不可再生，用心守护，方能永续。
3: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前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4: 内心有温度，音乐有热度。大家好，我是佳佳，每周一到周六圆圆10点到11点，音乐流行风陪你在路上快乐的聆听。
1: 看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来自大兵哥。大兵哥说，圆儿姐啊，如果你北京没赏上秋，说你来大公园吧。然后我就看到了，哇塞，这大公园的秋天这么厉害吗？全部都是银杏叶哈，黄绿相间，还有这个蓝天白云，甚是美好呀。金黄金黄的银杏树啊，大兵哥的最后一张拍的超有水准，好像是紧紧的围住了

张家口的秋天。这是以这个仰角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哈，拍到了这个大树，而且呢，它的这个整体的构图还是比较不错的，好像在躺在吊床上，然后去拍的这样的一个图画啊，这样一个图片，会让我们觉得，哎呀，生活真好，我们活着的每一天真好。因为有清新的空气，蓝天白云，然后还能看到秋色，赏到我们非常心仪的秋色，能够随时去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这就是生活的意义和生活的美好之处。谢谢你大兵哥，谢谢你给我们分享到了你的秋色啊。张家口的秋天也是相当的美啊。今天我们说到了爱自己就当全力以赴，首先呢，我们是停止内耗，不与自己对抗。爱自己的第一步呢，是停止内耗，接纳当下并不完美的自己，不要因为他人的步伐过快而焦虑，也不要因为一时的失意苛责自己。要知道成功与否没有统一的标准，今天的自己比昨天进步了一点点就是一种成功，而如果你总对自己的短板耿耿于怀，反而呢会给自己带来无谓的压力。爱自己呢，既是要能看到自己的闪光点，也要容得下自己不够完美的那一面。其实我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就已经说过了，人要永远的相信自己，所以自信是人的基本的构成一方面。说你自信甚至有点自负都是可以的，但人不能自卑。如果你真的很自卑的话，你就没办法去跟这个社会去平衡一些关系，平衡一些位置。如果这个平衡打乱的话，你生活的非常非常的难受。

以呢，我们有短板非常的正常，每一个人我都说过不是十全十美的，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你就是看自己的优点多一些，不要光盯着自己的缺点，缺点谁没有啊，人都有，人无完人。所以呢，我们人这个不如意十之八九，你想想如意的就那一二，你能够基本上 50% 以上对自己觉得很好了，我就觉得这已经是基本很好的人生了。所以呢，真的不要太对自己产生疑惑或者怀疑自己，甚至是非常非常的没有自信心，非常非常的给自己压力，真的没必要啊。你的闪光点是啥，你就最大的去放大你的闪光点就可以了，至于自己的这些弱项弱点，你就把它弱化就可以了。第二呢，就是踏实的行动，在小事中成长，爱自己呢藏在日复一日的行动里，全力以赴不代表要一步抵达目标，而是从一件件具体的小事着手，坚持阅读，规律作息，认真完成手头的任务。要知道你每一次踏实的付出都是在为自己积蓄力量，每一次专注的投入都是在丰盈自我，点滴耕耘看似不起眼，长久的坚持下来，就会慢慢的塑造更好的自己。其实啊，这个让自己呢去点滴的去呈现自己的一个所谓的力量，其实我们啊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这个小事当中，要在小事当中得到成长，那需要的是什么？其实需要的就是你的自律。有的人说了，现在纸质版的书太难读了哈，我抱着手机我就一页不想看。但是呢，等你今天看了一页两页，明天可以看三页四页，你坚持14天之后，也许你的习惯就已经成了。人的习惯啊，都是尤其是好习惯，都是慢慢养成的，慢慢的习惯。你习惯了这个事情，你觉得

天不做你都觉得很难受，你今天不去干了这件事情，你就觉得生活还是有一点点的遗憾的，你就这样要求自己，这样的话我就觉得你能最大的去放大自己的闪光点。我也看到了渔舟唱晚啊，也是给我拍了各种各样的图片，他说截图报道五彩斑斓的枫树，哇好漂亮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就是五颜六色的感觉，很让人就是觉得沁人心脾啊。大兵哥拍的是银杏，那么渔舟唱晚拍的是枫叶枫树，这就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所有的色彩。我们在接受大自然给我们这个馈赠之后呢，我们也感恩啊自然带给我们这种美好的景象。所以我们谨记一点，一定要爱护花草树木，一定要爱护身边的植物动物，包括我们花花草草，我们都应该从自我做起。那天我路过这个就是咱们的大公园嘛，路过它的周边，然后突然看到两个大妈拿着两个塑料袋在那儿，就是跳起脚来在那儿拽那个什么银杏叶啊，我不知道他要去用这银杏叶去干什么，但是呢我觉得这种行为的确不太好。第一个岁数挺大了，应该是榜样了，那么还在这样，你让小朋友看起来会怎么看，会怎么想？所以我觉得我们岁数大了也要做出一些姿态来，让更多人感受到你是在岁数大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我们不能说越老活得越没出息，甚至说越老越活得让别人觉得有点心里觉得有点特别特别的鄙视你，这我觉得做不到长辈的那种典范的作用。所以我们尤其是做了家长做了长辈的这些人，真的应该是从自我做起。你说你摘的那点银杏叶，我不知道要能干嘛，是入药啊还是其他当书签，我不太明白，但是总之拿着塑料袋去拽那个树叶子，这个动作看起来就不太美，这个动作看起来就让人觉得有点从心里来讲特别鄙视啊！你弄那些东西，我觉得可能有的人觉得没啥吧，就那么多叶子拽俩能咋着啊，但是从我看来我就很难受啊。还有到了每年槐花开的季节，有的人就把那槐花全拽走啊！后来我就问身边的人，我说这要拽这个槐花要做什么呢？有人说是去能吃馅儿，就是咱们比如说包子饺子能吃馅儿。我说那槐花吃馅儿能有味道吗？他们说挺好吃的，反正我也没吃过，我也没尝过，我也不知道那槐花是什么味道，反正在我们小区当中有一个大妈垫着石头完了在那拽槐花，让我一阵痛斥啊！我说大姨差不多了，您都卷了一袋子了咋了，把槐花都拽完呀，我说我们还要看呢。那大妈看了我一眼倒没说啥，但是我觉得从我心里来讲，我真的有的时候看着这些场景我就非常的气愤啊！我这人我觉得要是在古代我也一定是一个仗义直言，或者是一个非常让大家钦佩的一个女英雄女侠士实在看不了这些啊，觉得很生气的样子啊，公共财物大家就去赏去看，用眼去观察然后去感受，你说那些花花草草啊，我们这些生物啊植物动物都是让大家就是能够看到能够体验到感受到，我觉得就行了，你不必去拥有啊。像许巍说的仗剑走天涯啊，估计在古代我就是那种人就是不能看到一点点不公平的存在，但是的确哈，这个没有完全的公平，但是我想我们能够做到啥就做到啥。其实就像我前两天录了一个抖音，就是我想说到的，就没有一个人啊就是能够就一辈子可以做很多好事，但是我想的是什么，就是有一天我们真的发达了发财了富了，你真的应该做一个好人，就是能够去用你的身体力行去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我们看到很多的人

0: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扣至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1: 在路上听100，欢迎大家收听，
2: 欢迎大家收听
1: 一直最流行、永远最好听的音乐流行风。我是主持人严媛。
3: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杜，
5: 我是 Tank 李
6: 振中，我是尚
7: 文杰。嗨，大家好，我是品冠，
8: 我是陈楚生。
9: 大家好，我是徐丽。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Adele 艾赛。
11: 流行啊啊啊啊啊啊！动听，静态。
1: 您想要的都在 Radio 音乐流行风。好，我们接下来呢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的道路状况。现在有个别道路还是会出现这种拥堵，甚至有些缓慢，我们听一下。
12: 目前张家口拥堵道路中发生偶发性拥堵的道路有站前西大街西向东世纪路附近，拥堵130米，缓行87米，平均速度低于13公里每小时。京银线北向南西坝港路附近，拥堵155米，平均速度低于15公里每小时。林园北街西向东创业东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24米，平均速度低于18公里每小时。古洪大街西向东从西坝港路到西沙河路，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06米，平均速度低于20公里每小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
1: 目前呢还是有个别路段出现了这种拥堵和缓行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呢在这里提示大家了，行车在路上呢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另外呢也要注意跟车距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流行风，我是主持人圆圆。今天呢我们特别想跟大家来聊的这个音乐互动话题，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感悟吧，就是爱自己当全力以赴。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爱自己那是必须的，对吧？大兵哥，说这是昨天下午两点拍的，哇，这个天色合一呀、啊，拍的非常的壮观啊，也展现了我们张家口，有了大清河，我们这种非常让我们觉得清新宜人啊，然后宜居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确实是流动起来了。感谢大兵哥的分享啊，让现在又去这个。又去市场了，又该备货了，应该是该上班了啊。

看到每天大家发来的这些图片呀，发来的这些景色呀，都让我们从内心来讲感受到了大自然赋予我们的这份独有的魅力。所以呢，我们尽量的让自己呢能够去大自然当中去感受生活的点点滴滴，去收获我们每天的好心情。有的时候你心情不好，其实你就更应该走到自然当中，听听鸟叫，听听虫鸣，感受这个大自然的这种气息啊。用我老妈的话就是负氧离子十足啊，你使劲的去呼吸，吸气吸气吐气，这样的去感受你的，我觉得气儿都能够顺啊。这样的话，为什么人们就是爱在这样大自然的环境当中去进行一些锻炼，去让自己的身体得到放松，就是因为大自然当中它的氧气啊，负氧离子啊是非常充足的，对于我们肺部啊整个就是我们的呼吸系统是非常有好处的。另外呢，多去大自然当中走一走，你瞬间就可以觉得，哎呀，我们每个人都特别的渺小，所以我们也没必要为一些小事去斤斤计较，我们就应该让自己有大格局，让自己有大的放松啊，大的这种转变。这样的话呢，能够给我们身体建立起这种有一定的身体的免疫能力。你免疫能力高了，你免疫力强了，当一些病菌来的时候，你自己就完全能够去抵挡住病菌的侵袭，而不是我们要做到什么小心翼翼啊，每天戴着口罩啊，或者去防护啊等等等等。就是你真的有一天，就是你身体特别棒的情况下，你的抵抗力是完全能够抵御一些病毒给你带来的影响。这就是我们说到的抵抗力好身体。另外，你是怎么爱自己的呢？大家也可以给我们发到留言上哈，微信公众平台上100张家口，100张家口。还有，我们要守住边界，照顾好情绪，懂得守住边界也是爱自己的必修课。不必迎合所有人的期待，也不必接受自己超出能力范围的任务。我们感觉疲惫了，允许自己休息一下，状态不佳的时候告诉自己坏情绪只是暂时的，觉得被冒犯了就勇敢说出让自己舒服让自己呢感到舒服不舒服的地方。就是觉得冒犯了你一定要说出来，你自己觉得冒犯了你就一定要敢于说出让自己不舒服的地方，守住边界，照顾好情绪，才能长久地保持前行的底气。所以我们有的时候顾及这个顾及那个，你就没顾及自己，你顾及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不必要是锋芒毕露，但是我们一定要在善良当中有一些就是让人觉得你有锋芒啊，所以还不敢轻易的去冒犯你。另外呢，最后一点就是心怀期许，不惧前路的起伏。人生呢总有起落，难免会遇到挫折和低谷，期待呢可能会落空，努力呢也可能会碰壁，很多付出未必能马上看见回响。全力以赴的爱自己，就是无论境遇如何都不轻易的否定自己，不放弃心中的期许。所以我们要告诉自己，那些难熬的时刻也可以是积淀啊，这种蓄力的阶段，时间呢不会辜负每一份真诚的坚持。当你埋下了种子，终会在合适的时候生根发芽。所以我们认真生活，持续向上，你所有的坚持终会让你活成自己喜

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兵哥拍了，哎呀我的天哪，这就热爱生活的表现哈，又拍小猫咪，然后呢你看小猫咪躺这儿了，就说明呢跟他很亲热，这个小猫咪觉得他很好，就是很善良，所以他会躺让你摸他。就是我在我们小区后院那儿也有好几只小猫，每天都去喂喂他们。哎呀，感受到小猫其实夏天还好，这冬天对于小猫来讲生存环境是比较恶劣啊，尤其是天特别冷的情况下，这小猫确实是能够扛过冬天是非常不容易的。还拍到了什么小燕子。

0: 还拍到了什么小燕子，这是小燕子吗？还是小家巧？四顿就这么给小鸟吃，我感觉那小鸟都吃得圆滚滚的。然后他们就是只要你每天开开窗户，然后呢去投喂的时候，就有一个领头的就站在那个护栏。我们奶奶家就是后窗户啊，经常给小就是小鸟放些米，那儿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叫啊，就告诉小伙伴们，意思是哎呀有人给撒粮了，赶紧的都来都来，就好像就跟哨兵一样，然后那些小鸟呜就全飞过来了。那种场景其实看到心里也觉得很欣慰啊。我们轻轻的一个举动就让小鸟能够可以度过啊它这个难熬的日子，因为小鸟有的时候去找食物也挺困难，尤其冬天啊，所以冬天我们就基本上撒的就是次数要比夏天要多得多。冬天一般的情况下呢能够撒四顿五顿的样子，那夏天就是一日三餐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天黑了之后呢，小鸟就归巢了，它就不再出来觅食了。就是应了那句话，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人间。这首歌曲我觉得微微唱的就是微微唱的让我们很多的人能记一辈子啊。这是心的呼唤，这是爱的奉献。谢谢大兵哥的分享，每天都能看到哈、自然界这些生灵们带给我们的生命气息，也在感染着和影响着我们的所有人。我们要努力啊，去前行，努力的去奔啊、去奔跑，去找到自我的一个自我的价值，也去更好的爱自己，也去全力以赴的去关心自己，爱护自己，照顾自己，让自己呢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短短的几万天当中活得更加的丰盈，活得更加的有力量，活得更加的快乐。哦，高铁桥那个漏水眼里，嗨，我以为是哪个名家就是给专门给这个盖的这个小孔，就是让这个燕子在这里落脚。他说买了一串白葡萄，真甜呀，再不吃就该下去了。我还有一串呢，我还没吃呢。好几天我都没顾上吃，我看那都有点蔫了。这个葡萄呢我觉得就是甜，除了甜没有别的味道，所以我觉得还是像玫瑰香啊，包括那个飓风跟玫瑰香他们去就是去交织在一起啊，创造了一个新的一个品种，我觉得那个味道是相当不错的，又有飓风的那种味道，又有了那个玫瑰香的那种味道。
1: 这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挪一挪到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2: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3: 这一定很贵吧？
2: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有人吗？快救救我！
4: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5: 你对违章讲人情，事故对你不留情。
6: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6折，扣至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0: 低于八公里每小时，站前西大街西向东，拥堵133米，缓行16米，平均速度低于14公里每小时。新华街西向东，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53米，平均速度低于17公里每小时。商务北横街东向西，从宝善路到长安街，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203米，平均速度低于13公里每小时。西坝港路北向南，从平门大街到白山北街，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02米，平均速度低于2.1公里每小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
1: 嗯，好，在这里提示大家了，马上进入到五高峰的时段了，希望大家能够稳驾慢行，注意跟车距离。刚才大兵哥哥说这个不是燕子，不知道啥鸟，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小家巧吧，应该是，我看像哈，应该是这个。要不然其他的鸟在这么冷的情况下都已经迁徙了。

0: 好，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道路状况。我们目前看到有几条路哈是有些许的这种缓行和拥堵的。
1: 目前张家口拥堵道路中发生偶发性拥堵的道路有杨家坟街北向南，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16米，平均速度

哇，大兵哥这张图片照的真敞亮哈，这条路好像非常非常的顺畅，就看到隐隐约约看到一个车哈，旁边没有任何的通行的车辆，感觉到路这么顺畅啊，看到我们的路这么的平整，心情也会豁然开朗。好像是在什么位置，我看看啊，这个好像有点像东升大酒店的位置，差不多吧，应该就是这个位置哈。不管在哪个位置上，我们无论是开车也好，无论是骑车也好，尤其是我们的电动自行车，大家一定要注意哈，红绿灯不是给机动车专门这个规范的，也规范到我们所有的骑电动车骑自行车的这些朋友，尤其是我们送外卖的这些外贸小哥啊，还有外卖的这个小姐姐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说我们的规范哈是指规范到每一个人，包括您戴头盔，您这个后面带的人也需要戴头盔来保证您的生命安全，这个不是说我们交警去查您，您应该自觉的去戴上，因为你戴上以后是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我们不要图一时的觉得哎很麻烦，就我不需要带了啊，还得让人交警啊去警告你啊，这次你没有带，下次你记得一定要带，这是保证我们生命安全的。如果你一旦出现了一些交通事故，这个头盔啊是可以完全能够保证你，基本上就是说戴头盔的人他的这个可以把你的损伤，把你的这个伤降到最低，也许在很

注意，不要，千万不要。我经常看到啊，不是说某天，就是经常看到有人一边手里拿一个手机，然后呢一边这个手一般情况下都是右手握着那个他的那个车把，左手呢拿着一个手机，而且有的人是一边走一边看，一边走还一边开着，还一边去打电话呀，发微信语音啊，有的人甚至还在看一些什么图片什么新闻什么的。哎呀，有的时候我开的车从前面就从后面一看这个人，哎呀，我就觉得特别害怕。我觉得不是说我走自己的路啊，当然我走的是正常的机动车的路，我真怕他突然不小心没有把住把自己摔倒在那里，那确实是啊，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有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些人都在思考什么，难道自己的安全不重要吗？难道自己安全就是儿戏吗？真不太了解大家究竟是怎么想的。但是我觉得像我们今天说到的爱自己就是全力以赴，所以你别觉得那个是小事儿，那真的不是小事儿，那真的要出了事儿那就是大事儿。所以我们手机现在是我们随身携带必不可少的一件物品，当然了我们正常的去用手机去办公也好，去各种娱乐都可以，但是在正常的行车的时候骑车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不要把手机放在手里。你没有那么几个亿的买卖，你就先放在包里，而且你骑车顶多你就骑个十分八分，你基本上就到了，到了以后我们再回复信息再看都不晚。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中肯的这个提示吧，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我们所有的朋友啊，一如既往的给我们发过信息，分享你们的秋色，分享秋天独有的美。那明天呢，大家可以继续啊，把这些好的图片啊，好的心情啊，在路上遇到的有趣的事儿、新鲜的事儿、难忘的事儿发给我们。这里呢是音乐流行风，我是圆圆，我们明天见。

0: 告张贴有规范，文明城市共创建。
1: 北京八达岭奥兰十一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 ，Coach 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兰，详询010-5089-5888。
2: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指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3: 第一步，踩下离合挂倒档；第二步，轻抬离合慢给油；第三步，仔细观察后视镜。来，倒倒倒，
4: 倒车不是你想倒，想倒就能倒。高速公路把车倒，风险特别高，错过出口继续开，下站往回绕，安全行驶无小事，一定要记牢。
3: 高速公路严禁倒车。
5: 心情是自在的，即使是依然忙碌。
6: 时光是轻松的，这是忙碌的短暂休止符。
5: 如果你在聆听，
6: 如果你在聆听，
5: 让心停下脚步。

0: 按喇叭也没有用，我也没有办法。
1: 前面堵车了，移动不了，我能怎么办？
2: 其实，我们只需要向两边打一点方向，与其他车辆稍微挪近一点，就能为生命让出一条绿色通道。挽救生命的不只是白衣天使，你也是参与到这场生命救援中的一份子。让我们共同为守护生命让行。
3: 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

0: 北京八达岭奥莱十一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购置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1: 作为一个单枪匹马的凡夫俗体，难免在案件。

0: 奇葩的人生，偶然打不着火。你遭遇了无数命运的傲慢与偏见。
1: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
0: 于是你以骄傲与偏执回敬。就想聆听一个故事，你拒绝剧透，迎面回击，坚持每一个跌宕起伏，记录你的坚持与偏执。FM 幺零零，给有故事的人。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提醒您，关爱身心健康，共享美好生活。9月2日，一附院中医科与妇科联合开设中医妇科门诊，专注女性青春期

0: 龄期、产后、围绝经期、全生命周期健康养护与疾病诊治的中西医特色医疗服务，全方位守护广大女性身心健康。
1: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2: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2: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2: 详询移动各门店。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4: 紧掩风头，蜀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5: 糟糕了，敌军偷袭！报大帅，渡河这里全部拿下！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十七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两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一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上文书说到了高廉在高唐州被梁山的人马杀个大败，他是被吓破了胆喽，在城里死守着，是不敢出战了。可这不是长久之计啊，不能老这么死守着，得想办法大破水泊梁山的兵啊。
10: 高廉呐，就想起了高俅。现在我要给高俅写封信，派大兵来增援我。可是这远水不解近渴啊。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离高唐州附近呢，还有两个州，一个是东昌州，还有一个灌州。原著上写的是寇州，后来有些水浒学家分析了一下，这可能是笔误。那么那寇州我估摸着也就是现在的灌州，因为这两个地方离高唐州最近。这两个知州

是高俅的心腹。高廉一合计，这两个知州既然是我哥们儿提拔起来的，我现在有难了，你们两个知州也不能看笑话，那就连夜是写了一封密信呢，特意找来一个帐前的统治官，跟这个统治官交代一番，你无论如何也得把这两封信给我送出去，只要你把这信送出之后，咱高唐州就可以解围呀。这个统治官知道啊，这任务挺重要，你看他放开了西门，骑着一匹快马出了门，咔啦啦啦就杀出来了，可以说是夺路而逃。水泊梁山这些人就要去追赶，吴用啊一看就明白了啊，这是去搬救兵啊。好，他呢下了一道令，赶快叫停，谁也别追他，这就将计用计，你不是搬救兵吗，我们呢就用这个机会把高唐州给你全窝端。吴用这招啊也够损的，你看这将计用计啊，嘿，可了不得呀。要说吴用这个军师啊，这时候可发挥了作用了，他跟宋江还有陆云龙公孙胜他们几个合计了一番，他就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说现在高廉是坐卧不安呐，那简直就是热锅上的蚂蚁，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多大的辣头了，他肯定要去东昌和灌州啊搬救兵，咱们正好就这个机会乘

这城给他攻下。宋江一听，有道理有道理，他就安排神行太保戴宗立刻回梁山，因为戴宗跑得快呀，特意搬两只军马，从两个方向是分别而来，一个是灌州方向，一个是东昌方向。高廉呐，他把这个统事官打发走了，心里呀就盼什么时候这救兵能到啊，因为他已经跟这统事官交代了，点火为号，你只要救兵一来，我这边就点火。可是过了几天呢，他在城上看着看着，哎呀，宋江的军中是不战自乱呐，怎么宋江的人马好像和哪伙人马打起来了。他在城头上仔细这一观察啊，只见远处来了两路人马，这两路人马旌旗招展，是喊杀声震天，就冲过来了，首先把宋江的大营给冲垮了，然后就来到城下。来到城下呀，高廉一看赶快放火，放火什么意思啊，那就告诉两个城门呐，一块开城门。因为这时候宋江的大营已经乱了，宋江的人马已经撤走了，来的这些人穿的都是官军的衣服，肯定我这信呐送到了，救援的兵马来了。再说高廉呢，把这寺外的城门一开开呀，这些人马哗啦啦在吊桥上一下子就拥进来了。到了城里边，高廉再一瞧，我的妈亲呐，谁来了？宋江领着小李广、花荣还有霹雳火秦明杀进来了啊！不是援军呐，赶快关城门，还来得及吗？来不及了，宋江的人马是夺路就进来了。宋江的人马杀进来之后，见着官军就杀呀，见着当官的就劈，不大功夫就把高廉手下的人呐杀的是没剩几个。这高廉一看不好，他骑马要跑，可是没想到美髯公朱仝手使一把大刀往这一横，就把他拦住了，哪里跑。高廉一看，哎呀，这个美髯公简直就是关羽在世啊，吓得赶快啊跑，往哪儿跑啊，哪儿也跑不了了。宋江的人马一下子就把高廉给围上了，美髯公朱仝举起这刀，一个孔雀开屏莫休斩，啪的一下子就把高廉那是一劈两半。高俅的叔伯兄弟这个狗官高廉就这样被水泊梁山的这条好汉美髯公朱仝活活的劈在马下。那么这时候雷横上来了，到这儿咵嚓一刀就把他首级给剁下来了，然后呢拎着首级跟朱仝啊领功请赏去了。宋江一听说好啊，把高廉杀了。宋江下了一道令，千万不能伤害高唐州的百姓。下完了令之后，一面出榜安民，一面呢笼络人心，可以说是秋毫无犯。下一步的主要工作，赶快去救小旋风柴进呢，柴大官人还在牢子里压着呢。那么这时候啊，把这牢子都攻破了，一看那里边呐有好几十名犯人，这些犯人呐被放出之后真是千恩万谢呀，感谢宋江宋公明救了他们的命。这牢子里边啊，这些人呐有的确实是冤案，可是也有一些人呐确实是作奸犯科。但是现在高唐州被水泊梁山的人给攻下来了，这牢子也打开了。这时候就发现呐，哎，这小旋风柴进关在哪儿啊，四外头就找，找了半天，有个小牢子，就是啊狱卒，他为了立功腾的一下子窜出来了。

0: 你们梁山的首领啊，这儿啊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他就把这些人领到了一个非常闭塞的一个大院子。原来啊，这里边关的都是小旋风柴俊的家眷，还有柴成皇家里的老老小小，都在这儿啊。为什么关在这儿啊？这里有说道啊，因为高廉呐，他做好了准备，万一要是水泊梁山攻进来，就一把火把这个大院子烧掉，把小旋风柴进他们全家老小，加上他叔叔家的老小一块儿来个杀人灭口。可是没想到啊，水泊梁山的这些人这么快冒充着官军，他以为援军到了呢，就把城门打开了。结果呢，这下子上当了。小旋风柴进的家里的老老小小都被放出来了，柴成皇的家里的人也被救出来了，就没发现小旋风柴进。哎，这小旋风柴进上哪去了？赶快找啊！这小牢子这时候说实话了，说是啊，小旋风柴进被关进来之后已经被打的是遍体鳞伤，他呀知道小旋风柴进这次啊受的是冤案。再说这个小牢子明白啊，小旋风柴进人家有丹书铁券呢，万一我要是好好伺候伺候，将来有机会啊我还能借点光。他就多了个心眼儿，他就很怕高廉这一翻脸来杀人，他就提前呢给小旋风柴进偷着藏在一个枯井里了。大伙一听，哎呀，藏在枯井里了，赶快下去找吧。谁下去啊？李逵抱着大大咧咧的过来了，你们不下我下。因为李逵啊跟柴进呐有点交情，可是怎么下呀？他往下一瞧，黑咕隆咚的。李逵啊动俩大眼睛，得了，你们呐给我找个筐，然后给我顺下去。好吧。找来一个大筐，拴好了绳子，李逵别着两把大板斧，坐着这筐就下去了。到了底下之后啊，他就觉得这井好像有八九丈深，哎呦，怎么这么深呢？里边啊黑咕隆咚的，还特别的凉。那当然了，那是地下多少米啊，他就四外的摸，就听啊有微微的呻吟声。哦，他听出来了，这是小旋风柴进。他上前就把小旋风柴进抱起来了，一看小旋风柴进呐，哎呦，已经啊病得很重了。他赶紧就把小旋风柴进放在这大箩筐里边，扯嗓子喊了一声，快点提上去。这顶上的人一听底下有动静，赶紧拽吧。大伙一使劲就把这筐拽上来了。一瞧小旋风柴进呐，哎呀，伤得这么重啊，赶快找郎中医治一番。大伙就抢救小旋风柴进去了，把李逵啊就忘了。这李逵在里边就等，他心里合计，把小旋风柴进拽出去了，一会儿就得拽我呀。可是这人怎么都走了？
1: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2: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1: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3: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1: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3: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1: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0: 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1: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2: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3: 我离家近，另外咱喝了一点酒，没事的。
0: 没事，
1: 没事的，
4: 没事的，
3: 没事的，
0: 没事的。
2: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5: 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
6: 动静了，哎哎，快点给我拽上去啊！黑旋风这下子可急喽，这枯井太深，一个人根本爬不上去。他在底下可劲儿的喊，顶上啊，谁也没注意。要说这功夫，神行太保戴宗正好啊，在这井边一过，什么？给我拽上去？哦，这井下还有人呢。一听这动静，好像黑旋风，他就赶快喊人：“哎哎，这下边怎么还有人呢？”这时候大伙才猛然间想起来，对呀，底下还有一个呢，又把那箩筐啊找回来放进去了。这时候啊，把李逵拽上来了。李逵上来之后啊，气得够呛啊，你们把我给扔了，我要不喊两声，哼，就憋死在里边了。大伙说得了，别吵吵了，大伙忘了，都集中精力啊抢救小旋风柴进去了。李逵这下子气得瞪着大眼睛啊，正好看那小玉竹了，他啪啪就给这小玉竹一顿大嘴巴。这神行太保戴宗一下把他拦住了，干嘛呀？你打人，没有这小玉竹你的命就没了，你还跟人家耍邪乎气。他一考虑可也是，行啊，打两下吧，就算我出去了。你看这人讲不讲理，好像他打人还打对了。那么这时候宋江安排的人已经把这个郎中叫来了，赶快给小旋风一掷一翻。这个郎中还真有两下子，给小旋风柴进呐身上上好了金伤药，然后又喂了点撤火的药。你还真别说，第二天早晨小旋风柴进真就能进水米了。因为啊，他身体素质比较好，再加上啊，这些日子挨了打之后也没休息好。好在这个小玉竹怕他们下毒手，提前给他放到井下边，他是躲过了一劫。没想到宋江领着水泊梁山这些好汉把他给救了，不光把他救了，把他的一家老小，还有他叔叔家的一家老小都给救出来了。那么这功夫大伙一看小旋风柴进没有危险了，都非常的高兴，有的认识的不认识的都上前呐，跟柴进问候了一番。这时候水泊梁山这些人找来了大小的车辆1000多台车呀，把高唐州的这些好东西，这些粮草通通的装上了车，浩浩荡荡的拉回了水泊梁山。哎，都是啊梁山的东西了。再说东昌府还有灌州府这两个地方啊，确实接到信儿了，准备发兵给高唐州解围。结果这兵马走了一半的路，就听说高唐州失陷了，高廉已经被杀了，高廉的一家老小是一个没剩。这还不算，小旋风柴进家的老老小小，再加上柴成皇家的老老小小，都上了水泊梁山。高唐州啊，整个知府所有的财产都被水泊梁山的这些人抢走了。这件事可闹大子了。要知道高廉那是高俅叔兄弟呀。高太尉一听这个消息，可以说气的是火冒三丈啊。这个事儿啊，看来只好启奏给皇上，让皇上必须尽快调派兵马去围剿这水泊梁山，好给他这叔兄弟报仇啊。

要说那个年头啊，北方的匈奴已经开始闹事儿，江南的方腊也开始做起了皇上，还有王庆田虎也在举旗造反，朝廷啊现在有点顾不过来啊，摁住了葫芦，那边就起了瓢。可是高俅啊，他毕竟是三司殿帅啊，他知道啊什么叫轻重缓急，虽然现在各地已经闹起了匪患，北方这些匈奴也开始对宋朝虎视眈眈，我这哥们的仇得报啊，他呢就写好了奏章。

0: 意思啊，其他的事儿先停一停，
1: 一旦大着起来啊，再扑就扑不灭了。这水泊梁山厉害呀，是兵多将广，粮草足啊。正好第二天皇上要亲临早朝，那年头皇上临朝啊，那可是件大事啊，朝廷的文武百官在皇极殿的广场得列队迎皇上啊，分文东武西都列好了队，不管是大官小官，在皇上面前呢，都是小菜一碟。那么这时候啊，有个值日官就得喊一声啊，说皇上有旨，有事出奔走肉，无事是卷帘退朝，干嘛去？皇上照样，他也是人，也得吃喝玩乐。哎，皇上嘛，皇上好当，不管什么大事，人家啊想管就多管点，不想管呐，有这些大臣。可是这值日官刚喊完了，高俅手拿着折本呢，上前一步，臣有本来奏。
0: 啊，皇上一瞧是高俅啊，
1: 这可是我的好哥们儿啊，爱卿有何本奏啊？高俅跟皇上就讲了，现在呀，有一伙反贼闹得很凶啊，啊，这些人如果要是不尽快的剿灭，那就会夺梁山。这个地方啊，归济州管，这济州地面有一片大水泡子，这大水泡子是800里浩瀚的水面啊，大苇塘啊，一望无际。在水中间有这么一个山寨，这个山寨叫梁山。皇上一听啊，我大宋的江山还有这么好地方啊，嗨，这皇上啊感情也是官僚主义，什么事啊他也不用心，以前他就没听说过吗？没听说过。为什么呢？像这个事啊都不是大事，底下的这些官员就直接处理了，像江州闹个法场，或者是三打祝家庄，下边官员能平就平，能压就压。你像智取生辰纲、水泊梁山这些人呐，劫掠了那么多的金银财宝，谁也不敢跟皇上说，一跟皇上讲就怕皇上猜疑啊，你们这些官员过生日都这么多钱。所以呢，这皇上啊就被底下给蒙骗住了。但是现在高俅知道捂不住了，水泊梁山现在是兵多将广，粮草足啊，如果再不跟皇上打招呼，这一旦要闹事起来，他们这些官员也有一定的责任呢。再说他的叔辈兄弟被水泊梁山给杀了，高唐州也被抢劫了一空，这事儿啊不能跟皇上瞒着了。今儿个高俅就一五一十的把水泊梁山犯的这些罪行一下不落的跟皇上启奏了一遍。皇上一听啊，水泊梁山的这些山贼有这么大的势力，把高唐州又给打下来了，皇上这一下子就重视起来了。那朕问你，现在水泊梁山出现了这伙强人，你看怎么办呢？朕把所有的权力都交给你，你尽快的想办法剿灭这伙山贼。要说这皇上对高俅可真是言听计从。高俅一听说皇上把权力交给他了，心里边是非常高兴，这踢球的哥们儿可真够朋友啊。但是有些事儿还必须得通过皇上啊，他呢就连忙起奏，臣今天举荐一个人，说这个人可厉害，这个人呐，有万夫不挡之勇，而且还熟读兵书战策，就是这人能文能武。皇上就问了，你举荐这个人他现在干什么呢？哎呀万岁爷呀，这个人呐，姓呼延，单名一个卓字啊，就是呼延赞的嫡系子孙呼延灼，他现在是汝宁郡的都统制。这汝宁郡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河南汝南县。这个都统制啊，那权力可大了，整个这汝南郡都归他管，上管兵马

0: 是下管民，都统治吗？这个高俅就讲了，说是这个呼延灼呀，兵马非常的精壮，而且还有几员大将啊，个个都武艺高强。这个人要去担当剿灭水泊梁丹的重任，是手拿把掐。皇上一听，那好吧，传一道圣旨，派人前往汝宁州，调呼延灼担当剿灭水泊梁山的官军头领。再说呼延灼在汝宁郡接到了皇上的旨意，一看要调他进京啊，这是有重任呐。呼延灼就赶快收拾了盔甲鞍马器械，带了几十个护卫，离开了汝宁州，直接奔京城而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回，水泊梁山的人马大破了高唐州，这一下子把宋朝的天子，也就是皇帝给惊动了。再说这狗官高俅又给皇上上了一个本子，让皇上啊单独调呼延赞的嫡传子孙呼延灼领着人马去攻打水泊梁山。再说呼延灼在汝宁郡接到了皇上的旨意，一看要调他进京啊，这是有重任呐。呼延灼就赶快收拾了盔甲鞍马器械，带了几十个人离开汝宁州，是连夜赶赴京城啊。来到殿帅府拜见了高俅高太尉，高太尉一听说汝宁州的呼延灼来了，把他迎进了客堂啊。这呼延灼呀心里合计啊，这皇上星夜调我进京，而且是高太尉亲自安排的，有什么事儿啊？高太尉就跟他讲了，现在呀水泊梁山这伙山贼闹得是越来越凶，尤其是高唐州已经被水泊梁山给洗劫了一空，那么我特意在皇上面前保举了你，你呀一定要想办法，不管花费多大的代价，也得把水泊梁山这伙山贼给他剿灭呀。再说他已经听说了，现在林冲也是水泊梁山的头领

0: 那是自己的死对头啊，不管是公仇也好，私恨也好，现在啊，水泊梁山就成了高俅眼中钉，是肉中刺了。他在皇上面前这么一提出来，皇上就把权力交给他了，你想这可是件当前最大的任务了。朱彦卓一听让他担当这么大的重任，心里非常高兴啊。好吧，第二天早朝，高俅高太尉特意带着这朱彦卓是面见皇上。按理说朱彦卓这样的小官啊，到不了这地步，皇上啊直接见你那是借了高俅的光，所以朱彦卓心里边非常感谢高俅。我今儿个能见到皇上了，他还特意打扮一番。这位徽宗天子一瞧眼前这位战将，是头戴如意盔，红缨倒洒，花冠鱼肠，是二龙斗宝，一颗明珠光芒四射，银额包，是耳护领，四指宽，牛皮制作的大腰带紧扎在腰牌上，身穿大叶亮银甲，暗藏八怪出水，左右一口吞口罩，是口含银环，环挂甲辫，护心镜是冰盘大小，明如秋水，亮如古月，冷深深是夺人耳目，不为好看，为的是啊唐刀避剑，身背五杆护卫旗，白缎旗面上绣金龙探出四爪，五杆旗按将士的武才，智人信勇忠，九段涛在胸前，双打灯笼穗，一巴掌宽的丝鸾带扎在腰间，上绣万字不到头，往脸上一看是面如傲粉，就跟那一个小金娃娃是不相上下，是目如朗星，鼻如玉柱，唇笔涂珠。哎呀呀，皇上一看就非常喜欢这位小将军朱彦卓。你看呐，这位朱彦卓将军见了皇上三拜九叩，行过了大礼，穿戴的是员将军，可是不能带兵刃呐。到了金銮殿，你敢带兵刃吗？哎呦，就这身打扮啊，显得是很威武啊。皇上一瞧，心中是暗暗的挑起了大拇哥，高俅啊推荐的人不错，看来啊剿灭梁山坡这些草寇是问题不大了。朱彦卓行过了大礼，这天子也得发话呀，不能总在那儿跪着，爱将平身。朱彦卓站起来侧到一边，皇上就跟他交代一番，朕封你为剿灭水泊梁山贼寇的上将军，并赐你宝马良驹一匹，望你旗开得胜，是马到成功。具体的事情你就跟高太尉你们呐多请示多汇报。皇上交代完了就退朝吧。朱彦卓呀领了皇上的旨意，回到了殿帅府，他得跟高俅商量商量啊。跟高俅就提出来啊，既然恩相你看得起我，在皇上面前举荐了我，那么我呀推荐两个人才，这两个人才让他们为先锋。推荐谁呢？高俅就问他呀，小人呐举荐陈州团练使，此人姓韩名涛，原来是东京人士，就是汴梁人。这人武艺高强，三五十个人根本接近不了他呀。这人被称为百胜将军，让他当先锋那是最好的了。高俅点点头，那么你说还有一位呢？这个人呐，姓彭，就彭起，过去也是东京人，他是名将之子，手使一口三尖两刃刀，武艺出众，人称天目将军。这个人为副先锋，他们是以前一后，这一配合 剿灭这些草寇
1: 就更不在话下了。
0: 高俅听完是非常高兴，赶快以殿帅府的名义写了两道公文，让枢密院派人是连夜奔陈州和颍州
1: 送信儿去了，
0: 好调韩涛和彭起火速赴京啊。过了不长时间，这二位将军接到了殿帅府的调令，就来到了殿帅府拜见了高俅高太尉，同时参见了呼延灼。
2: 参见完了之后，呼延灼就把剿灭梁山这件事儿跟两位将军一交代，说你们俩呀，韩涛为先锋，彭起为副先锋，我呢为总帅，咱们今日就点兵剿灭梁山的这些草寇。再说这两位将军一看今天高太尉这么瞧得起他，那也是细心十足啊。好，放心吧，太尉，我们绝不辜负您的期望。高太尉也挺高兴，马上就安排调拨兵马。你得需要多少人马呀？要说这呼延灼呀确实厉害。太尉啊，兵在精而不在多，你给我们点5000骑兵，步军10000，一共是15000人马就足够了。高俅马上就下令啊，调派5000骑兵，是10000步兵，这些人马很快就调齐了。那么军中主帅得到了将令，开始啊操练人马，得训练训练呢。高俅调的兵马都是精兵啊，这兵马也点好了，这些人开始准备，准备什么呢？长枪短枪，铁甲3000副，熟皮马甲5000副，钢铁头盔3000顶，又准备了1000把大滚刀，这弓箭不计其数啊，这火炮雷石又准备了500多门，都装在车上。高俅又特意拨了战马3000匹，三个将军各赏了金银缎匹呀。这回大伙也高兴了，兵也足，将也广，粮草也都准备的非常充足。兵马未动是粮草先行啊，这得准备足啊，人得有吃的，马也得有吃的。长枪短刀都准备好了，浩浩荡荡的就奔水泊梁山杀过来了。再说朝廷这边准备啊，早有探马报到梁山坡了，这消息梁山坡能不知道吗？梁山坡的这些人马听说了啊，有一位大将军姓呼延，单名一个卓字，是呼延赞的嫡系子孙，而且武艺十分的高强，还是高俅高太尉亲自推举的，还有两位先锋官，一个是韩涛，一个是彭起，这两位将军那武功也非常的厉害呀。水泊梁山这几位头领，晁盖、宋江，再加上军师吴用，还有公孙胜，得合计合计啊，想办法迎敌呀。可是一提起这几位大将军呐，林冲就说了，哎呀，呼延灼这位将军呐，那武功确实厉害。林冲过去是教头，哪个将军武功厉害，哪个将军呐是狗熊，哪个将军是英雄，他了如指掌，教头怎么能不知道这事儿啊？再说那韩涛、彭起也不是白给的，那也很厉害啊。那时候就有这么一段话，这是专门介绍天目将彭起，两眼怒光芒，生凶性气刚，刀横30血，是甲药9秋霜，舍命临边寨，争先出战场，人称天目将彭起最高强。你想这彭起的武艺是十分的了得呀。这水泊梁山里边也有不服气的，黑旋风李逵就是一个呀。你们净夸别人能耐，我就不信，我就跟他比划比划。
0: 这回啊，我当先锋官，我跟他们先拼去。

0: 宋江一听，慢慢慢慢，
1: 我说铁牛啊，这可不是你逞能的时候，咱们呢听军师的安排，军师怎么安排咱们怎么办。军师那是总调度长，也是总参谋长啊，
0: 这吴用就安排了
1: 霹雳火秦兵打头阵，豹子头林冲打第二阵，小李广花荣打第三阵，一丈青扈三娘打第四阵，并尉迟孙立打第五阵。然后呢，宋江领十几个弟兄和所有的大队人马在后边压着阵，左边有五员战将，是朱仝、雷横、穆弘、黄信、吕方；右边五员大将是杨雄、石秀、欧鹏、马林、郭盛。水军有李俊、张衡、张顺、阮家三兄弟驾着船在接应。李逵你不逞能吗？你跟杨林领着步军分作两路埋伏，做好救应。吴用为什么这么安排呀？吴用知道这是跟朝廷的正规军打的第一仗，如果这仗啊打不好，水泊梁山就危在旦夕呀，这可是较劲儿的时候。如果这仗要打成了，宋江他有他的想法，这样一来就会引起朝廷的重视啊。朝廷一看打不赢，有可能就得下令招安，自己的价码就抬起来了。要说宋江他想的这事儿啊也不无道理，所以呢像李逵呀、啊、还有一些部将，你们呢先呢往后排，主要都是这些能打能杀的官军，这都过去是朝廷的正规军呢、啊、跟他们呢较量较量，这样就能显示显示这水泊梁山的实力。下一步呢，宋江就安排前军秦明尽快的领着人马下山，占领有利的地形。霹雳火秦明领着人马下山，安好营，扎好了寨，就等着官军的到来。到了第二天天亮，官军就过来了，两军就开始对阵。对好了阵，三通鼓响，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两边的人马都冲到阵前了，马上一个个各自拿着兵刃，有的横着狼牙棒，望着对阵，这门旗就开了。再说先锋将韩涛横着大槊，是勒马大骂秦明啊，你个霹雳火秦明，你背叛了官军，今天我特来拿你。
2: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3: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2: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2: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2: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7: 爸爸，爸爸，红灯！
6: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7: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
4: 奶奶，你乱扔垃圾！
8: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7: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9: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0: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4: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0: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4: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11: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经纬，折射大文明。
1: 如果你要是放了明白点，早早的投降，我还能给你留一条活命。如果你不投降，你是必死无疑。我们这回一定要把你水泼踏平啊！呵，这口气说的这大呀。秦明啊，那本来就急性子人，霹雳火嘛，一听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

0: 你给我们水泊梁山踏平，来不能踏平，啪是一口铁巴梁啊，噌的一下子就杀出来了。秦明手里提着狼牙棍直取韩涛，韩涛挺硕是跃马来战秦明，两个人打了二十个回合呀。韩涛啊，哎呦，打着打着一看这秦明确实是厉害呀，有点啊打不过秦明，拨马要走，就看主将呼延灼到了，这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就叫起来了，吹战的是鼓。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段子笑话让您放松。
6: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5: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7: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5: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8: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8: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5: 你笑起来真好看。今天呢，继续跟大家聊一聊甄嬛体式的造句。甄嬛体造句之买书包。方才见淘宝网上一只皮质书包，模样颜色极是俏丽，私心想着若是给你用来，映衬肤色必是极好的。说人话，妈，我买了只包。甄嬛体造句之数学课。方才在金链上看到一道数学题，出法极是诡异，私心想着若是这题让你来做，并可增加公式熟练度，对你的数学必是极好的。说人话，我这道题不会做。甄嬛体造句之空姐。姐姐，承蒙公司圣恩，最近这航班搭配是极好的，飞起来也是真真的喜欢，国内旅游航线配上洲际航班是最好不过的了，公司里的妹妹们都很喜欢，我倒也不觉得疲乏，我愿多飞几班，这样体态就不会丰腴，也不负领导的恩泽。
7: 说人话，班太多想少飞几班。
5: 甄嬛体造句之吸血鬼。方才觉得身体欠安，想必是饿了，我这一饿倒不打紧，私心想到如若是你应然像我一般，当然你若主动一些是最好不过的了，我愿多咬几口，虽不保你会如何，倒也不负恩泽。
7: 说人话，我要吸你血。

0: 莹，新来的美女班主任，说道：
1: 同学们，以后咱们就是好朋友了，我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请你们提出来，我一定改。
0: 小明站起来说：
2: 老师，我有个建议，你的裙子有点长，
3: 滚出去。
0: 出差三天，回家后看到卫生间有一堆没洗的衣服，老婆笑嘻嘻地说：

0: 衣服。我生气地说，不洗。老婆脸上的笑容马上消失了。你要是不洗，我就去找个帅哥替我洗。我才不怕呢，帅哥就那么待见你，给你洗衣服。老婆说，有奖励还会不洗吗？老公哑巴吃黄连，默默地走进了卫生间。甲对乙说，凡事都要往好的方面想。
1: 哎呀，大哥，你这种心态可真好。举个例子说说。
0: 老婆叫我跪2个小时搓衣板的时候，我就想，老婆真好，如果换个女人做我老婆，她可能要罚我跪4个小时呢。
2: 武松打死了害人的老虎，政府奖励了一辆车给他。武松笑着说道，再给我配一副儿童座椅。官员就问，你没有结婚没生孩子，配了也用不上啊。
0: 用得上啊，我大哥做的时候就要用。

0: 今天你照镜子化妆的时候，爸爸夸你了呢。哼，这个呆子夸人也不会夸呀，当面夸我不是更高兴吗？妈妈，他夸的可不寻常啊。
1: 是吗？你给我说说看。
0: 嗯，爸爸说了，儿子，你以后要向你妈妈好好学习。嗯，你妈呀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每天早晨一起床就勇敢地拿起镜子正视自己数不清的缺点，并且呢千方百计地加以弥补。
2: 时下就流行一个相亲大会，这不，热心的张大妈又陪着王大妈为她闺女选对象了。一个小伙子，这个挨个的上台展示才艺。第一个小伙子唱歌，模仿周杰伦，王大妈就皱眉呀，
0: 这唱的这是啥呀？俺也一句都没听清楚啊。就是就是，这是在唱歌啊还是在吵架呀？不靠谱不靠谱啊。
2: 第二个小伙子上台跳街舞，
0: 哎呀这是干啥呢？是啊，你跳就好好跳呗，大傻滚的跟抽风的似的。
2: 第三个小伙子准备弹钢琴，把乐谱啊放在了琴架上，张大妈非常热心。
0: 哎，这小伙子认真呐、啊！哎，他姓李，听说人家说呀，他家在这条街上就有好几个店铺呢。好，好啊，这小伙子不错。啊，你看人家，边弹钢琴，还在那儿边翻书学习呢。嘿、哎，就他，就他，靠谱，靠谱。
2: 哎，我这一没车二没房呢，难找啊，干脆一个人过一辈子得了。瞧你的话说呢，又不是所有女生都看你有没有车有没有房子。
3: 是吗？那你说说他是谁呀？
2: 我只是想说你别忘了，还有要看你长得帅不帅的呢。啊，别灰心，慢慢找，
4: 不才45吗？时间还长着呢。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

0: 好看。甄嬛体造句之上班族。今日醒来全身酸痛，感觉很乏，想来怕是前几日玩得太尽兴所致。同事几日未见，指望不要生分了才好。私心想着，若是这三日太阳眷顾，闻花之芬香，沐阳光之温存，定可心情大佳，那对工作学习必是极好的，日子也能过得快些。不过想来三日后又能休息，倒也不负恩泽。
1: 说人话
0: 啊，这周只上三天班，熬夜。

0: 环体造句之中午饭。方才听课期间冒出一个念想，瞧着这天阴沉沉闷乎乎的，倒搅了几分胃口，真真的叫人烦心呢。也不知这鬼天该用点什么才清爽些呢，可不能自己个儿偷着耍起小性来，负了君恩呢。
1: 说人话，今天中午吃啥呀？

0: 武大郎和潘金莲去看车，潘金莲就说：“
1: 大郎，买越野车吧。”“
2: 不要，买轿车好。”“
1: 为什么？”“
2: 越野车，我爬不上去。”
0: 儿子考了10分，被爸爸罚跪搓衣板。
3: 爸爸，罚其他的行吗？
2: 不行。
3: 为什么呀？
2: 跪搓衣板也要从娃娃抓起。爸，这是为你好啊。
0: 一个胖子的秘书投诉汽车制造商：“
1: 你们的汽车有质量问题。”
0: 专家回答说：“
2: 哦，什么问题？”“
1: 汽车参数中最小的离地间隙是70厘米，可是我载着我们老总通过一个50厘米高的小坎，都碰着发动机了。”
0: 记者好不容易联系上了胖总裁的秘书，记者问：“请问总裁有私人医生吗？”“
2: 有啊。”“
0: 多少个？”“
2: 有2个经验丰富的老医生，4个年轻漂亮的女护士，8个身体强壮的男陪护。”“
0: 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男陪护啊？”“
2: 哦，是这样的，万一病了，他们要抬总裁上车呀。”

0: 哎呀，我这么丑啊，肯定没有女的能看上我。
1: 丑也没有关系呀，不一定所有女的呀都是看脸的。比如我
0: 啊，这么说你不嫌我丑，那你看什么呀？
1: 我嘛，我看钱。
2: 我爸爸可厉害了，所有小朋友都很崇拜我爸爸。
3: 你爸爸是干什么的呀？
2: 是警察。
3: 我爸爸更厉害，吓得小朋友哭爹喊娘的。
2: 你爸爸真厉害，他是做什么的呀？
3: 医生。
4: 王哥，你这脸怎么了？
0: 哎，被门挤了。
4: 那你这头咋了？
0: 被驴踢的。
4: 那你这脚
0: 被车给压了。
4: 我说王哥，你也太倒霉了，怎么这倒霉事都让你给摊上了呢？
0: 哎，别提了。小畅，你是不是下个月结婚呢？
4: 啊，
0: 等你结婚了你就知道了。明明，你在学校乖不乖呀？
2: 我很乖的，老师叫我干啥我干啥。
0: 哦，老师一般呢都叫你干什么呢？
2: 老师一般都叫我滚出去，我滚得可快了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甄嬛体造句之想长高。想如今我的身量自然是极好的，修长的身形加上标准的细高跟是最好不过的了。我愿再长高些，虽然会显得高大威猛，倒也不负恩泽。
1: 说人话，哎呦，至少再长高点儿。
0: 甄嬛体造句之想出去。额娘，你看今日外面天气极好，儿臣想出宫走走，既能冲冲喜气，也能看看京城中百姓的生活如何，早日完成儿臣登基之业，不知额娘陛下如何？
1: 说人话，妈，我想出去玩。
0: 甄嬛体造句之出游。能在假期最后一日闭关念本书是极好，可惜内容甚多，前记后忘，臣妾为此寝食难安，倍感力不从心，又奈何天公不作美，消极了背书的兴致。然而甚想与君结伴出游，陶冶性情。
1: 说人话，
2: 老娘想出去玩。
0: 甄嬛体之换教练。刚才李指导对韩国队的那一场球排兵布阵极是诡异，虽心想着若是这场球换一种踢法，并可增加场面的流畅度，对球员的奖金和观众的观感必是极好的。
1: 说人话，换教练。

0: 哎，老婆回来了，看看我今天做什么好吃的了，红烧肉啊，哎呦，我这口水都快流出来了，来来来来，赶紧吃。等等，我问你，婚前咱俩可都宣过誓啊，要同甘共苦，这话还算数吗？
1: 当然当然，那得算数啊，到啥时候它都有效。
0: 行，那就好，我现在呀正减肥呢，我不能吃肉，这红烧肉咱俩得一起，只能闻不能吃
1: 啊。
0: 亲爱的，你怎么老打瞌睡呢？
1: 哎呀，都怪你逼我戒了烟，一点也提不起精神来。
0: 亲爱的，再陪我看完这一集行吗？
2: 不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0: 你是想抽一个吗？
1: 要是抽一个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

0: 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啊，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的智慧，谱写绚丽的人生，美好人生，法治同行。
1: 烟味这么臭，为什么叫香烟？
2: 大爷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1: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3: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夹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4: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修法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魔力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5: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道，陈也先带兵包围了武当山真武鼎，这就要围剿朱元璋啊。这陈也先怎么来得这么快呀？咱们书中按笔交代，三江大帅陈也先看见朱元璋落入山涧，他亲自带兵搜查，结果呀，没见着朱元璋的死尸。他很奇怪，跟这附近的人一打听才知道，朱元璋被砍柴的滑傻子给救走了，背上了武当山。又听说朱元璋的家眷也在真武鼎，即刻调动3000官兵包围武当山，要捉拿朱元璋。前山派的是金棍将军马世杰，把这前山口官兵们击鼓鸣炮，齐声呐喊，捉拿朱元璋，捉拿朝廷要犯朱元璋。这时候那还有庙会呢，很多的人，咱们前文书说过很热闹。这下可好，酱香的百姓纷纷逃往庙里，殿前挤满了男女老少，有哭的有喊的，乱哄哄一片人声。就在这时候，有人大喊一声，哎，快看呐，真武大帝显圣了。听这一声喊，大伙立即静下来。在偏

便商量如何突围的朱元璋等人也被这句话惊得愣住了，不知道是谁带头往大殿里跑啊，一边跑一边喊，大家咱们快去看看呐。众人来到大殿内一看，只见当中供的那位真武大帝正在说话呢。善男信女，听我法谕，当今天子无道，沉溺酒色，不理朝政，百姓受倒悬之苦，国家受兵刀之灾，如今天下英雄各据一方，四海豪杰揭竿而起，元朝气数已尽，该当军围困真武鼎，你等勿要惊慌，你们之中有一豪杰可带领众人杀下山去，时辰一到，当即行动，勿误天时，切记此令。众人闻听纷纷跪倒磕头啊。有人就问，真武大帝啊，不知豪杰是谁呀？望我神明示。真武大帝说，天机不可泄露。这大家你看看我，我瞅瞅你，人们互相询问，豪杰是谁呀？啊，谁是豪杰呀？别藏了，这个时候出来吧。这时候啊，梅氏族老人站了起来，对众人说，真武显圣了，说有一个豪杰可拯救大家。依我看，这豪杰就是朱四客商朱元璋。他不仅文武双全，而且有一颗灭元救民之心呐。郭子兴麾下曾任濠州副帅，枪挑一马海，剑劈李文斌，屡建功勋呐。只有他才能率领众人杀下山去。在这个荆襄九郡啊，朱四客商的名字大家已经很熟悉了，都知道他贩卖乌梅治瘟病的事儿，所以这梅氏族一提，大家都说，哎呀，那就请朱四客商做我们的首领。这何二愣哥几个呀，比谁喊的声都高，那咱们就反了吧，啊，怎么样，和狗官们拼了，舅舅我们都听你的，该怎么办你说吧。朱元璋说道，二愣，休得乱说。朱元璋想这时候啊，该找马从龙老人商量一下，便四下观看。这时候众人都在这儿，唯独马从龙不在殿内。朱元璋猛然想起，方才，这真武大帝的声音听起来怎么这么耳熟啊？哎呀，原来是他呀。书中交代，方才这朱元璋回到庙里对二位老人说，啊，二位伯父，据我看来，陈野仙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啊，他必然会到真武鼎来围困，咱们人太少，不能与他对阵，我

奔赴于桥镇。二位老人当时说啊，你去安排吧，下山的事儿交给我们。这朱元璋走后，马从容想找道长商量一下，便和梅世祖走进大殿里。在真武大帝的塑像背后，无意间发现了一个一人多高的大神龛呢。他心中一动，便对梅世祖说，老哥哥呀，这里除了朱元璋他们17个人外，俱都是庙内的道士和将相的善男信女。虽然有一些个这中年男子可能没经过训练，也没见过阵势，要把这几百人乱哄哄的男女拢到一块儿，带领众人冲下山去，非朱元璋不可。我们不如假借真武大帝显圣，号令人们随朱元璋起事，只我到时候在前面助你成功。这二人就依计而行，哎，就演了这么一出。所以说呀，这防不胜防啊，各位呀，现在也有很多反诈的宣传，这诈骗欺骗往往一个还不够，还有很多人来配合打配合。在这儿，这二位老人家演了这么一出。现在朱元璋从真武大帝的声音上听出是马从容，又听了梅世祖的一番话，他心里全明白了。他想盘古至今借神佛道起兵举事的不计其数，我今日何不就此立其起义呢？这样才不负二位老人家的一片苦心呢。也罢，朱元璋想罢，就对众人说道，元朝天子无道，官逼民反，今有真武大帝的法旨，要我们起来造反，我们岂敢违抗？只有顺天行事才为正理，但有一件，今天我们造了反，就是朝廷的反叛，我们与朝廷不共戴天，愿意随我造反的就一同反下山去，不愿意跟我反的就请自便。众人闻听齐声说道，朱首领，我们都愿意跟着你造反，你就吩咐吧。朱元璋说，既然如此，我朱元璋愿同大家同生死共患难，拯救百姓于水火之。梅世祖一听，好，此计

叉子、扫把、铁锹、云锄、大镐、切菜刀、擀面杖、火通条、掏火耙，哎呀，反正除了挖耳勺都成了兵器了。反正谁也不空着手，朱元璋吩咐华云去守庙门，一定要保护所有的老百姓，叫何二愣、范永年等十个大个每人拿着自己的兵器，拉开距离，站在庙墙院下，阻截官兵们跳墙。马从容老英雄作为各处的接应，放下别人咱们不提，单表华云，他手提铁矛刚站到庙门以外，就瞧见那些官兵们一排排一列列地冲上来，好似觅王捕鱼一般，哪怕是个下山的百姓，他们也不放过呀，杀得将乡的人们尸横遍野，叫苦连天。那位说不是单为这朱元璋吗？怎么将乡的百姓也杀呀？嘿嘿，这种时候，你以为谁能跑得了吗？啊？你知道这百姓中有没有朱元璋的家眷混迹其中啊？啊？宁可错杀一百，也不能放过一个。好家伙，这武当山这一路上可惨了去了呀，官兵们争先恐后地往山上闯，因为这主将有令，拿住朱元璋这算偷功，赏黄金百两，后退者杀头，后边还有500敢死军，谁要往下撤就将谁杀死，那谁还敢退呀？啊，只好往前冲。可是不管他们怎么卖命，也打不进山门，因为这华云把守得很严，上了一层人，他把大铁矛一抡，就打倒一大片。盘山路挺窄的，一时又上不去那么多人，官兵们都挤在盘山道上没辙呀。有人赶紧去报告铜棍将马世杰，骑兵主将山门外站着个大个，拿着大铁矛，三四丈长的链子，甚是厉害，一打就是一大片呐，官兵死伤不计其数，就是攻不上去。马世杰闻报十分的有气，哎呀，这么多人还对付不了一个人，他喝退军卒，要亲自捉拿华云。你看他甩凳离鞍，下了坐骑，倒提青铜盘龙棍，大喝一声，闪开了。众官兵让出一条路，他单人徒步直上盘山道。这时候华云也瞧见了官兵们闪开了一条路，从当中闯出一员将官，此人身高过丈，膀大腰圆，面似生蟹盖，两道环儿角的眉毛好像正八字一样，一双吊眼，怂了眼角，滴溜圆的两个黄眼珠，亚赛铜铃一般，秤砣鼻子，血盆口，四个獠牙呲出唇外，连鬓络腮胡子啊，黄里黄扎的，还带着波浪自来弯儿，头戴青铜盔，上有九曲赞英冠顶，青铜的抹额包耳护相，身披青铜甲，背后四岗护背旗，胸前护心镜兵盘大小，大红的中衣虎头战靴，倒提青铜棍，这条棍上称那约得有140斤重。华云一见来将倒高兴了，他高兴的不是别的，是看上他掌中那条青铜棍了。华云想啊，哎呀，我这个大铁矛倒是不错，打得远，有分量，但毕竟不是正经兵器，要能有他这么一条棍，这得多好啊，得想办法把他的棍弄到手。我先别打他，把他放上盘山道，来到

0: 山门前，我好要他那条棍呐。要是在这儿给他一铁锚打死了，这棍也就滚落到山下去了，那就不好捡了呀。华云往后倒退两步，闪开一块地方，假装没看见，故意放他上山了呀。
1: 哎，我没看见你啊，我啥也没看见。
0: 马世杰根本不知道华云的用意，还以为这华云失了神，所以他大步如飞的从盘山道上奔到山门前的大空场。他还想往前走，这华云可不干了，抖身形上前拦住马世杰的去路。马世杰一瞧这个大个儿，比自己高出足有一头，那蓝脸朱眉毫不威武啊，就是穿戴比较平常，好像是个樵夫的打扮。不用问，他就是那个打柴的花傻子。他忙用大棍一指，
2: 前面拦路的你是何人？
0: 花云说道，
2: 我乃朱元璋徒弟华云大将军师爷。
0: 他这一报名差点没把马世杰给气死。卖乌梅的掌柜的要造反，打柴的樵夫也称大将军呐、啊，你可真敢唠啊。哎呀，姓华的呀，那朱元璋见你粗鲁无知，才巧使你为他卖命啊。你可知那朱元璋是国家要犯，我家元帅已调齐各路人马，将武当山真武顶围了个水泄不通，他已是笼中之鸟，网中之鱼，死期将至，你赶快放下铁锚，闪在一旁。你家马将军有好生之德，念你是个无知之辈，饶了你的性命，如其不然，就让你在我棍下做个鬼。马将军啊，心地还挺好，心想你这个华大傻子，你被忽悠了，那位是要造反呢、啊、把你给忽悠去了，你说你打打柴多好，你这柴火卖的多良心呢、啊、谁都知道你柴火多钱要的还少，你打你的柴去，你跟着操什么反呢？你还混成大将军了，昨天你还是打柴的呢。哎，好顿劝。可是华云一听笑了，
2: 嘿嘿，你小子说话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小老虎不叫小老虎，你吹了个爆啊啊！咱们俩动手还不定谁行谁不行呢，依我说，你小子听我的话，跪倒投降，我在我首领面前给你讲个情，哎，还许封你要个官呢，要不然我看你也是有来无回。
0: 马世杰心里这个气呀，你这大傻子，我人要造反啊，把你给忽悠去了，你还在这当真了呀。

胆大的华云呐、啊，你个砍柴的樵，真是胆大包天。华云这边还说呢，你还别拿着这武大郎不当神仙，我放你过盘山道，就是为了你手里那条青铜棍，要不然我早把你揍死了，还让你活到现在干什么呀？啊，你还跑这儿劝降来了？你是沾了青铜棍的光，光棍光棍的，你今天沾光棍的光了。

0: 看来今天我不当众打死你，我不乱棍把你打死，难解我心头之恨。说着话，马世杰一抖手中的长棍，这就要大战华云。这下子可真是风云际会呀。这华大傻子武功不行，但是仗着有力气，二人是打在当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提醒您，关爱身心健康，共享美好生活。9月2日，伊附院中医科与妇科联合开设中医妇科门诊，专注女性青春期、育龄期、产后、围绝经期、全生命周期健康养护与疾病诊治的中西医特色医疗服务，全方位守护广大女性身心健康。
1: 猪能吃的叫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卖猪就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
2: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2/3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美好。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0: 消防通道不添堵，危机时刻好求助。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收音机前，我的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准点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节目开始啊，先给大伙儿讲一个历时64个小时的生死救援呢，同时呢也是牵动多地的爱心接力的故事。说呀，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叫做冯婷，这女孩啊是汉中人。平时啊特别喜欢旅游，这小姑娘要说也挺有毅力，挺那股劲儿的，把工作辞了，启程前往拉萨。哎呀，要不说这个无巧不成书啊，这女孩就想哈，我要这个好好的是吧，放下自己的心情，然后呢这个整理一下收拾一下之后，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啊，全新的状态迎接我的人生。结果冯婷搭乘的一辆行驶在昌都到拉萨的路上的车的时候，途中车子滑落河中啊，车上六人是一死三伤，冯婷伤势较重，送到医院之后呢一度是重度昏迷啊。经过昌都当地医院的检查呢，冯婷盆骨粉碎性骨折，

急需转到外地有条件的医院治疗。但是啊，昌都到成都啊，虽然是一字之差，但是两座城市隔着1000多公里啊。而且啊，由于盆骨骨折，无法用车辆运输，只能空运。但是呢，昌都机场到成都的航线呀，只有国航在飞。由于呢，机场没有国航地面保障机构啊，联系之后没有得到担架运输的受理，情况紧急呀，于是在微博上开始了一场爱心接力。网友小何何何发布了这个求助微博，说有朋友搭车去拉萨的途中出了车祸，不及时的手术可能导致终身残疾，求求好心人呢，帮忙把女孩从昌都转移到成都，差旅费用我这边一定全部给您报销啊。另外一位网友呢也是发微博说了，说受伤女孩盆骨粉碎性骨折，若不及时手术啊，后果非常严重，因为伤情严重不能再受颠簸，希望国航可以安排一个担架机位让她尽快护送到成都啊。先后有超过10000多名网友不断地将微博转发至国航和各种救援机构。17号的晚上11点半，国航官方微博终于有了回应，已经联系上伤者弟弟，正在协调如何提供最大限度的帮助。40多分钟之后呢，国航微博又传来好消息，说已经与昌都机场国航成都机务部门协调好了，将打破常规，连夜改装客机，拟于5月19号将重伤女孩送至成都。按照规定啊，旅客如需使用担架。

也就是一个年轻的生命啊，他们最终决定打破这一常规。19号的上午9点多钟，重伤员一行啊，通过机场开辟的专用通道顺利登上飞机。为了放好担架，机上拆除了三排座椅。9点41分 CA4408 航班呢，满载着各界人士爱心从昌都起飞，10点40分抵达成都。冯婷啊，终于是完成了这段艰辛的旅途。抵达医院之后，病情呢稳定，暂无危险，需要经过一周的观察治疗之后呢，才能做手术时间啊。这个医生说啊，说他瘫痪的可能性呢并不是很大。近64个小时的爱心接力是成功告一段落了。说在这个援助过程当中啊，有太多的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啊。其实呢，那个班次的机票啊，本来已经全部订出去了。没想到的是，一个考察团的9名乘客接到机场电话，没有犹豫就答复了，说我们为重伤员让座。在这个冯婷没有到成都以前呢，有些网友已经赶到医院照顾受伤的他。抵达成都之后，也有了大量的媒体和网友在帮忙，而这些都是源于一条微博，把这些好心的朋友们汇聚到了这个幸运女孩的身边。故事讲到这儿呢，就算讲完了。我觉得这个女孩是幸运的，同时呢，她也是这个众多幸运的人的当中的一个代表。在我们身边，这样温暖的故事、感动的故事非常非常多。同时呢，我们也得感谢哈，现在科技如此的发达，我们不得不说啊，通过微博呢，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啊，正在发生着，正在传递着，正在被大家所知道着。那也希望呢，更多的好朋友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更多的这个了解这个世界，了解我们身边发生的每一分每秒发生的事情哈。挺有意思，当中呢会看到很多很感动啊，包括这个还让人觉得很这个怎么说呢，很气愤呐、啊，很具有这个社会性质的一些问题。我记得应该是昨天哈、啊，我通过微博的时候看到一条这样的消息，什么呢？说希望大家呀、啊、在开车的时候不要往车窗外啊抛洒垃圾。说你可能就在你的车里面放一个垃圾袋或者放一个小垃圾箱，是一个小小的举动，但是可能会拯救一个人的生命。为什么呢？因为前段时间有一个清洁工人在公路上，就高速公路上，又一次的被汽车给撞伤，好像是这个人现在在不在还不知道了。这个微博的具体消息我就没后续，我就没再看。就是说很多人呢，习惯性的在车里头有埋的东西了，车窗一开啪往外一扔，就跟自己家后当院子似的，真就赶紧自己家后当院就不往外撇了。真的这一看这有人收拾啊，有人管，直接也不管了，就直接往外扔。其实你的这个举动啊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因为既然有人往外扔了，就得有人收拾，谁来收拾？我们的清洁工人。想想来来往往穿梭于车流当中，清洁工人在车流当中来回走，为我们收拾这个垃圾，你说是不是很危险？是不是这个很安全隐患非常非常大？所以说为了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为了我们城市环境的干净整洁，从我做起，从大家做起，我们不要往车窗外抛洒废物啊。这个话说的有点远了，不过呢真是哈、啊、希望大家吧，通过这个多种方式了解我们的社会方方面面层层面面的这些人这些事儿啊，也对我们的生活呢有一定的这个帮助和指导意义吧。说现在微博力量真是大，救了不少人，帮助了不少人，真好。然后2886的朋友说，可惜我没看到这微博呀，要是我看到了我也转发，真是进一步的感动中国，还是好心人多呀。哎，说完了好人的事儿啊，下面奉给大伙说说一个不是物的一个臭小子。说最近呢，广西来宾市警方呢向媒体公布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案件。怎么了？究竟有多么的骇人听闻呢？大伙儿啊，往下听。说今年的4月16号晚上啊，家住来宾市凤凰镇甘村的潘先生接到个奇怪电话，说潘家啊在山上的祖坟被人撬了，让他准备好50万过来赎。对方说完把电话啪就给挂了。这潘先生啊一宿没睡。第二天早上一大早，这祖坟让人掘了，那还有好了？这潘先生啊赶紧叫上个大哥一怼到村后山上，一一查看自家祖坟呢、啊、当他们来到安葬着母亲尸骨的坟墓的时候啊，现场让哥俩吓坏了。坟墓被挖空了，装有母亲尸骨的金坛不知去向了。我的妈呀，这人这是疯了啊。第二天一大早上啊，这个潘先生在这个和大哥去看完了之后啊，看到这样一个情景啊，哥俩都吓坏了。你想想啊，这事儿啊肯定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要么说啊，这小潘先生和他大哥呀在

村里头都是老实本分的人，这哥俩靠自己能耐挣钱，平时做点买卖，他们呢实实在在想不出来啊，这个到底平时是得罪谁了呢，被人用这样式的卑鄙的手段敲诈呢。于是哥俩很快报了警。随后的时间当中啊，犯罪嫌疑人通过手机是不断的给潘先生发来短信索要赎金呢。其中一条短信内容是，如果你真的有诚意，就一个人拿钱上山，放到坟墓里面用泥土盖上。警方根据这条短信就分析了，怀疑啊，犯罪嫌疑人是潘先生周边的人，对他的状况十分熟悉。通过排查呢，警方很快锁定了专门发手机短信的人，谁呀？跟潘先生同村的年轻人小伟。事发之后啊，这小子就离开村了。4月20号，这小子呢在柳州被警方抓获了。这个时候啊，他没有勒索到一分钱。

0: 水，绿树成林，多一份绿色，多一份健康。把绿色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让绿色流入大家的心中。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请爱护我们的家。
1: 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
2: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越发泛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才突然明白，原来时光会老，原来我已经成为了父母的依靠。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 100陪你温暖回家路。
3: 小潘，小潘和老潘啥关系呢？也就是报案人潘先生的亲侄儿。说白了，这小子挖的是个个亲奶奶的坟。哎呦我天，出这都绝境了，祖坟冒黑烟了，这是。原来啊，案发之前呢，小伟和小潘商量啊，说这个小潘和小伟商量说上山挖自己奶奶的坟啊，到处尸骨敲诈亲叔叔。刚开始啊，这小伟不同意啊，后来啊，这小潘啊叫他好几次，这小伟啊才心动。俩人啊半夜上山挖了坟，取出这个金坛藏好，然后呢这小伟啊离开村子上柳州去了，负责打电话发短信索要赎金，而小潘呢就在村里留着观察家属动向。随后啊，警方抓到了这个小潘。原来啊，这几年呢，小潘在外面累计欠了别人几万块钱，而自己打工啊根本挣不着啥钱，回来呢也不敢跟父母要，思来想去就把目光啊投向了个个的亲叔叔。小潘说了，之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实施敲诈呀，就是看到叔叔比较有钱，而且叔叔孝顺。他说了，哎呀，那是我奶奶的尸骨，如果我挖走了，我叔肯定给钱呢，毕竟那是他妈呀。这话说多没良心，那不是你奶呀，没有他能有你吗？让办案民警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啊，面对警方的讯问，小潘对于自己的行为似乎没有任何的悔意，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目前呢，两人因为涉嫌敲诈勒索罪被警方刑事拘留了。这朋友们，这也就是现在真事儿了。现在这个法律非常的严明啊，这条条框框规定非常明确。我觉着吧，有些人犯的那个事儿啊，都不应该光用法律来衡量的，应该用道德呀，用人情啊，用这个亲情啊来受他。真的，就像这样自己亲奶奶坟都挖的，就得给他用那个什么，就吊起来，完了皮鞭沾上水，老虎灯辣椒水去抽，知道吗？去削他，完了之后给他晾个十天半拉月的，不给他饭吃。我跟你说，这样人就得受着他。你什么玩意儿？这是亲奶奶坟都掘，哎呦我天哪，真是骂人不都说吗？这掘祖坟那是最狠的了，这家人家动手了，你这啥？凤姐，我太喜欢你动静了，太美了。一般用美来形容我的声的人吧，太少太少了，很有品味嘛。说世上啊，还是好心人多，爱心接力还要继续。说的是前面这件事儿哈，这小太缺德了，太不孝了，太让人气愤了。就是啊，就这样孩子，这事儿都能干出来，有啥不敢呢？就该关起来，不该放他出来，省他犯罪啊。这不孝的子孙太忤逆了，冒黑烟了，利益面前人性泯灭了。朋友们，你知道这事儿里面最难过的是谁吗？是这小子的爸爸呀，多难受多伤心呐、啊！一个是自己的儿子，一个是已经故去的老妈，他呢被夹在了中间。不是孩子，你说是怎么教出来的呢？啊，怎么这样式儿的呢？良心都让狗吃了。为了两个钱儿，啥事都干得出来。前两天朋友们说了一句话，到现在印象非常深刻，钱呢，有时就是一把无形的杀人刀啊。

0: 所以说吧，咱们大家伙啊，千万想明白一件事，就是说钱这个东西吧，好，咱们说嘛，这个年头没钱确实不能说寸步难行吧，但是却很困难。可是钱这玩意儿并不是万能的，有钱它不是万能，没有钱它是万万不能，这话说的对，有差不多就行了，直到自己挣，缺钱咱就动手去挣钱去，再伸手去惦记别人那钱，就骗呐、啊、偷啊、琢磨呀、啊，完了就折腾啊，这样钱咱们，我就跟你说，你拿来了你也不好花，花出去道了都不正常，你知道吗？都拿来看病了。好啊，这个废话咱不多说了，闲言咱少叙啊，这么的咱接着往下说，接着往下唠。大风过会儿越听有味儿，说说下面这个一个挺那啥的事，啥事呢？这马上咱就知道了啊。
1: 要想生活有滋味，就听大风故事会，我是可乐，精彩继续。
0: 说下面这个跟健康有关系的事儿啊，现在我们都说呀，这健康是我们大家伙儿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话题，因为生活越来越好了，物质生活不缺少了，这个身体健康啊就变得尤为的重要。我们就觉得享受生活嘛，是不是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这是最最重要的啊。问大家个事儿，说膀胱里长结石啊，这不是啥奇闻，但是凤要说的是，有个人膀胱里长了一个1公斤的结石，你是不是得吓一跳？更让人惊讶的是啊，解释长这么多年，这个解释的主人这男的竟然没有感觉。说16号在武汉的一个医院里头啊，医生从年近五旬的患者张先生的体内成功取出了一个直径11厘米、重达1025克的实心巨大膀胱结石。如此巨大的结石啊，不光是让这个张先生本人瞠目结舌，甚至连见多识广的专家教授们也连连称奇啊。据论文检索，这是国内目前文献啊记载的第二重、第三大的膀胱结石。专家说了，说呀，这个膀胱啊是储存尿液的这个机性器官，像一个囊袋。一般呢，正常人的膀胱啊，这个储尿容量是300到500毫升，极限容量是1000多毫升。根据推算，哎，这块结石体积已经超过1000毫升了。如此巨大体积的石头，足以让张先生的膀胱是完全撑满。而从 X 光片上看呢，这块石头已经占据了整个盆腔。咱们了解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专业方面的知识。说身上长这么大的结石，自己怎么能没感觉呢？张先生说了，说一点都不知道啊，如果真知道不早看大夫了吗？说呀，这个张先生呢，20多年来啊，他今年不50多岁吗？20多年来一直觉得尿频，1个小时左右就必须得上趟厕所。但是呢，每次尿量又不多，偶尔啊还尿血啊。近年来啊，尿频进一步加剧，有的时候感觉呢下腹部摸上去硬邦邦的。由于自身消化功能不好啊，张先生一直以为是肚子里长什么东西了呢。去年年底啊，还特地做了肠镜检查，摘出了肠息肉，但是呢也没有缓解症状。去年年底啊，还特地做了个这个很多的检查，直到最近呢出现了排尿疼痛、全身浮肿的症状，才到医院去就医了。哎，有朋友就说凤儿，这人是不是心太大了啊？自己有毛病自己不知道吗？其实啊，大家想错了。大夫解释了，说这个膀胱内啊，这个小结石非常容易发现，大结石反而很难自我察觉。因为啊，如果出现小结石呢，会随着尿液流动就游走了。一旦要是卡在输尿管还有尿道的狭窄处啊，会引起尿路刺激啊、排尿暂停等等这些症状，出现难以忍受的疼痛。所以说呢，这时候就医啊就很容易发现。而大块的结石呢，就是被冲走啊卡住的几率就比较低，如果不是继发感染的话，疼痛不多而且不明显啊。这也造成了许多巨大膀胱结石患者对病情没有感觉，甚至完全不知道。张先生啊，也是因为啊造成了这个巨大结石偶尔破损之后啊，结石片卡在了隧道这个尿道处啊，才感觉到了疼痛的。这个朋友说了，说凤啊，听到这样事儿吧，就挺不得劲儿的，你知道吗？你说这玩意儿是谁？不，刚才我说嘛，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是吧？这个病这玩意儿吧，谁都不想有啊。那大家伙想知道是怎么预防这个结石呢？咱们今天就说一说啊，平时啊，因为现在

在吧，实话实说，身边的朋友啊，就得这个节，基本上也就是好，就吃完饭溜达溜达，就这样的时候不太多。你可能这个岁数稍微大一点的朋友啊，现在愿意走一走啊。这个年轻人呢，尤其是20岁、30岁左右的朋友，现在那才懒呢。完，再一个也是平时事也多，没有时间出去走去，特别容易形成这个结石。那咱们就以这个膀胱结石为例，怎么才能预防呢？一，平时要多喝水。增加尿量，有利于体内多种的盐类呀矿物质的排出。合理的饮水应该不少于每天2000毫升，特别要注意是夜间饮水。第二点呢，就是保持饮食的清淡，多点这个富含维生素的粗粮啊，包括盐呢少吃，然后少吃这个高钙的东西。还有就是在夏天或者剧烈运动之后，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因为啊大量的出汗呢会浓缩尿液，不利于盐类矿物质的排出，容易沉淀形成结石，同时要避免泌尿系统的感染。说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有个方法最能够有效的，能够提前让咱们大伙知道自己身体的一些小状况，什么呢？就是体检啊。每年呢养成个好习惯，定期的体检，不光是你自己体，也带着老爸老妈一块体检。尤其是人上了岁数之后啊，这个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呢慢慢的衰退了，容易出现问题，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这样我们就能长命百岁，长生不老了。哎呀，太吓人了，每天带这么大块石头不累啊，怎么就没提前发现呢？所以建议大家伙每年做体检，这个不能偷懒，有多少病啊都是体检查出来的。大凤，我前一阵子也做了个肾结石，真遭罪啊，大家一定要爱护身体啊。尾号3066的朋友说，多喝水，多吃水果，啥事没有，防治百病啊，这样比仙丹都好使呢。今天大凤故事会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啊。那稍后的时间呢，送给大伙一首歌，春天花会开。那么也希望朋友们呢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情，天天啊高高兴兴的，快快乐乐的，咱不见不散。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家家企业生机勃勃，一条条道路四通八达，一个个公园风景旖旎，全力推进项目建设，让城市不断变美，让生活越来越好。吸烟者应当尊重他人的健康权益，不在室内工作场所、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和其他禁止吸烟的场所吸烟。

0: 烟味臭不臭？为什么叫香烟？
1: 大姨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0: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2: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3: 渴死我了！嘿，哎，放手呀，不放手！
4: 又不放！行，你把我往车窗外乱丢，影响交通，又污染环境，我就成车厢垃圾了。

0: 车窗垃圾。
1: 以法律的智慧谱写绚丽的人生，美好人生，法治同行。
2: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3: 传家宝啊，孩子。
2: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3: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4: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0: 限前停一停，礼让行人显文明。
1: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2: 安全人人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提醒您，关爱身心健康，共享美好生活。9月2日，伊附院中医科与妇科联合开设中医妇科门诊，专注女性青春期、育龄期、产后、围绝经期、全生命周期健康养护与疾病诊治的中西医特色医疗服务，全方位守护广大女性身心健康。
1: 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唤醒城市的声音，开始阳光的一天，让快乐在动感中延伸，让心情在时尚的潮流里飞扬，畅听畅行畅享路上车生活，爱生活爱广播 FM100 与你随行。
0: 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4

0: 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张家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
1: 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2: 大哥，吃点什么？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1: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1: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0: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要回去，大刑伺候。
6: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7: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8: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9: 由孙红家播讲。
10: 林帆引狄仁杰到客厅分宾主落座，主管恭敬献上香茶和蜜饯。狄仁杰一面喝茶，一面仔细打量着林帆。林帆约50外的年纪，看上去精神很好，留着一摞整齐的灰胡子，鬓边微有几丝白发，风采翩翩，神情泰然，言辞温恭，不卑不亢，唯一对淡灰眸子里闪出一种幽暗的异异的冷光，令人往往不寒而栗。狄仁杰寒暄了几句，往嘴里送了一片青筋果，开口说道：
11: 林掌柜或许也有所闻，一个叫梁欧阳氏的老妇人来衙门告了你。前任冯大人虽驳回了他的状纸，如今他又告到下官手里，且不说他状词上都写了些什么，我见他神情恍惚，已有疯病，正要驳回状纸，但似乎觉得不妥，所以冒昧来宅上拜访，探问旧礼，并与林掌柜商议妥善处置。
10: 林帆惨淡的一笑，叹了口气说道：
6: 狄老爷见笑了，素来也羞愧杀人呐。那梁欧阳氏乃是小民的岳母，连年来天灾人祸，他老人家百般磨难，受尽了委屈，小民是个商人，看钱银太重，风尘仆仆，天南海北，连年奔走无休，不能奉事孝敬，才落得今天这副田地哦。老岳母既告了女婿，我有口难辩了，唯望老爷宽其心取为重，小民虽受责罚，绝无怨词，这个中详情言语难尽。说着他低下了头，神情悲伤，满面愁容。狄仁杰听闻此言，暗吃一惊，心想着林帆葫芦里究竟装着什么药呢？林帆的话已堵死了自己前进的去路，他只能退回来，另开蹊径。
11: 哦，林掌柜，至于如何公断此案，衙门里自有王法律条，不过下

0: 官只想打问一句，林掌柜因何离了广州来此濮阳定居呢？林藩又长长叹了口气，哎呀，讲来话长啊，子爷正是在濮阳娶了家母，故此对濮阳别有厚情。我前来濮阳已有两年，整日无所事事，商号买卖皆在岭南，故常觉不便啊。老爷亦可看到，设下一搬迁一空，小民想不日就要回去广州，孝子做不成，心中不安啊，却无可奈何。商人重利轻义，自古已然，老爷幸无耻笑啊。
1: 深夜一女子被杀，郊外的寺院屡生奸淫命案，两大家族结下难解的世仇，狄仁杰的千岁办案。

0: 结下难解的世仇，狄仁杰的千岁办案遭到案，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同中奇案》。狄仁杰黑然，半晌无语。老爷大驾既已光临，何不随意院内各处走走啊？家奴大多已去了广州，祖我在濮阳买下田庄宅邸，力数不周，望老爷恕罪啊。狄仁杰摇手婉然谢绝，无奈林帆已站起，一把手抓住狄仁杰的衣袖，牵着他在空旷的宅院内匆匆溜看了一遍。狄仁杰明白林帆要他知道林宅里并无隐藏的秘密，以打消官府对他的疑心。狄仁杰万万没料到反被林帆牵了鼻子转了一大圈。等草草看完了林宅，他感到自己应该告辞了。第一个回合显然狄仁杰没有获胜，但也难怪，林帆或许倒真是一个清清白白老老实实的生意人呢、要不必是一个极其狡猾奸诈的巨奸大恶，至少他没有轻易地跳进狄仁杰布下的圈套，而狄仁杰反觉得自己吞了香饵。狄仁杰回到州衙后心中闷闷不乐，刚坐到书桌案前想再研究一番梁夫人的状卷，却见老管家匆匆地进了内衙，脸色显得十分沮丧。狄仁杰大惊问道，哎，老管家心神不安地望了一眼狄仁杰，战战兢兢地说，
1: 回老爷，夫人问老爷，卷城县派人送来两个女子，是什么意思？
0: 狄仁杰转忧为喜说道，哦，我倒是什么事，你回府去告诉太太，好生看管了这两位女子，将他们安顿在花园西面空着的荷香院里，那里的房舍清雅幽静，各派一名侍婢服侍衣食茶水，先别惊动了二夫人三夫人。老管家领命，狐疑满腹地走了。狄仁杰夜里回到了府邸，不惊动下人就回到了狄夫人的房间。狄夫人行了跪拜之礼后便默默地坐在一边，粉面惨淡，画眉紧蹙。狄仁杰说道，那两位女子已在荷香院里安顿了吗？狄夫人嗯了一声，头都没有抬一抬，半晌才说道，
2: 我已派遣了春兰和秋菊这两个丫鬟去服侍那两位姑娘了。
0: 狄仁杰满意地点了点头。狄夫人撅着嘴又说道，
2: 老爷真的有心要纳小，也应该先与我们三人商计商计吗？
0: 狄仁杰皱了皱眉头，轻轻地说道，夫人难道以为我会选错了人品？狄夫人说道，
2: 老爷的眼光我们女流之辈岂可善加平易呢？只是我见那两个女子乃寒门陋质，日子一长恐败老爷兴致，正不知他们读过诗书没有，会不会做女红针线。
0: 狄仁杰站起身来直接就说道，这件事啊，我正要拜托于你，他们俩今后读书识字，女红针线皆由夫人一手扶持监督，你记住他们的名字，一个叫黄杏，一个叫碧桃。狄仁杰说着从衣袖中取出一锭金元

0: 宝和两锭银元宝交给了夫人，又说，这金子拿去与他们添置衣裙衫袜和一应佩戴首饰，还有胭脂千膏，这银子嘛，剩下的则与他们一人一锭分了使吧。狄夫人跪拜领命，不高兴地退下。狄仁杰回到外厅，心想麻烦还仅仅是开端呢。他赶紧穿出了庭院，折过右边一个洞门，绕过假山，迎面一带低矮的粉墙，粉墙外的牡丹与粉墙里的汉丹竟争相斗艳。荷花池畔一溜整齐的房子，那里便是荷香院了。狄仁杰见黄杏和碧桃正立在一桥板上流连观赏着荷池月色，他们见狄仁杰走进院里，慌忙双双跪下。狄仁杰和蔼地扶起他们说道，你们就在这里委屈住下，衣食服饰有春兰和秋菊，针线读书便由太太一手教授。黄杏碧桃频频点。
1: 文化遗产不可再生，用心守护方能永续。你对违章讲人情，世故对你不留情。
2: 爸，这婚礼真没必要如此铺张，简单而温馨不是更好吗？爸，婚礼的关键在于我和爱人之间深厚的感情，而非拍照。
3: 那可不行，一辈子就这么一回，必须要风风光光的，可不能让人觉得咱小家子气。
2: 大操大办实在太浪费了，倒不如把钱花在真正急需的地方，这才是明智的选择。如今到处都在倡导文明先锋，咱们也得跟上时代的步伐呀。
4: 曾经我们总觉得排场越大就越有面子，但静下心来想想，大操大办当真能带来幸福和尊重吗？简约不简单，文明

那黑胖总管走进走出的办理日常的采买，并没有见到林帆的踪影。乔泰来禀告说，林帆的花园里也没有什么异常的征象，活蹦乱跳的大鲤鱼租赁了一间空房。

这两天来，梁夫人也未出门一步，梁宅周围也不见有可疑人物走动。第三天，镇守南门的军校抓获了一个行迹可疑的广州人，他的行囊里藏着一封给林帆的信函，军校不敢怠慢，忙派士兵将那封信函交到了衙门。狄仁杰仔细读，并无可疑之处啊，纯是林记商号与京师一商号买卖单据。但马荣负责监视着梁夫人的动静，他在梁单据上填写的钱数竟然是3000两的巨额。第四天，乔太在运河边装扮成强盗，拦截了林帆的一个伙计，也搜出了一封信笺，信是给京师户部一个大官的，信中还夹着5000两银子的飞票。狄仁杰小心藏了那飞票，猜想着这笔钱的用意。7天里，狄仁杰也没有动静，只是躲在书斋内阅览各县送上的公文，有时回府邸看看黄杏和碧桃，与他们两人闲聊几句，顺便问问他们是否在认真读书或学做针线。第十日，狄仁杰突然见到一份临蒲县送来的紧急公文，密报说临蒲的丛岗密林里小聚了一伙山贼，屡次扰乱地方，抢劫民财。狄仁杰不仅拍案而起，传命红参军将折冲都尉李虎头叫来。过了一会儿，李虎头赶来州衙见了狄仁杰，狄仁杰与他寒暄几句，便开言说道：李都尉，临蒲县的山林里出了一伙山贼，气焰凶嚣十分，挫折军官，危害地方，临蒲县无力进剿，所以告急州衙，先命你赶紧调出镇军的全数人马前去剿灭，限期半月，破贼劫文不得有误。李虎头听得明白，又不放心，问道：蒲阳城里要是有什么轻重缓急的该怎么办呢？狄仁杰笑道：州城百姓一向安分守己，半月之内必无滋乱之事，你可以安心地前去围剿，不必挂念。李虎头受命而去，连夜发出军剿，传令镇军全数人马整装待发，数日拂晓开赴临蒲。狄仁杰吩咐红参军说道：这里有我4封重要的信函，望你今夜立即去呈送。第一封送观察副使王文君，第二封送军镇司马包威元，第三封送制式学台大人温小兰，第四封送濮阳市令林峰，我要他们为我裁判一桩公案做证人，请他们4人备好轿马侍从，明日凌晨在自己宅邸等候。你再派人去替换下陶干、乔太、马荣，由你亲率州衙全数衙员差役明日拂晓前在衙院前集合待命，备好我的官轿，轿内预先妥放我的官袍、皂靴、乌纱帽，多备下灯笼火把，但不许点亮。此刻我还需回府邸料理一点小事，明天拂晓前在衙院外厅会面。狄仁杰回府邸，3位夫人正在睡午觉，他便径往荷香院与黄杏。

0: 碧桃聊了几句，又讲述了些什么，两个人不住地微笑点头。他又回到房中，将自己乔装打扮成一个卖卦算命的，支起一个青布招帘，上面书写着彭神客三个大字，下面则是麻衣相法六人神客八个小字。这麻衣相法呀，是一种以相面为主要手段的算命术，六人呢是旧时一种占卜方法，用阴阳五行来推算吉凶祸福。他将头上的逍遥金摆正以后，便摇着个金铎从府邸后院角门溜上了大街。狄仁杰乔装的果然很像，居然有人上前来问卦算命。
1: 先生，我看我有一个戒指不见了。
0: 狄仁杰一看竟然还有人找他算命，得，他就勉强的应付几句。
2: 哦，好啊，什么时候不见的呀？
1: 就今天中午做完午饭后。
2: 好，我掐指一算，你这戒指必在灶台旁水缸后，你回去找找吧。
1: 哎，好好好，我这就去。给您，这是二两铜钱。
0: 得，这狄仁杰啊还开了张了。这狄仁杰就找了个空地往那一坐，闻讯的过路人一看写着算命，有的就围上前来。这时啊，打西街边走来三个泼皮无赖，这三个人呢是濮阳县里有名的无赖，坑蒙拐骗偷无一不精啊，打瞎子骂哑巴，弯绝户坟，踹寡妇门，这哥仨可真是无恶不作。三个人一看前面围成一摊，就上前走过来。哟，大哥，您看，算命的。
2: 哼，算命的有什么呀，他都不准，骗人的。
0: 哎，大哥，你看不准才好呢，不准咱们就去啊，讹他点银子。
2: 哎，好啊，走走走。
0: 三个人说着就走上前来，这一看狄仁杰在前面坐着闭目养神的样子，颇有些清风道骨。三个人走上前来，

当即暗自备下天罗地网，对手又该如何接招？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同中奇案》。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

0: 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手不一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了，大刑伺候。
1: 是。
2: 灯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家播讲。
6: 三个人走上前来，狄仁杰闻听脚步声，睁开眼一看，这狄仁杰呀，那是什么人呢？办案如神，通天神探，一看面相就知道这三个人不是善茬，心想我得教训教训你们。这不有测字吗？我们测字。好啊，请坐吧。打头的老大首先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我测一个什么。这会儿呢，老二老三趴到耳前交头接耳，三人一阵坏笑。嘿，就这样。我测一个猪字。这狄仁杰心想，我看你是要倒霉呀。什么字儿不好写，写一个猪字。写完以后交给狄仁杰。
7: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8: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结果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9: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0: 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
1: 你看了看，你呀，有好事
2: 啊？我有好事？
1: 对，有人呢，请你吃饭。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相信眼前这算命先生所说的话。
2: 真的假的？
1: 咱们呢，晌午过后就见分晓。狄仁杰一伸手，给钱吧您。这老大一想，我先给他二两铜钱，等他不灵的时候，我讹他20两银子。好嘞，说着把铜钱就放在狄仁杰手心，他站起来退下了。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
1: 老二一看照葫芦画瓢，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2: 我也测字。
1: 你测什么字啊？
2: 我呢，这不你手里呢吗？
1: 猪，猪狗不如的猪。狄仁杰看了看字，笑道：好啊，真是好字，你可真是猪狗不如啊。那么我来看看啊，从这字面来看，你今天中午有好事。
2: 你别说有人请我吃饭啊。
1: 不，有人送你件衣裳。
2: 送我衣裳？这不没有的事吗？
1: 哎，咱们中午见分晓啊。说着又伸手接了2两铜钱。这老三呢更不客气，往那一坐。
4: 甭算了，还是猪。是不是有人请我吃饭，有人给我衣服啊？
1: 狄仁杰一看他这面相，得，就你倒了霉了。
5: 不不不，你呀，听我一句，现在就回家，关上房门，哪儿也不许去，到明天中午你才出来，才能避过一灾。
1: 这老三

0: 族结下难解的世仇，狄仁杰的千岁办案遭到暗算，被扣在铜钟之下。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铜钟奇案》。
1: 打我一顿，笑话！这濮阳县谁敢打我呀？就算他县令狄仁杰也不敢动老子。狄仁杰瞥眼一看，好，那咱们晌午过后走着瞧吧。这狄仁杰呀，收了六贯铜钱，哥仨就走了出去。狄仁杰一看天色还早呢，还不是行动的时候，怎么办呢？只能在这儿坐着。不一会儿，就看这三个人从远处跑来。围观的百姓一看，快走吧，算命先生，这仨人呐，是要讹你银子，你快跑吧。哦，等等，狄仁杰正襟危坐，依然在那儿面不改色的等着这三个人。三个人跑过来，老大先说：哎，先生，太准了，太准了。怎么样？果然有人请我吃饭。第二个也说：太准了，太准了，果然有人给我件衣裳。好吧，
2: 太准了，太准了，果然有人打我一顿。
1: 百姓一看，这怎么着，有人打你一顿你还乐成这样？
2: 活神仙。
1: 说着三个人就跪倒在地。狄仁杰瞥眼一看，心里倒是笑了。好了，你们起身吧。
3: 活神仙在上，我们哥仨从今以后绝对不做坏事。您倒是说说，您怎么算得这么准呢？
1: 哼，怎么算的？你写的何字啊？
3: 我写的猪字。
1: 好啊，这头一个写猪是小猪拱门，因为什么呀？因为他所以中午有人请你吃饭。
3: 哦，果然是活神仙。
1: 老二一说，
3: 那我给我衣服是怎么回事啊？
1: 为什么又写个猪啊？小猪再次拱门，这是冷了，要添件衣裳，加些稻草，所以你就得了件衣服。
3: 哎呀，果然神仙，果然神仙。
1: 老三不愿意了，
4: 神仙，那为什么偏巧打我一顿呢？
1: 狄仁杰心笑，哼，打你一顿，还是为什么呢？还不是马蓉刚才站在外面偷偷观瞧吗？那位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马蓉啊，得到狄仁杰的命令后，在街上闲来无事，看见有挂摊围堵，他就上前看热闹，一见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县令老爷狄仁杰。狄仁杰说到老三的时候，向他使了一个眼色，这马蓉会意。等到三人散尽以后，马蓉偏找那老三的麻烦，上前就是一顿胖揍。狄仁杰这时呢，还得装模作样的说：
5: 哦，这老三嘛，这肥猪依次拱门，是饿了，然后是冷了，第三次你如果再造次，那只能是挨揍了。
3: 你活神仙。
1: 三个人跪地磕头如鸡奔碎米。狄仁杰一摆手，好了，退下吧，我也该走了。围观的百姓纷纷退散，狄仁杰就带着青布招脸在城里闲逛。他在城里下三流的茶楼酒肆、妓馆赌场都转了整整一下午，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他突然觉得肚内饥肠辘辘，

0: 进去一个又小又脏的饭馆，草草进了晚餐，又转上街来，正没兴头时，突然想起日前听马蓉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圣明观来，那里还有沈八为头目的一伙乞丐无赖，此刻无聊，何不亲眼去看个究竟呢？他记得马蓉说过，圣明观虽被官府封了，但观里却常常闹鬼。狄仁杰问清了路头，便一径向圣明观摇摆而去。不一刻，便到了圣明观，果见观前那破旧的木棚下，聚着一堆衣衫褴褛的赌徒在掷骰子。狄仁杰上前拱手说道：“有劳众弟兄，借问个信儿，这附近可有一个大号叫沈八的人？”沈八正靠墙坐着，嘴里哼着小曲儿，突然听到眼前这个卖卦算命的先生要找他，他便猛地一下跳直了身子，摇晃着向狄仁杰问道：“
1: 你这算命的找他有何贵干呢？”
0: 狄仁杰一见他，心中顿时明白这人正是沈八了，便从袖中取出两串铜钱来：“有个江湖弟兄委托我将这两吊钱交给他。”沈八眯眼一笑，伸手抢过那两串铜钱往腰上一缠，笑嘻嘻地问：“
1: 什么人呢？还有先生可真会算命。”
0: 狄仁杰说道：“
1: 哦，那个人名唤雍马，说你曾帮过他大忙，所以给你点红利试试。”
2: 果然是雍马大哥，
0: 沈八笑得嘴都合不上了。
1: 还有你说这算命，沈相公如果不信可以一算，算得不准任你将这青布招脸撕得粉碎。”“
2: 哦，有这种事？”
0: 旁边人一听有热闹瞧，纷纷围了上来。沈八说道：“
2: 你说来听听，看看有没有道理。”
0: 狄仁杰说道：“
1: 人之相，苦乐关于手足，至于绝于皮毛。我观沈相公相短头圆，必是福禄之人，体筋强健，也属英豪之辈，天庭高耸，一生衣食无亏，地角圆阔，晚年荣华无疑啊。”
0: 沈八嚷道：“
2: 哼，放屁，先生都是一派胡言，我身无仙衣，口无甘味儿，贫窘如此，后世如何尚难料理呢，哪来的福禄荣华？休要哄骗于我。”
0: 狄仁杰笑道：“我见相公志色已开，鸿运将至啊，不过三月半载就可应验了。”沈八正色说道：“
2: 哼，我从不相信这套玩意儿，你休想诓骗去我一文铜钱。不过先生真有本事，不妨替这观内的狐狸精算个命吧。”
0: 狄仁杰惊道：“这圣明观内几时出了狐狸仙？实不相瞒，我与狐狸仙多少还有些缘分，这河北河南的狐狸仙我都见过，尚都有交情，有时我算命遇到那命有蹊跷的，一时报不准，还时时找他们来商议呢，凡经过他们指点，没有不灵验的，不知沈相公能否带我去这圣

0: 冠内一回育有一二位旧相识呢？申八说道：
1: 先生果然有本事，不妨你自己进去吧。
0: 我被这尘世凡肉的，哪敢去与妖精打交道呢？
2: 狄仁杰淡淡一笑，上前到那血红的冠门下，走几步石阶，抬头见冠门上交叉贴着两条盖了濮阳州衙的印章大封皮，签封的日期则是在两年之前。狄仁杰绕到左侧的耳门，耳门虽也贴了封皮，但门上却有好几处裂缝，还有一个柱洞。狄仁杰将眼睛贴近了柱洞往里窥视，耳门里黑幽幽阴森森的，影绰绰的殿阁在朦胧的月色下显得荒凉破败。狄仁杰正要仔细看，
3: 北京八达岭奥兰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 Burberry 部分3到6折，扣至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兰，详询0105089-5888。
4: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行动起来，筑牢安全防线。
0: 突然听得殿阁的走廊下隐隐有脚步声传来，正要侧耳细听时，又是一片的寂静，只有夜风吹动的风铃和野草瑟瑟的声音。突然狄仁杰又听到远远有关门的声音，但很快又消失了。狄仁杰想来，那脚步声和关门

自语地走下台阶，申八惊道：先生，你看见狐狸精了？狄仁杰作色说道：申相公，听在下一言，这圣明观内真的有妖精啊，只不过不是狐狸仙，而是荒山野鬼、朽木幽灵一类的无名之辈啊，在下一概不认识。这圣明观前后左右一团鬼气，申相公自重吧，在下也不敢久留，匆匆告辞了。申八大惊，呆呆地愣了半晌。狄仁杰离了圣明观，便在不远的八仙旅店住下了。这时夜云如墨，星月无光，狄仁杰沏了一壶茶，便合衣躺下睡觉了。拂晓前的一个时辰，他必须赶回州衙，整个下午和晚上他不便待在州衙，所以躲避在外。四更鼓刚敲完，狄仁杰悄悄起床，匆匆地梳洗完毕后便离开了八仙饭店。狄仁杰回到州衙庭院，见红参军早将他的吩咐都实施了，他满意地点了点头，钻进了官轿，在轿内换罢公服，便传令出发。先至观察副使王文君、军镇司马包威远、制式学台温小兰和侍令凌峰府邸，将他们一一接来。衙门的两名留守轻轻将州衙大门打开，列队排列，八抬官轿走到了大街上，马蹄都包裹了布条，一路行来悄无声响。官轿前头乔太马荣雄赳赳的全副戎装，头盔铠甲在残月下披上一层

并将连夜募集的数百名民壮团丁编入一队。于是大队人马出了北门，折向东，便浩浩荡荡飞奔普慈寺而来。赶到普慈寺山门外的时候，正是五更鸡鸣。红参军下马去山门上敲了两下，吆喝道：开门，开门。不一会儿，就见一个睡眼朦胧的小沙弥开启了山门，提着个灯笼走了出来。红参军大声地说：我们是衙门里做官的，刚才有一窃贼潜进了庙里躲藏，赶快开了大门，让我们进去搜索。小沙弥正要细问，见是官府打扮，吓得欲往回跑，马荣上前一把揪住他的袈裟撂到一边，叫衙役铁链锁了。乔太帅众衙役打开了大门，全部人马涌进了普慈寺山门，直至观音大殿前才停下。

是否有妖仙出没？城外的佛寺与那狐仙究竟有何纠葛？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八达岭奥莱十一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 ，Coach 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1: 我是青山门，
2: 我是郑成林，
3: 我是吴宇良，
0: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4: 心情是自在的，即使是依然忙碌，
5: 时光是轻松的，这是忙碌的短暂休止符。
4: 如果你在聆听，
5: 如果你在聆听，
4: 让心停下脚步。
6: FM 100.0，一路飞扬，放轻松。
7: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Coach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8: 总有一些事情让你忙得不可开交，时间一分一秒。
9: 下班了，哇哦，下班了。
8: 下班路上打开广播，守候的就是他，下班万岁。
9: 我们爱上他是因为
10: 流行嘛，不听就 out 了。
9: 放松简单，找乐太难。
10: 快乐有很多选择嘛，
9: 按时下班，快乐无罪。人呢？我才不要加班呢。
11: 下班万岁。

也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万岁。大家好，我是霍毅。我们今天这个时段开始的有点晚，我们做了一些设备上的调整啊，大家可能一直在等待是吧，这节目今天开始不开始了，是不是这主持人请假了？没有啊，我们今天的第一轮的猜歌名和赢红包的这个环节还会承诺啊，我们昨天第二轮的猜歌环节没人猜对啊，所以我们要翻番是吧，把昨天这20块钱呀找补回来，找补到我们今天第一轮的猜歌名的环节当中。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在15:30和6:45都是我们的猜歌名赢红包的环节。那么在这两个时段，如果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 FM100，猜对了主持人的歌曲，那么就有机会获得微信红包20元的转账。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段的市区路况。清水河中路北向南建设西街拥堵207米，金县南向北高家屯北街道西苑中路拥堵210米，东安大街西向东从解放路到大马路街车辆行驶缓慢，站前西大街西向东世纪路拥堵217米，明德北路南向北的方向在 S22 这个位置车辆行驶缓慢，也提示您要注意行车安全。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近期可以说我们的天气起伏不定啊，这个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那么我们今天早上起来，大家应该明显的感觉到，哎呀，这个温度已经开始下降了。所以啊，明天我们的最低气温虽然会

小幅回升，但是呢在最高气温方面它还是有所下降。整体来说呢，我们的气温普遍是走低，也提示尤其是患有心脑血管和慢性疾病的朋友要及时的关注身体情况，如果发现身体不适要及时就医。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市区及坝下1到4度，坝上-5到-2度，最高气温市区及坝下17到20度，坝上13到16度。

今天是10月14日星期三，来到了星期三的下班的时间，好像就稍微有一点开心了。明天是周四是吧，再熬两天又迎来了我们的周六日了，所以呢大家再坚持一下。此时此刻应该大家陆续行驶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我们的车流量逐渐增大，也提示您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行驶在路面上，如果有一些实时的路况，也欢迎您通过微信来搜索100张家口，把更多的路况分享给我们其他的司机师傅。而且呢，如果说您有一些紧急的事情和路况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5803100。今天呢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节日啊，叫做世界脊柱日。啊，世界脊柱日，就是我觉得好像这个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它都有自己的节日啊。我们的脊柱被称为人的第二生命线，从脖子到腰，它支撑着我们的走、站、坐、跑。我们每天如果说经常的低头看手机，久坐在办公室啊，或者是习惯性的窝在沙发里刷剧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脊柱啊都默默的承受着非常重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和压力。所以尤其是经常开车的我们的司机师傅，咱们不能一天都坐在车上是吧，尤其是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师傅，咱没事得走两步。今天呢咱们聊一个跟脊柱有关系的问题。咱们脊柱从脖子开始啊，从脖子到腰椎再往下一点都算啊。就您的脊柱有难受过吗？就是比如脖子也算啊，腰也算。有的人说这我这腰酸背疼好些年了。

所以说到了我们脊柱健康有一个小贴士啊，就是首先呢，我们久坐45起来动一动，屏幕平视线，腰后垫个枕头，腰后垫靠枕啊。

看昨天是世界保健日，今天就是世界脊柱日。我觉得说明就大部分人的这个脊柱它都是有问题的，对吧？就多多少少吧，尤其是脖子和腰是非常容易出现问题的这个两个部位啊。比如说我的脖子就非常容易出现一些对吧，僵硬啊，可能和我们长时间的久坐都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即将要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是下班万岁第一轮的蔡歌名赢红包的环节。今天是10月14日，但是我们昨天啊，他的幸运数字是13，他第二轮没人猜对啊，所以我们今儿的幸运数字依然是13。如果这13这一轮还没人猜对，那好，我们挪到下一轮，也就是第二轮的猜歌名的环节当中，那么奖金继续往上翻啊，我们就成了60块钱啊，看看谁能中奖。我们先进一小段的广告。

0: 广告张贴有规范，文明城市共创建。
1: 北京八达岭奥莱十一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购置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2: 吴河至丹湖，汉地河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吃饭不能挑食，不能甩到外边，饭店点菜不能点太多菜呀，吃不完要打包啊。
3: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拒绝餐饮浪费，支持光盘行动，从我做起，从每一餐做起。
4: 蹦蹦蹦蹦蹦，
5: 上班时间我会努力工作，下班之后我要享受生活。下班万岁，一档全新的互动节目。下班之后吃喝玩乐哪里去，听下班万岁。每晚下班万岁，下班时间等着你。

环节，我们第一轮的猜歌名赢红包，今天的幸运谁能中奖啊？我们今天的奖金是40块钱，本来是20，结果昨天晚上没人中。那好嘛，那咱就把昨天的钱放到今天，是吧？待会儿还没人中，那咱们下一轮就是60块钱啊，看看到底谁能中奖。所以，因为昨天的幸运数字是13，没人猜对啊，所以我们今天就依然延续这个13这个数字，是不是因为这数字不吉利啊？好吧，看看谁能中奖。我们来刷新一下路况。目前拥堵较为严重的路段分别是建国路北向南德胜北街174米，站前西大街西向东世纪路217米，提示您要注意行车安全。马上开始第一轮的猜歌名赢红包，也提示大家我们的互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此时此刻您锁定调频 FM100， 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100张家口啊，这个100是大写的100，您别发这个阿拉伯数字，它是就是不会弹出我们的二维码的。然后把稍后您听到的这首歌曲的正确的歌名发送过来啊，那么如果是第13个发送过来的，那么今天的奖金是40块钱。好吧，马上开始我们第一轮的猜歌名赢红包。

怎么样，大家都猜对了吗？我要公布答案了哦，看看今天有谁能够得到这份小幸运啊！咱们这奖金今儿是翻番了，反正这轮打不着，咱下一轮就更幸运了啊！下一轮就60块钱，同志们，老铁们。呵呵，我们来看一下，哎呦，这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看来我们的这个受众还是年轻化啊，就大家都是有一颗年轻的心，不管多少岁是吧？你像我妈妈肯定猜不对啊，像我妈妈，你这放的都是点什么呀？你放点那正能量的歌，好吧？好吧，这首歌曲来自于张震岳，《思念是一种病》啊，恭喜所有答对的朋友。这首歌原唱是齐秦啊，在1989年的时候齐秦就发行了这首歌曲。当时呢张震岳也是听人家齐秦的歌长大的啊，那个时候他才上初中。

中，就觉得这首歌太好听了啊，旋律呢一直在脑中萦绕。那么在07年的时候呢，就将齐秦的这个版本呢重新编曲啊，加入了一些饶舌的元素啊 rap 的感觉，而且呢当时是和蔡健雅一起合作，收录在了当时 OK 啊这部专辑当中啊。在张震岳翻唱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有点小小悲伤的故事。06年的时候呢，他的绯闻女友陈云凡不幸离世，这件事情对他触动还是非常大的。他说呢，他可能需要很多年的时间才能去释怀这种悲伤，同时决定要为他的这位离世的女友啊写一首歌，就是大家刚才听到的《思念是一种病》。所以这思念是一种病啊，这腰疼腿疼这脖子疼也是一种病啊。刚才这首歌曲呢是获得了第七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最受欢迎对唱金曲奖，同时呢也获得了第八届音乐风云榜年度最佳编曲奖。所以这脖子和腰难受也是一种病，而且这种病更普遍啊，也更加的折磨人。今天是10月14日世界脊柱日，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数据，全球大约有10亿人受到脊柱问题的困扰，那么发病率仅次于感冒，成为了全球10大被忽略的健康问题之一。

那么在我国呢，光是腰椎病5亿人，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5岁到39岁的人群当中，腰椎间盘突出的检出率已经高达了13.93%，94%的职场人的身体或多或少都有不适啊。那么其中呢，是以腰椎和颈椎的问题最为明显，排在了第一名，占比67%。啊，也就是说有3个人当中至少有2个人您的这个腰和脖子啊可能就是不是特别得劲儿，是吧？包括我啊，虽然说我都觉得我不是年轻人了。所以现在就有一句话叫什么，30岁的年纪60岁的腰啊。本来是个段子啊，现在确实是如此啊。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我觉得跟咱们低头玩手机有直接的关系。对吧，我们本来就是4只行走，现在变成了2只行走，我们的脖子和腰本来就要承受很大的力量，是吧？然后再经常的，对不对，低上头，您想这颈椎要承受的重量是27公斤啊，相当于头上顶了一个小朋友的一个重量啊，包括久坐，对吧？久坐对我们的腰椎间盘的压力是站立时的 1.5倍啊，所以弯腰久坐其实是对我们的腰椎非常非常的不健康的状态。我们来公布一下，看看有没有谁答对了，大家肯定等急了啊，所以我是故意的，我就得插这么一段啊，就让大家等着，呵呵，越着急我越不说。我们来看一下啊，挺多人答对的，首先感谢大家的参与，今天第一名是斌，第二名是独一无二，第三名是大仙儿，第四名是22，第五是东照，第六亲亲，第七是普朗可像素，第八大兵哥，第九追忆，第十小月，11二乐，12美美，13是这个，我看赵，就是一堆小花花，还有2个小太阳，这是位新朋友啊，恭喜你，你中奖了。14是大鹏鹏，15是有生命的，16赵云，17、18，还有个 LNG， 欢迎你啊，欢迎你！大家有很多新朋友都中，都答对了。但是今天的这个小幸运吧，是小赵啊，恭喜你！这个就是怎么着呢？就有一种什么，就是特别期待，这到底是谁呢？是吧？就是有一种就是考完试，老师要念成绩，就是你考得很好和考得很差，其实都没有什么期待，就是你就基本上跟你的预期差不多，就是我们那种。学苏不好不坏，对吧？到底考多少分呢？就特别期待老师念分的那一个时刻，还有就是我们中奖的那一刻，是吧？刮那个刮刮乐，大家有过那种感觉吗？哎呀，下一个是什么？是不是中奖了啊？虽然说中的也不多，是吧？刮刮乐也就中个大家。

彩票，然后也许只能中一张两张啊，但是还是无比的开心。所以今天恭喜你，我们的小赵啊，肯定是位女孩子，她的头像是一个特别古典的这个大美人啊，所以我觉得你自己本身肯定也很美啊，恭喜你中奖了。稍后的时间呢，发送下班万岁，直接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在节目过后然后拿到这40块钱啊，开心死了。

0: 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节目，没中奖也别这个就是哎呀挺扫兴的啊，咱们天天都有这种环节啊，只要您参与终有一天会中奖。我们先进广告。
1: FD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2: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部分3到6折，扣至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

下班时间听下班万岁，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我们来刷新一下路况，在商务北横街东向西的方向，宝山路到长安街有203米的拥堵，兴盛街西向东文秀路拥堵410米，公园街东向西长青路拥堵245米，建设西街西向东东方虹桥这个位置拥堵550米，明德北路北向南，更正一下，是南向北的方向，在 S22 这个位置是有188米的拥堵。

今天是世界脊柱日，10月14日。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个现在全球有10亿多人受到脊柱问题的困扰啊！我还以为只有咱们张家口人喜欢低头玩手机呢，哎，我国人喜欢低头玩手机，原来不是啊，原来全球都如此啊，大家都喜欢低头玩手机，所以大家的颈椎和腰椎都不好。老说30岁的年纪，60岁的腰啊，尤其是咱们的上班族是吧，朝九晚五，早上起来在工位上一坐就是一天，就是不觉得是吧，然后晚上回家继续窝在沙发上刷手机，所以一天下来我们脊柱承受的压力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太多了啊。所以呢，我们首先跟大家说几个非常实用的建议，就是我们其实任何一个姿势坐久了对于你的身体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大家有没有发现是吧，就是你不能总是一个姿势啊，就是一个姿势别说腰了，别说脖子了是吧，就腿着急也不好了，所以呢，首先我们不可能不坐是吧，我们需要工作，我们需要养家糊口，需要挣钱，但是呢你一定要端正坐姿，哎，有很多朋友喜欢葛优躺，包括我，就是好像从小也没有

情的期待。第二呢，就是定时活动，每久坐40到45分钟，我们要起身活动5分钟。我现在突然知道了为什么这个下课的时间就是45分钟一节课，然后会休息5到10分钟，它一定是有科学道理的。大家琢磨琢磨，是吧？就是他人的专注力，人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身体能够持续坐在那儿，这种状态可能也就是40到45分钟啊。你看我们小朋友，也就是，对不对？一般老师特别有经验，上课前20分钟，同学们表现都特别好啊。到了后20分钟就开始了，交头接耳的、抠手的、切橡皮的，嗯。然后在历史书和语文书上给小娃娃画画眉毛、胡子和眼睛的，我上初中也这么画啊，上历史课的时候就经常给李白化妆啊。大家干过这事儿吗？我一开始以为只有我这样，自从我有了宝宝以后，我发现人人都这样啊，不光是我。他的语文书上，我检查他的这个什么什么课文背诵之类的啊，古诗背诵呀、啊、古文背诵，也发现他也喜欢描。我说你一个小男孩，我说你给李白、杜甫画什么妆啊？他说我同桌也画。所以就是大家久坐必伤身啊，这话我说的。就40分钟左右，您起来活动活动是吧？去隔壁科室串个门儿，唠个嗑是吧？自己买的小零嘴儿给，对吧？隔壁科室的赵哥、李哥、王哥，对不对？吃两个啊，还能稍微运动运动，是不是啊？经常的起来的走的时候，抬抬头、扭扭腰、转转身体啊，做一些拉伸动作。第三呢，那就是科学运动啊，像一些。因为我们经常垂直类，所以很多的专家包括一些营养学家都会建议我们要做一些水平类的运动啊。最好的运动对脊椎放松的是游泳，那就是能够，因为我们经常直立嘛，任何都是对脊椎有压力的啊。游泳是首当其冲排在第一名，不会游也没事儿是吧，泡个温泉对不对，然后弄个什么小游泳圈啥的套在身上也行是吧，经常去弄个什么水上乐园玩也行，咱也算是游泳了啊，最起码你这脊椎是放松的状态啊。另外呢，像瑜伽和慢跑这些运动呢，都会增强脊柱周边的肌肉力量啊。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喜欢练背是吧，就是什么搏击啊，然后练背，就你的背部就是薄了以后，它有肌肉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脊柱跟着也会好了，因为它会就是牵扯在一起嘛。我们的这个骨头啊，什么连皮带筋呢，它是一体的，对吧？为什么咱们喜欢吃走地鸡呢？这个这跟肉鸡的区别就是这肌肉感不一样，是吧？包括一些什么小燕飞啦、平板支撑啊，这些动作都能够非常有效地缓解我们肌肉的紧张。第四，选对我们的枕头也非常重要。枕头的高度以一拳为宜，而且床垫呢要软硬适中，然后这样可以避免脊柱下陷。对吧？还有很多的朋友说建议我们这个正面躺着睡啊，但是我不行，我必须是婴儿团着睡，就是躺着，只要是躺着睡就根本睡不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提醒您，关爱身心健康，共享美好生活。9月2日，一附院中医科与妇科联合开设中医妇科门诊，专注女性青春期、育龄期、产后、围绝经期、全生命周期健康养护与疾病诊治的中西医特色医疗服务，全方位守护广大女性身心健康。
1: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2: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钱照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2: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4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2: 详询移动各门店。
3: 这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4: 挪一挪到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5: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6: 这一定很贵吧？
5: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3: 哎呀，这谁扔了个烟头，烫死我了。
5: 有人吗？快救救我！
7: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8: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蔻驰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9: 张大口，各位老板 HR 朋友们注意了，企业用工成本居高不下，招人难留人更难，招聘效率跟不上，用工合规总操心，别发愁，河北诺亚人力国企品牌，靠谱有保障，为您提供业务外包、招聘外包、产业园运营一站式人力服务，用工找国企省心更安心，咨询热线03135801899 5801899。
7: 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艺广播，欢迎收听整点资讯。

0: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关注整点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张家口本地消息。张家口2026至2027新雪季进入开板倒计时，崇礼多家滑雪场抓住低温窗口期，雪炮轰鸣，连夜启动造雪作业，冰雪盛宴蓄势待发。2027年国考10月14日起正式报名，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日举行。来关注电信诈骗，国安部提醒，接到陌生电话先沉默三秒，一句喂就可以被骗子提取声音，如果对方不出声音，直接挂断。联合国粮农组织技术合作项目资金20万元的美元首次落户张家口市，由雪川农业公司承担。这一国际合作小切口，有望撬动张家口马铃薯等特色农作物种植加工水平大幅提升。接下来，张家口将承办11项国际级的雪上项目专业赛事和10项以上国家级雪上项目专业赛事，赛事规模较上个雪季有所增大。来关注县区资讯，康保县组织参加了2026第12届国际北京老龄产业博览会，并在博览会期间推介北京向北康保最美18度的康养邀请旅居康养品牌。以上是本时段的整点资讯，更多内容请持续关注节目。
1: 工作忙碌紧张，
2: 生活活色生香，
1: 您来问，现在你要彻底释放，
2: 做好准备，让我们一起
3: 逃离八小时。
4: 欢乐的节奏，享受。

迎大家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五点到七点下班的时间来继续关注节目。大家好，我是霍毅。这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市区路况。目前在胜利中路北向南工人村南横街拥堵507米，胜利中路南向北的方向朝阳东大街拥堵380米，大境门外大街东向西有109米的拥堵，钻石中路南向北铁道西路拥堵581米，胜利中路南向北从盛华东大街到工人村北横街拥堵667米。我们妥妥地来到了晚高峰，也提示您行驶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稳驾慢行，咱堵车不堵心。以上的路况信息来自于百度地图大数据。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可以说今天上午还是晴朗明媚的好天气，但是到了午后我们的云量逐渐增多，在体感上相对来说还比较舒服。明天白天我们的天气继续以晴朗的天气为主，到了后天天气转阴，最高气温将开启下滑模式，到了10月17日将迎来一次大范围的中到小雨，所以我们近期这个天气啊还是变化非常大，尤其是早晚的时候体感偏凉，也提示您外出的时候要注意保暖。来关注详细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市区及坝下2到5度，坝上0下4到0下1度，最高气温市区及坝下20到23度，坝上13到16度。咱们这个坝上都开板了，所以这一场秋雨一场寒啊，同志们，只要一下雨咱们再刮点这小风啊还是挺冷的。尤其是提示您在10月16日的时候小雨转中雨啊，到了坝上那就不是中雨了，没准就是小雪了。所以如果您这两天有一些外出的计划，尤其是上坝啊，我觉得不是薄外套啊，您得穿个薄羽绒服了。

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我们来继续关注消防之声。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来聊一下电动自行车的非线充电。说到非线充电，就是从我们楼上窗口或者是楼道里拉一根很长的电线下来，给停在楼下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十几米长的电线要穿过窗户，有的时候甚至要穿过绿化带挂在我们的空中。很多时候大家认为这种方式看着挺方便，但是这根线它其实是一根连在窗外的定时炸弹，我们来共同关注。

0: 哎呦我天，猴哥你瞅，这谁家搁这飞线充电呢？
1: 这飞线甩的比那盘丝洞老蜘蛛精吐的丝还玄乎。飞线充电本身就是明令禁止的，这电线都破损了，随时着火呀。
2: 哈，看我打你个片甲不留。
1: 那是电线，不是马鞭，快撒手，电一下给你打成烤乳猪。
3: 谁呀？吵吵啥呢？我充三年了，啥事儿没有。再说了，我儿子高兴，他的心情最重要。
1: 大姐，你家飞线充电违法不说，孩子还搁这耍电龙呢，多危险！
4: 妈呀！都看着没，这就是飞线充电的下场，火顺着线能烧到楼上。
5: 儿啊，我的宝贝，没事吧？
0: 哎，我车，我线。
1: 嗨，这线质量不行啊，晒两年就裂了。回头我网上买根粗的，防老化的，贵点就贵点。
3: 买根粗的，别买这种便宜货。
1: 合着这俩人没听明白啊？火都着了，他还想换根线接着飞，叫师傅来吧。
6: 徒儿莫哭，让为师来同时主讲。

0: 我言非线充电最危险，电线从窗甩下边，风吹日晒胶皮烂，棚丝漏上发火点，短路一差就冒烟，要充电呀去车棚，车棚里头才安全。
1: 哟，大师别说了，我懂了，不是线的事儿，是这根破线它就不该从楼上甩下来，还愣着干啥，回家把线撤了，以后推车棚充。

0: 以上是一段科普小视频，所以我们也提示大家，其实飞线充电还是非常危险的。它的危险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是电线老化短路起火，因为撕拉乱接的电线经常暴露在室外，受到了风吹日晒和我们的雨淋，它的绝缘层会加速老化，而且长期受到重力拉扯和风吹摇动，这样我们的线缆非常容易出现破损和断裂。很多的飞线用的还是无绝缘保护的麻花线，这种情况如果说遇到短路或者说超负荷使用，极易引起电线本身的燃烧，并引燃周边的可燃物。第二是没有过充保护，电热和电池容易热失控。正规的充电桩有充满自动断电的功能，但是我们的飞线充电缺乏自动断电的保护装置，长时间充电，尤其是我们的夜间无人看管状态的时候，非常容易导致我们的电池过载过热，而引发鼓包变形甚至爆炸。尤其是锂电池，锂电池在过量充电的情况下会发生我们的热失控，燃烧猛烈且极难扑灭。第三是儿童触电风险也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悬挂在半空的电线，儿童在不留意或者是好奇的情况下触碰拉扯，一旦碰触到我们充电的插座或者是电线源，都非常容易引发触电的安全隐患，后果不堪设想。与此同时，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第37条明确规定，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的公共门厅、疏散走道和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电动自行车充电。那么违反相关规定且拒不改正，对经营性单位和个人处以2000元以上和1万元以下罚款，对非经营性单位和个人处500元以上和1000元以下的罚款。所以呢，我们也提示大家，飞线充电一旦出事，不仅要赔钱，还可能涉及到行政拘留。以上是消防之声的全部内容，更多内容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节目。
1: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蔻驰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1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3: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4: 垃圾分类儿歌，小朋友讲文明，垃圾分类要分清，剩饭剩菜瓜果皮，厨余垃圾放蓝桶，金属纸盒塑料瓶可回收物放绿桶，电池农药杀虫剂有害垃圾放红桶，垃圾分类要牢记，文明行为我做起。
5: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

登的皱纹和越发泛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才突然明白，原来时光会老，原来我已经成为了父母的依靠。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 100陪你温暖回家路。

大约有10亿人受到了脊柱问题的困扰，它的发病率仅次于感冒，感觉还是挺严重的，是吧？就是经常容易被我们忽视，感觉稍微有点脖子不得劲儿，好像觉得哎呀，这亚健康，这大家都这样啊，但是大家都。

这样并不代表这个状态是好的状态。人腰肢病人已突破2亿人，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也显示，25岁到39岁的人群当中，腰椎间盘突出的检出率已经高达了13.93%。一说到腰椎间盘突出，感觉只有老年人才得的这种病啊，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已经患上了腰椎间盘突出，包括我的腰椎我都觉得好像不是很好啊。所以大家要定期去体检的时候，如果你的腰椎和颈椎不是很好，拍个片儿啊。所以这个低头玩手机真的是特别害人啊。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低头60度看手机，我们的颈椎要承受27公斤的压力，相当于就顶了一个小朋友的这样的重量啊。所以你想，长时间这脖子哪受得了啊，他不疼哪疼啊。所以其实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啊，是游泳和慢跑，尤其是游泳非常推荐给大家。还有就是大家健身的时候可以试着去练一下背啊，就是大家有的人家健身是怎么，今天练背，明天练腿，后天是练什么练胸啊，分部位练就比较专业。这练背就是要增强脊柱周围的肌肉力量啊，所以对于我们肌肉就是周边它的一个脊柱的缓解非常有好处。我千万次想象千万种模样。我们今天说的一个是和吃有关，一个和做有关啊。这个有一件事儿啊闹得沸沸扬扬，就是蛋白粉。因为说到了健身，咱们就不得不提蛋白粉。很多的健身的，尤其是男人啊，男同志们特别喜欢增肌，就快速增肌，就有一种方法就是喝这个蛋白粉啊。就说这个蛋白粉，最近这个向佐在综艺里面他就自曝说，早些年的时候呢，为了快速增肌，他就把这个蛋白粉冲得很浓啊，而且长期的超量喝。后来呢，医生就告诉他说，你的这个肾功能啊，这样是受不了的，你长期超量喝蛋白粉，肾功能就相当于一个70岁的老人啊，30岁的身体，60岁的肾。严重的时候，这个走路都成为困难了。那么这条消息就冲上了热搜。但是向佐本人呢，后来在社交平台上也澄清说，我肾挺好的，大家放心吧。大家郭碧婷都没说啥是吧。那么我们就回到了这个蛋白粉到底伤不伤肾呢？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运动营养食品分会的理事长石海燕说的非常客观，说肾像70岁，简单归因于蛋白粉啊，非常的不严谨啊。说向佐的情况呢，缺少完整的检查结果和病史啊，不能完全确定就因为蛋白粉就导致这个肾功能的衰减啊，这个肯定是有点非常的不客观了。同时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肾内科主任也给大家解释了，就说这个蛋白粉伤不伤肾，它其实是取决于谁在吃和吃多少。我们又回到了医学问题是吧，就是没有剂量为参考的那都是不科学的是吧，什么东西过的量也不行。那么一个普通的成年人每天只需要大约0.8克每公斤体重的蛋白质，一个70公斤的人一天56克就够了，三餐随便吃一吃啊就能达标。但是健身人群如果要冲到1.2到2.0克每公斤呢，如果加上训练啊脱水，如果说你的果蔬纤维摄入不够，那么肾脏排毒压力确实会被放大。所以呢，最近为什么说到这个蛋白粉涨价涨得特别凶啊，就是因为过去2年浓缩乳清蛋白的原材料成本上涨了108%，上涨了一倍。同时呢，纯度更高的分离性的乳清�蛋白成本上涨了大约139%。某知名品牌五磅装的乳清蛋白粉从2025年底369元一罐涨到了458元一罐，涨幅超过24%。现在想健个身，这个想增个肌，也要付出金钱的代价。涨得这么狠啊，有人就开始琢磨平替了啊。

平替，我们女同志大家经常知道，就是化妆品平替是吧？这高端化妆品太贵了啊，赫莲娜那么贵，那就好吧，看成分。我们看成分表是吧，诶，成分一样的，那么也有一些平替，效果也不错，价格还降下来了，嗯，结果呢拿什么平替，同志们，蟑螂粉，蟑螂知道吧，磨成粉。看过雪国列车这部电影吗？就是它整部列车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像一个生态链一样，底端的人他会住到就是车厢的后面，然后他的这个蛋白质的来源呢就是用蟑螂做的啊！这一幕当时我在电影院里看的也是触目惊心啊！商家就宣称蛋白粉用我们的蟑螂去做替代，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达70%到80%，但是价格只有乳清蛋白粉的1/10。话是这么个话啊，但是总觉得好像哪有点不对呀、听着是挺划算的，但如果告诉你啊，你这蛋白粉上写的蟑螂粉原来是458，现在是108，你会买吗？多少有点吓人啊。我们来看一下专家怎么说。根据北京航天总医院中医科主任于梅明确表示，说到蟑螂粉等同于乳清蛋白粉啊，用于我们的健身增肌，不仅功效不符，而且呢还可能会引发肠胃不适、细菌超标、过敏反应等多重健康风险。哎，这不用专家说啊，这个肠胃反应谁都会有啊，想想就有肠胃反应了。我说这钱要省到这儿，我觉得这晚上都睡不着觉呀，天天犯嘀咕啊，这就感觉胃里成千上万只蟑螂。这个说到蟑螂粉，它是富含几丁质，会阻碍消化酶的作用，会降低蛋白质的整体消化吸收率，而且呢蟑螂作为异体蛋白，大量服用容易引发腹胀、腹痛、腹泻，部分产品呢还可能携带大肠杆菌、葡萄球菌等致病菌。这个蟑螂它其实是可以作为中药材的，这个我好像是听说过啊，这个用药历史比较悠久，但是它也顶多就是熬个汤，咱们还能理解是吧，我们顶多就是这个喝个中药汤，这个我觉得争议不大，还把它这个冻干了然后再磨成粉然后再喝进去，就为了省俩钱儿。我就哎呀怎么说呢，这个不是可能引发肠胃不适，我觉得是一定会引发肠胃不适的，所以省钱我就觉得甭省在这上面了。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节目，我们刷新一下市区路况，来看一下目前胜利中路南向北的方向，盛华东大街到工人村北横街有629米的拥堵，胜利中路北向南工人村南横街道高后路拥堵658米，钻石中路南向北的高后街868米的拥堵，清水河北路北向南花巷大街道清水桥拥堵712米，胜利中路南向北朝阳东大街有376米的拥堵。我们的堵点主要集中在了胜利中路以及我们的高后街这个位置，拥堵是非常的严重，800多米的拥堵，也提示您合理规划行车路线。我们稍后的时间呢会进一小段的广告，随后是应急之声的部分，那么在6:45这个时段是第二轮的猜歌名赢红包的环节啊。我们上一轮加了20块钱是因为昨晚上这没人猜对啊，所以呢幸运已经给到了我们刚才的那个小甜甜，那个小姑娘啊，小赵，那就这一轮又回到20了。我还琢磨的其实就有点邪恶的念头，那会儿要是没人中也挺好，滚到60啊，真要能奖金滚到2000，哇塞，那我们节目绝对火了，这得引发多少人的关注啊，这大家肯定全要来，这为这2000块钱这也得猜一下歌名啊，所以不是诱惑不够大啊，是这个诱惑的尺码不够大。好吧，也希望大家行驶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可以一路平安，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听歌。

0: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1: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钱掉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0: 有宽带吗？
1: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里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0: 太好了，这就去办。
1: 详询移动各门店。
2: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扣至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3: 张家口市第4医院，北京同仁医院。

0: 0889-5888。
1: 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办，咨询电话03134011855。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正是对生命最深刻的爱护，才有时刻准备的坚定守护。 FM 一零零应急栏目，传播应急资讯，科普应急知识，宣传应急服务。 FM 一零零应急栏目，打通应急发布最后一公里，为您的安全出行保驾护航。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家口市安全生产形象大使张小安。
1: 我是张小泉，从今天开始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学习张家口市安全生产条例。这部条例2025年7月17日张家口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

0: 口安全生产条例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多个层面来理解。它不仅仅是一部地方性法规，更是张家口市为应对其独特的安全风险，保障高质量发展而制定的关键性、纲领性文件。今天我们学习张家口市安全生产条例以下内容。
1: 第一条，为了加强安全生产工作，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河北省消防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0: 第二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以下统称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条例。有关法律法规对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安全、铁路交通安全、水上交通安全、民用航空安全以及核与辐射安全、特种设备安全等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1: 第三条，安全生产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安全生产工作应当以人为本，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0: 必须管安全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强化和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与政府安全生产监管责任。
1: 第四条是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工作协调机制，组织有关部门依法编制修订安全生产权利和责任清单，并接受社会和监察机关监督，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查处无证无照经营。是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和其他负责人年度安全生产重点任务清单，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述职问询制度，将安全生产履职情况纳入领导干部年度考核述职内容，并建立安全生产巡查督导、安全生产约谈、重大事故隐患挂牌督办等制度。刚刚我们学习了张家口市安全生产条例一到四条，希望大家都能了解它的重要性。
0: 这是一部立足事情、聚焦风险、明确责任、强化预防的地方性法规，它既是一部在张家口落地生根的实施细则，更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服务全市乃至京津冀区域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安全基石。它的有效实施对于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张家口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0: 这一时段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共同关注应季之声。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要说一件可能被很多家庭低估了的风险的日用品，叫做洗衣凝珠。洗衣凝珠的使用非常的便捷，近年来在家庭中的普及率不断上升，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这颗小巧的凝珠一旦破裂，内部的液体对人体组织具有很强的腐蚀性。近期呢，多起事故相关也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我们来关注近期的一位网友发帖，说家人在洗衣服的时候发现两颗洗衣凝珠因为受潮粘连在了一起，试图用手将它们分开，凝珠在撕扯的瞬间突然爆裂，内部洗涤液溅入眼中。当事人起初以为简单的冲洗即可，但是疼痛持续加剧，就医检查之后确认眼睛有一小块的角膜因为被腐蚀而缺失。第二个案例发生在2025年的11月，浙江杭州。王女士囤放的洗衣凝珠经过夏季高温存放之后，表面的薄膜溶解，几颗紧紧地粘连在一起。她随手用力一扯，发现凝珠突然爆开，高浓度的洗涤剂直接溅入右眼。经过检查，右眼为角膜化化学性烧伤，视力一度降至 0.06。所幸经过对症治疗，视力目前基本恢复到之前水平。那么我们也要关注洗衣凝珠的腐蚀性，来共同关注相关的链接。
1: 服务新闻课堂，最近啊，有关洗衣凝珠的话题冲上网络热搜。有网友发帖称，自己的家人在洗衣服的时候试图将两颗受潮粘连的洗衣凝珠分开，却不想凝珠在撕开瞬间突然炸裂，那里边的洗涤液直接溅入眼中。起初呢，他以为简单冲洗即可，不料啊，疼痛加剧，到医院检查之后才得知眼睛已经有一小块角膜因被腐蚀而缺失，而这并不是个案。2025年11月，杭州的王女士也曾有过被洗衣凝珠当中的洗涤液溅入眼睛的经历。经过医生检查，王女士的右眼是角膜化学性烧伤，当时视力仅剩 0.06。 所幸呢，经过治疗，王女士的右眼视力基本恢复到了之前水平。那洗衣凝珠为什么会对眼睛

0: 有如此大的伤害呢？一旦凝珠里的液体飞溅到眼睛里又该怎么办呢？相比于洗衣粉、洗衣液等这些传统的洗涤用品，洗衣凝珠更加的小巧便捷，外层呢是遇水可溶解的薄膜，内部通常会包裹表面活性剂、助洗剂、酶制剂、香精等，部分产品还会添加增白剂。洗衣服的时候往洗衣机里丢一颗就行，那因为其使用方便，近年来也很受消费者的青睐。这一颗小小的洗衣凝珠为什么会给眼睛带来如此大的伤害啊？专家介绍，普通的洗衣液有效成分浓度是10%到20%，而洗衣凝珠它所包含的高浓缩表面活性剂、碱性助剂占比可达80%以上，那直接接触眼球的时候，腐蚀性远高于普通洗衣液。
1: 一般呢，它有可能会造成这种三个方面的这种伤害。第一呢，就是像这种结膜的刺激和炎症，因为我们这个洗涤液当中呢，它含有的一些表面的活性剂这些化学成分，它进入眼睛之后呢，有可能会破坏我们眼表正常的这种泪膜和保护屏障，引起眼睛的这种刺痛、烧灼感，像流泪、畏光呀、眼睛红，严重的时候呢，可能都很难去睁开眼睛。第二个的话呢，它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角膜和结膜的上皮组织。因为我们角膜呢是眼睛最前方的这种透明的组织，它也是我们重要的这种屈光结构。高浓度的这种洗涤液呢接触以后，它有可能会损伤我们角膜的上皮细胞，

0: 上皮的损伤，它会引起明显的这种疼痛感，流泪、畏光，甚至呢会导致视物模糊。第三一个呢，它有可能会造成呢我们角膜的化学性的灼伤，因为我们如果说是损伤的上皮的话呢，上皮的修复时间还是比较快的，但如果损伤的更严重，把基质造成了损害，它就会导致呢就我们角膜的持续性炎症、水肿，严重的这种病例呢也会导致这种角膜的溃疡，后期呢会形成瘢痕，影响视力。
1: 那我们赶紧了解一下，如果不小心被洗衣凝珠里面的液体溅到眼睛，到底该怎么办？
0: 如果不慎进入眼睛当中的话呢，要立即的冲洗，大量的清水呢，流动的清水进行冲洗，冲的时候可以眼睛呢就上下左右的转一转，把呢隐藏在一些结膜囊里边的或者是结膜褶皱里边的一些物质呢也能够给它冲洗的干净。如果说你戴着隐形眼镜，还是要尽快取下来的，因为隐形眼镜呢它如果液体进了之后呢，它会把它的液体封到这里边去，这几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首先用手揉眼睛，就是揉眼睛呢有可能会加重角膜上皮的损伤，也可以使残留的体液呢进一步的扩散。第二个呢，不要去拿其他的一些液体中和，比如说醋是酸的或苏打水是碱性的去进行这种中和性冲洗，这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发生这二次的这种化学损伤。再一个呢，就是也不要认为它不疼就没有问题，我就不管它了，我还是尽快来到医院呢去就诊去看一看。
1: 洗衣凝珠啊，受潮就容易粘连结块，甚至破漏。专家提示，不要大量购买，那已经有的一定要放置在干燥通风处，像卫生间啊等等这样潮湿的环境是不适合长期存放的。同时呢，还要避免挤压、堆叠、堆放，这样很容易把凝珠挤破。另外呢，就是洗衣凝珠的颜色通常都比较绚丽多彩，那很容易引发儿童的好奇心，所以有小孩的家庭啊，一定要尽量的存放在高处。

0: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下班万岁，我们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随后是第二轮的猜歌名赢红包的环节，我们不要走开。
1: 太冷了，
2: 来八戒喝杯热水。
1: 师傅，我都喝了三壶了。
2: 你这不是插着电暖气呢，还嫌冷？
1: 师傅，这电暖气还没有我的手暖和。哎呀，不行了不行了，我要把电褥子小太阳都插上。
2: 哎，别别别，八戒，你这电器都用了几百年了，该换换了，而且也不能一块儿用，超负荷用电的火灾隐患太大。
1: 我不管，我不管，冻死老猪了。
2: 哎，为师，哎，
1: 师傅，快来救救我！哎呦，烧死老猪了！
3: 呆子，活该！只要你不注意用电安全，把你烧成烤猪！
4: 安全用电勤检查，别让老化电器线路毁了你的家。
5: 北京八达岭奥莱十一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 ，Coach 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6: 嘣嘣嘣嘣嘣。
7: 上班时间我会努力工作，下班之后我要享受生活。下班万岁，一档全新的互动节目，下班之后。

下班时间听下班万岁，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我们即将迎来第二轮的猜歌名赢红包的环节，游戏规则是通过微信搜索100张家口，把稍后您听到的这首歌曲的正确歌名发送过来，就有机会获得微信红包20元的转账。我们又回归到正常水平线了。来刷新一下此时段的市区路况，目前拥堵较为严重的滨河南路南向北的纬一桥拥堵380米，东兴街东向西拥堵488米，公园街东向西长青路拥堵250米，建设西街西向东东方虹桥这个位置是有793米的拥堵，胜利中路北向南关村南横街443米的拥堵，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这个东方虹桥大家知道在哪儿吗？我怎么觉得建设西街我也经常走啊，哪条路是东方虹桥？就是那个桥是吧，那条

桥是不是叫东方红桥？这个桥。那么今天是世界脊柱日，我们全国呢有2亿多人分别患有腰椎和颈椎的疾病啊，这腰椎间盘突出现在20多岁到30多岁的人群啊占比非常高啊，60%我们的年轻人都有这个老人病啊。你说到腰椎间盘突出，我觉得挂号肯定以前都是老头老太太是吧，你说这以前的这个年轻人，就是咱爸咱妈那会儿他们年轻的时候为什么就不得这病呢？是不是因为人家经常干家务啊，还是因为咱们现在是越来越懒了呢？就咱们怎么现在，我觉得是你看老坐着呗不动弹啊，人家那会儿对吧，忙这忙那的。

好吧，我们马上开启第二轮的猜歌环节，大家都等得太着急了。再次的提示大家，今天的幸运数字还是13，那么今天第13个答对的朋友有机会获得微信红包20元的转账。

怎么样，这首歌是不是又熟悉又陌生啊？是觉得挺熟啊，但是叫啥来着？所以大家发现了吗？我们现在的难度有点上来了啊，我们猜歌的难度有点上来了，要靠您的纯粹的中华小曲库，那有点小难度啊。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有机会，哎，增加一下这个游戏的趣味性，是吧？猜不对，明天那就挺好，这40，反正这钱也省不下啊。所以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环节啊，第二轮的猜歌环节。那么猜歌名，赢红包，您猜对了，有机会。

的开心果，大兵哥说这是中国龙，哈哈，直接把我给笑爆了。这一看啊，绝对没有作弊，就是纯靠猜。虽然说我的小曲库不全吧，但是我也互动了啊，但是呢我也是认真的互动了啊，这里面听不清楚那个周杰伦说的什么是吧，太具有迷惑性了啊。他当年早期的这些饶舌啊，确实是你不看歌词你真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其实歌词写的真不错啊，就是听不懂说什么。看一下大家的这一轮的互动怎么样啊，你看开心每天才对了啊，龙泉没错，都是他早期的一些作品是吧。有生命的也猜的是周杰伦的中国龙。你看大家这个预判了我的预判了吧，认为所有的歌都会在歌词里啊，我也是稍微得上点难度的是吧，今儿周三了，周三其实是最难熬的是吧，过了周三就好过了啊，所以今天的猜歌也有点难度，有生命的也猜错了啊。还有时光啊，时光人就猜对了，你看看人家一看就是好学生啊，虽然说答的不是最早的，但是答的是最对的啊。还有二乐，二乐也答对了啊，梅梅也答对了，还有子怡，这歌确实是就是特别熟悉，因为周杰伦他好几首歌他的这个曲风啊都是类似的，但是确实如果不认真听的话很难听出他是什么样的名字。哎呀，这个我们这电脑啊真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内存不行啊，还是显卡不行，老卡，只要大家互动的多它就卡，就一直在转啊，就一直转。但是很遗憾，我们今天这首歌曲上了点难度啊，大家有猜对的，但是没有第十三个猜对的，所以妥妥的啊，我们明儿又开心了是吧，我们明儿第一轮又是40块钱啊，涨啦同志们。

0: 为什么放龙泉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多的疾病都是因为懒造成的，就是不爱运动啊。如果你经常运动的话，好多的这种所谓的什么疾病，比如说现在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对吧，这些慢性病其实都会缓解好多。就即使咱喝点小酒是吧，即使咱吃点高脂高热，你代谢的也快，然后你的整体的身体状态也还好啊。但是如果你就是光吃然后就不运动，真的身体确实是受不了啊。我特别有感触，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哎呀，这话说的，就是在上初高中的时候，我经常参加那个中长跑，就田径，所以导致其实我早期怎么吃都不胖，就是我特别奇怪。其实我作为一个女孩子，我特别爱吃肉，我觉得肉太好吃了，怎么能不吃肉呢？光吃菜有什么意思，对不对？我们已经成为了食物链顶端，想吃啥吃啥，不吃肉，天天吃青菜，那跟这兔子有什么区别？对吧？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感觉身体状态就是很不错，但是这两年我觉得就是能够感觉到自己，就隐隐的也感觉到自己的整体状态都不是很好。我觉得跟我犯懒有关系，跟我不运动有直接的关系啊。你想那会儿每天早上起来，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有个大课间，我忘了是休息40分钟还是多长时间，我每天都会去操场上跑两圈，就每天不管多冷。那个时候就是我记得小的时候冬天还是很冷的啊，但是每天做一些基础的运动确实不一样。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病啊，大家一定要走起来动起来，是吧？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度过一个开心愉快的下班时间，时间已经来到了我们的17点，明天再会。
1: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依法保障合法权益，给青少年一片蓝天。
2: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3: 办个169套餐呐，就能全家升千兆。

0: 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0: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0: 详询移动各门店。
2: 伸出援手不孤单，志愿服务乐无边。
3: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孙悟空得到了师傅的人头啊，其实这个人头啊也是个假的，但常言说得好啊，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呢。这个事儿啊，如果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孙悟空可能能够冷静考虑一下，这个人头是不是唐僧的。但问题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啊，一看这个人头血肉模糊，有鼻子有眼睛，那确实是个肉的，是个真人头啊，真人头不假，那不是唐僧的。可孙悟空不知道啊，哎，孙悟空当时脑袋这么一懵，就失去理智了呀。啊，师父，师父你死得好惨呐、啊，师父。孙悟空这么一哭啊，感染力特别强啊，猪八戒沙和尚一看，猴哥都哭了。猴哥都认为是师父，那必是师父无疑了。他们俩呀，根本就没有那个仔细分辨这根弦。师父啊，哎呀，师父！两个人呢，也是一起放声大哭啊。师兄弟三个人这顿哭啊，怎么翻了多少山，越了多少岭，趟了多少河，走了多少荆棘路。一路之上妖魔鬼怪拿了多少啊，眼瞅着马上要到灵山了，没想到师父在这里遇难了，就剩下一颗头颅了。师父，师父，师父啊，那三个人能不悲痛吗？在这里看着人头是放声大哭啊。哭罢多时，这猪八戒首先收住哭声啊，猴哥，别哭了，别哭了，师父已然放不住，万一再臭了呀，让我拿走吧，趁着还有点生气呀，给他下葬了，埋了，咱再哭啊。哎，八戒，你说的也是，这猪八戒呀，也不嫌会够。也不嫌邪乎辣的，那是师父啊，那就像自己家老人去世似的，那是老人呢，自己也不害怕，也不嫌弃，把人头。

0: 啊裹在怀里，噔噔噔噔噔跑到山崖，找这个向阳之处寻了一个藏锋聚气的所在。你别忘了，猪八戒天蓬元帅呀，对这些什么风水呀，哎，什么堪舆呀，人家也懂了。一瞅啊，哎，这个地方风水不错，然后拿起耙子，就地搂了一个坑啊，把这人头埋了，又堆起了一个坟头啊。孙悟空沙和尚就在一旁掉着眼泪看着，等猪八戒把人头埋完了，转过身来对沙和尚说呀，沙师弟呀，你跟猴哥呀在这先哭着，等我呀找一些东西供养供养。那他还得找点祭祀品呢。说着话，猪八戒走到涧边，折了几根大柳枝，拾了几块鹅卵石，翻回头又回到坟前呢，把这柳枝就插在坟子的左右，鹅卵石堆在坟前呢。孙悟空一看，八戒，你这是何意呀？猴哥呀，这柳枝啊，全当松柏，给师傅啊，遮遮坟顶子。你别看现在是柳枝啊，有那么句俗话呀，无心插柳，柳成荫呢。这柳树最容易活，等来年呢，就变成小树枝了，可以给师傅遮遮凉。这石子啊，全当点心。这也跑不到外面去给师傅买点心了，就拿石子啊全当点心给师傅供养供养吧。哎，孙悟空一听这个心酸的，你这个憨货，师傅人都死了，你还拿石子供他。猴哥呀，你呀就别生气了，略表生人意，全为孝道心吧。哎，孙悟空一摆手，你个呆子，别在此胡闹了，让沙和尚在此守坟，二则也看守咱们的行李马匹。八戒，猴哥，怎么着，我和你一起去打破那遮月连环洞的洞府，拿住妖怪碎尸万段砍。孙悟空啊，那真恼了，
1: 好，猴哥，我跟你一起去与师父报仇雪恨。
0: 沙和尚啊流着眼泪说了，大师兄所言极当啊，两位师兄你们呢多加小心，小弟在此给师父看坟呐，你等着吧。就见猪八戒唰把穿的皂锦之多给脱了，系一系着体小衣，把耙子一举，猴哥咱走，咱们走。两人呢一同向前闯，就来到了折月连环洞门口啊。猪八戒拿耙子过，不由分说呀，一下子把石门给打破了，轰隆一声响声震天呢，快快还我活师傅来，还生唐僧来，要活的唐僧。哎呦，可把折月连环洞那洞里的大小妖怪给吓坏了，一个个吓得魂飞魄散呢，都用手啊指那个先锋官呢，都是你呀，都是你。先锋官说，你们都指责我干嘛呀，指责你干嘛呀，你说咱们在这里活得好好的啊，平常逮个野兽啊抓个人点不了就得了，挺美的，为什么非得惹唐僧啊，非得抓唐僧啊，你把唐僧抓过来，你能得到唐僧肉吗？你也许能够啃一口，我们呢，我们不是领导层啊，我们都是小兵啊，你抓来唐僧跟我们一点缘也没有啊，结果你非得抓唐僧啊，惹恼了唐僧这几个徒弟，人家不依不饶啊，真的打进洞来，我们招谁惹谁了，我们得做你们的替死鬼。所以这些人呢全部埋怨先锋啊，哎，别说他们埋怨，连老妖都埋怨的。哎呀，老妖一指先锋啊，你看看这和尚打进门来了，你不是说用人头一糊弄就糊弄走了吗？怎么又把人糊弄到门上来了啊？你说这可如何是好？怎么办？哎，这先锋一看，你看啊，我闹一个里外不是人。哎呀，要么说呀，这中层干部不好当啊，做事做不好了，上下不讨好。

这先锋还得赶紧劝呐，大王大王您别着急，古人说得好啊，手插鱼篮必不得兴啊，既然咱们招惹了唐僧，那要么人唐僧过来你别吃他呀，你想吃招惹他了那就不要怕呀，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哦，那咱们怎么着，咱们怎么着啊，事到如今了，人家打上门来了，事到如今方纵胆呐、啊，咱干脆啊集合所有的妖兵，咱一起啊把这俩和尚给杀了就得了啊。这老妖怪一听，嘿啊，现在要一起上了，那早干嘛了、啊、早知如此还分什么辈儿了，哎呀真是误我不浅的，哎呀你现在埋怨不顶用了，人家已然杀到门口了啊，行了行了行了，赶紧的赶紧的集合。老妖怪无计奈何，传下命令啊，小的们集合，把洞府大小妖兵全部点齐了。小的们听到没有，唐僧的俩徒弟已经杀到咱门前了，咱们这一次要毕其功于一役，各拿精锐兵器随我杀将出去，把唐僧的这俩徒弟给宰了，然后回来吃唐僧肉，每人都有份儿，哪怕一人一根汗毛呢，你们都能够长生不老。大家一定要各自用心，随我杀杀呀杀！这折月洞的小妖怪呀、啊，喊着是杀出洞外呀、啊。孙悟空、猪八戒正在洞外骂阵呢，一看呜，如同潮水一般，这小妖怪出来了，哎，赶紧的倒退几步，干嘛呢？先闪出一片场地来呀、啊，到山场平处，在那个地方好打斗啊。跳到那里，唰，把耙子、把金箍棒就架在面前。孙悟空用手一指，斗，哪个是你们的妖怪头？快快给我出来！哪个是拿我师傅的妖怪？快快出来受死！哎，群妖啊，在洞前扎下营盘，啊，唰，一面锦绣花旗这么一闪，再看那个老妖怪呀、啊，手拿着铁杵蹦出来了。阿刀，你这泼和尚难道认不得我吗？我乃南山大王，在此处已然有数百年之久了，我告诉你，你的师父那唐僧已经被我拿了吃了，我就吃了他了，就剩一颗脑袋了啊，就这么地了，你能够奈我如何？阿刀，孙悟空也一跳，多高啊，你这个大胆的毛团儿，毛团儿啊，你就是一团毛啊，哼，你能有多大年纪敢妄称南山二字，那李老君乃开天辟地之祖，上座于太清之右，那如来佛祖乃是治世之尊，还坐于大鹏之下，孔圣人乃是儒教之尊，人家也只是被称呼为夫子，你这个孽畜敢妄称什么南山大王，数百年在此，不要走，斩老孙你外公一棒。到现在了，这孙悟空还不忘占便宜呢，而抡棒就打。哎，这妖怪往旁边一闪，这打一金箍棒是砸在旁边，当这妖怪、啊、拿着铁杵一杵，这铁棒一压，一睁圆眼啊，看你这嘴脸倒像个猴儿模样，怎敢用这样的大言压我，你倒有什么手段敢在我的门前如此猖狂，我把你个无名的孽畜

来呀，你是不知道安老丧的胆，且听我说说，让你死也死得明白。啊，孙悟空往后一缩棒，把棒子往背后一背，我乃祖居东胜大神州，天地包含几万秋，花果山头先是卵，卵开产化我跟头，生来不比凡胎累，圣体冤从日月愁，本性自修非小可，天资引悟大单头，官封大圣君府，一世行凶斗斗牛，十万神兵难进我，满天星宿一微收，名扬宇宙方方小，志冠乾坤处处留，金姓皈依从事教，扶持长老向西游，封山开路无人阻，遇水之桥有怪愁，林内玄威擒虎豹，眼前副手捉貔貅，东方果正来西域，哪个妖邪敢出头，畜生丧尸真可恨，管教时下命将休。哎，这妖怪一听啊，是又惊又恨啊，好家伙，十万天兵抓他不住，看来这个猴子果有一些能耐呀。但是不打也不行啊，人家跳到自己门前了，逼着自己要打呀。哎，胆小不得将军坐呀，好好好，既然如此，招楚入，都咬着牙跳到近前，是抡铁杵就打呀。孙悟空当用这棒子架住，还要跟这妖怪打个眼说话呢，旁边猪八戒忍不住了，跟他废什么话呀，打吧，我挑这个。猪八戒一看呢，其他都是小妖怪，除了这个老妖怪之外呀，还有一个妖怪顶盔挂甲罩袍束带，哎，穿着打扮与众不同，看来呀，这个也是个妖怪头啊。就那位先锋官呢，猪八戒抡铁耙就奔这个先锋过来了。先锋官一看一缩脖，哎，我的妈呀，先说话，我说呀，别当这个先锋，别当这个先锋，当先锋啊，嗨，先倒霉呀。但是我现在是先锋，人家打我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这不有手下吗，各位赶紧往上给我上，我呀用点权力吧，这权力不用啊，过期作废呀、啊。他一挥手，那谁让他是当官的呢？

0: 何况这么多猴啊，顾前不能顾后，遮左不能遮右，哎呦不好，快跑吧，吓得各自逃生，是败走归洞，跑得慢一点，乒乓就被那孙悟空们就砸成肉饼了。孙悟空们啊，那不都是孙悟空吗？嘿，就这些小妖怪啊，躺着爬，九孔血出，挽着棒，骨肉如泥呀、啊！哎呦，可把南山大王给吓坏了。这猴子果然厉害呀、啊！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怎么的？往下这么一咕噜，滚风生雾，一头就钻进洞中。他算得命逃回了。哎呦，不好！那先锋一看呢，我也得跑。但先锋不会变化呀，跑得稍微慢一点，哪里走，棒，孙悟空跳过去，用棒这么一倒，也就是擦那么一点皮儿，擦一点皮儿那叫金箍棒啊，啊，扑通就被打死在地，唰，现出本相了。一看闹了半天呢，是个铁背苍狼怪呀。哼，猪八戒上前扯着腿翻过来看了看，就这家伙，从小啊，也不知道偷了人家多少猪崽子、羊羔子，我呀，再给他一耙子吧，砰，又打了九窟窿眼。孙悟空把身上这么一抖，收上毫毛，呆子，这里不可迟慢，快快追赶老怪，讨师傅的命去。好，猪八戒左右看看，我说猴哥，那些小孙悟空呢？那是我的法相，我都收回来了。嘿，哎呀，真妙啊！走，给师傅报仇雪恨去。师兄弟二人呢，赶紧趁胜追击呀、啊。再说老妖怪，一股风一股雾逃回洞啊，赶紧吩咐小妖怪快搬石头挑土，把前门给堵了，没门洞了。哎呦，那些要命的小妖怪呀、啊，一个个战战兢兢的，赶紧搬石块挑土吧！啊，咣咣咣咣咣咣！为了保命啊，这个效率比平常增加八倍呀、啊！一会儿功夫，把这门呢给堵了，一个个浑身打着颤，在那里啊不敢露头了。孙悟空、猪八戒这个时候赶到门口一看，这门不是被我给捣毁了吗？怎么又堵起来了？堵起来没关系，咱在这里叫骂。好，给我出来，还我师父，还我的活唐僧。两人呢又在这里跳脚大骂，但骂了半天里面是无人答应啊。猪八戒一看，干脆我呀还把他搂烂得了，拿耙子砰往上一砸呀，没砸动，你也堆得挺结实的。孙悟空一看，八戒你呀别费力气了，他们这是把门给堵了，堵了门，咱怎么进去？怎么给师傅报仇啊？先别忙，咱先到坟前看看沙僧去，然后再想主意。也好，反正这一阵呢，咱胜了一阵，走。师兄弟二人呢，这才回转本处一看呢，沙和尚在坟前呢，还掉眼泪呢。猪八戒过来呀，一看沙和尚哭的呀，哎呦，这眼睛都肿了。猪八戒呀也非常悲伤，当啷一声把耙子扔了，一下子就趴到坟上啊，手扑着土就哭了。我这苦命的师父啊，我这远乡的师父啊，哪里还能见到你呀？你看这一回唐僧都死了，这猪八戒呀也没说提分行李散伙的事儿。为什么呢？孙悟空在这里呢，他不敢提呀。孙悟空一看，师弟呀，大家都别悲切，这妖怪把前门堵了，我想一定有后门可以出入，你们两个呀就在此给师父守坟，咱老孙呢找那后门看看。
1: 好，猴哥呀、你呀、可多加小心、别把你、也捞进去、我们到那个时候啊、我们就苦了、哭一声师父、哭一声猴哥、哭一声师兄、就哭乱了、
0: 你光说丧气话，没事没事，俺老孙呢自有手段。孙大圣啊，

说到这里，把金箍棒收了，系系虎皮裙，迈开大步，转过山坡，他要寻找后门啊。转过山坡，就听见尖尖水响，回头一看，原来是涧中水响。孙悟空顺着涧这么一瞅，哟，就见这个水涧呢，是由打上面的冲泻下来的。再往上面瞅，哦，原来在这儿呢，就发现呢，这个最上头那水涧下来呀，有一座洞门，门左边有一个出水的暗沟，沟中流出的是洪水，这也不是血水，也不是什么东西，反正呢挺不干净的。孙悟空一看，不用说，不用说，那一定是后门了，俺老孙就进。孙悟空一转眼珠子，要是俺老孙还是这个相貌进去，恐怕被那小妖开门看见认出来。但老孙变化一下，再进去为师父报仇，血恨。

0: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1: 大宝，我去上班啦，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0: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2: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0: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2: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0: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4: 大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啊？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垃圾多，危害大。

0: 哎，
1: 嘿，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与青春共舞，与维权同行。
3: 垃圾分类儿歌，小朋友讲文明，垃圾分类要分清，剩饭剩菜瓜果皮，厨余垃圾放蓝桶，金属纸盒塑料瓶，可回收物放绿桶，电池农药杀虫剂有害垃圾放红桶，垃圾分类要牢记，文明行为我做起。

0: 全网仅限200名，家人们赶快抢起来吧！
1: 啊，我抢到超级大鳄鱼了，耶！
2: 您好，您的快递。
3: 您好，您的鳄鱼玩偶快递。
1: 哎，老公，怎么包裹这么小？不会发错了吧？
4: 打开看看吧。没错，这不是小鳄鱼吗？
1: 这哪里是鳄鱼啊？这么小，这明明是只小壁虎嘛！奸商！
5: 网络营销也需守住诚信底线。

0: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1: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2: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钱照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2: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我妈无所不知，好像什么都知道。
1: 妈，
2: 您爱吃的零食啊，在厨房的最下面。
1: 哦，知道了，妈。
0: 她不用看就知道我在做什么。
1: 妈，你是不是想找吹风机啊？来了来了。
0: 我好像什么都不用说，她就知道，她永远知道我的喜好。
1: 我小时候啊，一次能吃一整条鱼呢。
0: 可是，
1: 哎，妈，你们怎么吃这么一点啊？
2: 这点儿我就够吃了。
0: 我却不知道，他的饭量比以前小了，背也变得更驼了。
1: 妈，妈，
0: 精力也变得越来越差了。身体上的衰弱让他们孤独又无助，我却什么都不知道。
3: 岁月给父母带来忧愁，但他们对我们的爱却从未衰减半分。珍惜亲人，常回家看看。
4: 楼道畅通无杂物，安全舒心每一户。
5: 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
6: 诸葛亮用了个以逸待劳之计，是以少胜多呀。大败司马懿的雍凉人马，西蜀这些军校啊，这心可真齐呀，可以说是团结一致。大家为了报答丞相的恩情，以一当十，把这些雍凉兄给杀得大败，又一次杀的这位司马懿都督啊，是闭门不出了，又把辕门关起来了。诸葛亮丞相大获全胜之后，回到鲁城是犒赏三军，全军上下雀跃欢腾，都很高兴。可就在这时啊，李严给丞相诸葛亮写来了一封信，这是一封密报。诸葛亮把这信打开这么一看，吃了一惊啊，李严这信里说的是什么呀？他说了一件大事。什么大事呢？李严说呀，据我最近听说，江东的这个孙权呢，已经派使臣到洛阳去过了，与这个曹睿勾结。据说是曹睿啊，让孙权出兵来打咱的西楚。孙权现在虽然还没有起兵呢，他很可能有伐蜀之意。我得到这个消息之后，跟丞相您回禀，请您是早做良图。诸葛亮一看这封信，心情非常的惊疑呀。这难怪呀，惊的是，如果孙权真的要是勾结曹魏，由江东起兵，兵进我的魁关，那西蜀就危险了。诸葛亮怎么能不吃惊啊？他疑虑的是什么呢？孙权能吗？自从萧亭大战下来之后，为了和好江东，诸葛亮可是花费了不少的心血，多次派人出使江东啊。虽说不是花费了三毛七孔心，费了九牛二虎力吧，反正这功夫下的也不小，总算是呢和好了，孙刘两家再次联合。怎么孙权突然间变了呢？很可能因为他称了帝了，他看曹魏势力很大，看我西蜀偏于一隅啊，地方太偏僻了，地方太小了，跟我西蜀交接啊，没有多大的光可沾呐。很可能孙权想来想去，他的心肠变了，投靠了曹睿，要攻伐我西蜀也未可知。但是孙权真的能变得这么快吗？还是他手下有人给他出了什么谋划了什么策呢？这个事情来得太突然了。

我不回去这事儿还就不好办。如果说孙权要拜陆逊为帅来伐西蜀，谁能抵挡得了陆逊呢？我不回去怎么能行？诸葛亮又想，这封信能不能，这里边有什么水分呢？也就是说这信是假的。丞相刚想到这儿就不往下想了。为什么不能？诸葛亮心想，李严可跟那个造谣的苟安不一样。那苟安呢，不过是个押粮印草官，李严呢，那是受过托孤之重的重臣，他怎么敢拿这么大的大事开玩笑？敢说来个假情报让丞相随便回来一趟，不用说他不敢呢，根本也不可能。诸葛亮想到这儿，把这信收起来了。当时他传令到岐山去，让王平、吴一他们兵分两路，悄悄的撤回汉中。有我在这会儿拒敌着司马懿，司马懿他不敢追赶呐。哎呦，手下众将一听一愣啊，怎么丞相让岐山撤兵啊？说是李严给丞相来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什么，这些人也没敢问，这就得按令行事，把令传下去了。诸葛亮派杨仪和马忠带领精兵一万到木门道去进行埋伏。这木门道地势十分险要，你们到那会儿把人马埋伏好了之后，等着什么时候如果有曹魏军杀到木门道，进了你们的圈套以后，你们就开弓放箭，一弩当先，就把造的这弩匣呀全带了去。这二位接令的时候心里还犯嘀咕，他们嘀咕什么呀？丞相说多会儿曹睿的人马能够杀进了咱们这个木门道，咱就开弓放箭，能吗？能有这么支人马进这木门道吗？这木门道在哪儿啊？在现在的甘肃天水的西南，这个地方非常险要，谁上那儿去？两人又一想啊，丞相既然这么传令，肯定准有良机妙策，咱就不必多问了。俩人领令走了，诸葛亮派关兴和魏延各带3000人马，二将断后啊。等我的人马撤了之后，你们呢再徐徐撤兵，慢慢往下走。如果说司马懿要是派将追来，你们就设法抵挡，将敌军引入木门道，甭管谁追你们，就把他给带那儿去就行了。二将当时接令，诸葛亮吩咐三军从鲁城撤出，兵回汉中。鲁城这儿怎么办呢？让在城头上虚塔旌旗，把四门紧闭，城里头啊点起些烟火，迷惑曹魏军。随着丞相的这道将令，全军上下是一齐行动啊，西蜀大军开始撤退了。这时候司马懿干什么呢？司马懿听到了一个消息，说是岐山的西蜀军啊无端的撤兵了。司马懿一愣啊，这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诸葛亮安排在岐山的人马撤了呢？难道说其中有计吗？就在这时，中军官进来禀报，说是先锋官张合求见。哟，司马懿一听，好啊，这热闹，怎么我派张合镇守在岐山口，把大寨扎在魏滨南岸，让他据守王平，也就是据守这些西蜀的军兵，这位先锋官怎么跑这儿来了呢？叫他来见我。张合进帐十里，张合来得很慌张，怎么回事啊？张合在那魏滨南岸那会儿

和西蜀军对峙吗？突然间王平一撤兵啊，把张合给闹懵了。哎，我们两军一仗没见呢，根本就没打，互相都看着自己的大营。张合倒不是不想打，因为司马懿有令，最好啊是不战为上，你最好别跟他见阵，不打。说是兵家最难得的是善战不如善守啊，这是兵法上说的，你能够把魏兵南岸给我看住，哎，没有什么损失，哎，这就最好了，你就算呢立了功了。张合不能不听命啊。那么我没跟西蜀军见阵，王平怎么突然间撤了呢？我是追还是不追？追吧，唯恐诸葛亮有计，这个人诡计多端，要是不追，我就瞪眼看着西蜀军就这么撤走吗？不行，我得问问都督去。这张合呀就跑到这儿来了，他见着司马懿把这经过这么一说，司马懿挑起大指，嘿嘿，就乙将军你做得对呀，应该这么做，为将者有勇不如有谋啊，我也正在想呢，怎么诸葛亮好端端的把岐山的兵马撤了呢？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计谋啊？也未可知啊，咱不能不想。张合一听，嗨，我来问问呢，还问对了。二位正在说着话呢，忽然间从帐外跑进个探报来，说鲁城城头上遍插荆棘，也没什么动静啊。开始的时候鲁城里边挺热闹啊，司马懿之后是犒赏三军，吹吹打打，哎呦，怎么突然间没动静了？带我去看。司马懿带着张合众将亲自来到鲁城查看，他离着老远举目一看鲁城，哦，司马懿点点头啊，你们看，此乃是空城一座，这城里已经没有兵了，西蜀的人马已经撤了。是吗？哎呦，众将听着这事，瞅了瞅都督司马懿，又望了望鲁城，半信半疑，都督看得这么准确，离这么老远还隔着个城墙，现在就能看出来西蜀人马撤了。司马懿一听，怎么你等不信，派人去探，把探报派了去，工作不大，回来禀报说确实鲁城是一座空城，怎么样？哦，司马懿手捻胡须想了想，诸葛亮真的撤兵了，那么你既然撤了，我可就要追杀了。不知哪位将军敢讨令去追赶西蜀的人马，由后边掩杀，把他杀回汉中去。不是说大伙都有点怨气吗？这军校心里不都窝囊吗？这回痛快痛快，谁愿意领这个令？第一个就是张合呀，请都督把这支令给我吧，我愿前往追杀。司马懿看了看张合，摇了摇头，哟，张合没明白怎么回事啊，心说怎么了，都督对我不放心？不能啊，也许是没听明白，想的这会儿他插手施礼啊，张合一问讨论。

0: 他插手施礼呀、啊！张合一问，讨令追害。马仪点了点头，意思是告诉他我已经听明白了。不过，俊义将军武艺是十分高强啊，这是人所皆知，你乃是我曹魏之名将，三朝的老臣了。这一员大将也是不可多得，但有一样，公性如烈火，你这脾气太暴躁太急躁，这样去追赶敌军呐、啊，很容易上当吃亏，所以说我有点放心不下，莫若将军留在大营，待我派别人去追赶。
1: 哎呀，张合怎么一听差点蹦起来。
0: 司马懿说他脾气暴躁呢，他还不服呢，人家司马懿是跟他商量。

0: 难开路，遇水叠桥，不管什么样的艰险，我应该走在大军的前列，我才够这先锋官。现在诸葛亮无端撤兵，正好去追杀，也是我张合立功的好时机呀。大丈夫应该为国捐躯，纵然我去追赶，就是死在两军阵前，我也死而无怨。
1: 哎，
0: 司马懿听到这会儿一摆手，心说这太不吉利了，怎么张嘴先说这样的话？
1: 军医，我不是不让你追，

我性又大，一旦要是吃上亏就小不了，要是有点什么失散，我不单对不起朝廷，也对不起张和呀。司马懿呀、啊、是这么个心情，所以他不愿让他去追。张和一个之搓手啊，看来今儿个司马懿要不把追赶西蜀军的这个令给他，他能一头撞死在这儿。司马懿想，就一定要去追也好，不过我要提醒你，将军去追赶诸葛亮，你要百倍小心，追他可不同于追粮食旁人呐、啊。诸葛亮足智多谋，你可要追一追，看一看，千万小心，别中他的圈套。小心要中了他的埋伏，那可就不可收拾啊！哎呀，张和咧了咧嘴，瞅了司马懿一眼，没好意思说什么，心里说：“我的都督，您对诸葛亮这打法呀，我们全都领教了。只要人家诸葛亮领兵一来，您就会把辕门紧闭，免战高悬；只要人家诸葛亮一退，您就千万小心，格外留神。您瞧您这神留的，追人家的时候啊，胆跳心惊的追呀、啊。结果呢，人家西蜀军呢、啊，一军一卒都不伤，安安然然，太太平平的。”大大方方的，人家撤走了。今儿个又来了，又是千万小心，别中圈套。他哪儿那么些圈套？哼，诸葛亮的圈套，你说这人有多犟？司马懿虽然把令交给张和了，还不放心呢，派副将魏平和贾祀各领3000人马，在张和的后边尾追，也就是说呀，起一个保护张和的作用，最好呢有时候随时的吧提醒着张和一点，别让他这么冒冒失失追。所以是这样，司马懿还不放心，自己带领5000人马在后边总督后队。这位司马懿啊，对这员大将可以说是够爱护的啦。这样安排完了，张和带领人马就追下来了。哼，他恨不得呀是一日千里呀、啊、告诉这些士卒，谁要是第一个给我追上西蜀军，我是必有重赏。追吧，追着追着还真追上了。前边的小校来报说是前面发现了西蜀军的人马。张和一听，是吗？哎呦，这么说诸葛亮他走得不远呢，可曾看清是哪个主帅？大道奇是谁的吗？这小校一听大道奇，我看见了，只看见一个字，一个斗大的魏字。啊，张和一听，什么大道奇上书魏字？哦，甭问呢，这是魏延呢。好啊，这可是我个老对手了，我们两人打这么些年了，自从为了刘备刘玄德在襄阳一战直到现在，我们是各为其主啊。魏延是保了刘备，我是保了曹家了，没想到就让我追上他了。哦，看来诸葛亮是有意安排魏延断后。嘿，张和心想，活该今儿个我露脸，我要刀斩魏延，回去向都督交令。追，追上了，人家西蜀军呢、啊、是有意让他追上。魏延听到了禀报了，说是后边有曹魏军一支人马追得很急，前边高挑着先锋大旗。魏延一听，是谁呀、啊？看明白了吗？张和。呀呵，魏延心说，来得好啊，这是老搭档了。张和追来，哦，魏延在马上，他的两个眼睛一转，点了点头，安安竖起大指，冲。

赞丞相，我家丞相真是神算，怪不得呢，前面设好了埋伏，丞相吩咐我们不管是曹魏军谁行，感情啊诸葛丞相已经料到了曹魏军必有猛将来追杀。哎呀，魏延心想，这张合我怎么能把他领到木门道去呢？我用诱敌之法，一般的诱敌之法可诱不动他呀。张合不单枪法如神，拼杀勇猛，而且这个人呢、也是很有头脑的。对了，没点头脑能当曹魏军数十万人马的总先锋官吗？再说魏延想的这会儿有点为难了，怎么了？这玩意儿人就怕了解，当初这俩人呐、全都是刘表的人，都在襄阳那会儿一块儿当差吃粮，谁耳朵后边有颗痦子都知道，我要诱他，他能上这当吗？哎呀，想到这会儿啊，魏延举目抬头看，他看什么呀？他找关兴呢。俩人接令的时候啊，虽然商量过咱们怎么能够把曹魏军引到木门道，但是不知道这个为将的是谁，现在才弄清楚，感觉是张合，想再跟关兴商量商量，哪儿找关兴去啊？他也不知道关兴把人马带到哪儿去了。哎呀，魏延一想，即便关兴在这儿也没工夫商量了，怎么来不及了？曹魏军和西蜀的人马几乎追了个首尾相连，你听吧，后面有人叫他呢，魏延慢走。魏延一想，这倒好，张合把我认出来了，那我就等一等他吧。他立刻把人马扎住了，回过头来立马横刀往这儿一站，张合就到了他的跟前了，两个人互相打量打量，都同时点了点头啊，可能是人同此心。怎么回事啊？二位都有些感想，感情俩人啊两鬓都添了些白霜啊，见老了。魏延把大刀一横，军医将军别来无恙。张合心说，少跟我来这套，跟我客气干嘛呀？客气我就不追杀你了。哦，我当是谁呀？原来是文昌。

不错，正是我，亚麻圣手。我家都督已经率领天兵追杀上来了，你们休想逃回汉中，我看不如及早的是那手归降，念起你我当初之故交，我可以在都督面前美言几句，留你一条活命，不知文长意下如何。魏延听完了这番话，张合一笑，呵，你笑什么？军医将军，你这话说得太狂了，实不相瞒，丞相已经交给我一支令，让我把追赶的为首之将人头砍下献给丞相。刚才我都把刀举起来，一看是俊义将军，念起你我之旧交，我才没忍得下手，刀下给你留了情了。现在你回去让司马懿来，我呀擒贼擒王，捉的是司马懿全军主帅，而不是捉你张合，赶快逃命去吧。这魏延那气人劲儿要上来可也真够可以的，说的这会儿他把那手这么一摆，嘴一撇，那眼皮那么一抹的，真有点不屑一顾的架势，呵，神气十足啊，可把张合气坏了。张合上当了，怎么魏延就是要逗你的气儿，逗你的火。张合你倒想着点司马懿告诉你的话，拱性如烈火呀，你的脾气太急呀，你火性太大，现在早忘了。什么就你魏文长敢在我跟前犯这么大的份儿，你还给我刀下留情，看枪吧你，催马临枪，分心就刺。魏文长把眼睛这么一瞪，大刀怀中携到月往外就疯了，两个人就杀到一处了。张合偷眼这么一看呢，哎呦，这魏延好厉害，怎么了？他看魏延今日与张合一战非同往常，和眉目也立起来，眼珠子瞪得溜圆，白眼珠起了红线了，那叫血贯瞳仁呐。看来呀、魏延把全身的力气都使上来，那大刀抡起来像雪片一样，他真是拼了命的杀。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杀了这么二三十个回合呀，眼看着魏延这气力就有点支持不住了，汗也下来，这头盔也歪了，那护心宝镜啊快跑到肋头那儿去了。哎呦，张合点了点头，心说可怜呐，怎么看来这人不服岁数不行啊。魏延呐、大概是长了几岁年纪，他的这个功夫本领力气可大不如原先了，又上当了。怎么魏延做的跟真的一样，他假戏真唱啊，实际呀、魏延有的是力气，他的刀法是越来越好啊，但是呢他诚心把这刀法弄乱了，他摆了一个假象让张合看，自己越来气力越支持不住，刀法有点乱了，这马呀也咕噜咕噜在阵前来回直蹦，那怎么回事？魏延他俩脚总踹这绷凳绳，这战马有点受不了了，养马比君子，马也有筋呢、你往左边这么一踹，里为裹外为削，这战马都训练出来了。今儿个魏延呢，叭这么一下，忽然一踹这左边的绷凳绳，啪又一踹右边的绷凳绳，同时这么一折腾，这马有点晕了，心说我到底往哪边去啊？您这不挤着我吗？这不是他就咣了咣，他可不是在阵前乱蹦吗？张合一瞧，嗨，你魏延不行啊，还不下马受擒，等什么呀？只见魏延呢，把大刀虚晃了这么一招，哗往旁边这么一带坐马，弄、

0: 绿色流入大家的心中。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请爱护我们的家。
1: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2: 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3: 我是秦三美，
4: 我是郑春明，
5: 我是吴宇良，
4: 凝学伟
2: 善，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

0: 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

0: 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1: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0: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1: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0: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1: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0: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1: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0: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1: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2: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3: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4: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5: 我离家近，另外咱喝了一点酒，没事儿的。
2: 没事
3: 儿，没事儿的，
6: 没事儿的，
5: 没事儿，
2: 没事儿的。
7: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儿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8: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9: 用脚步丈量伤疮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0: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11: 猪能吃的叫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卖猪就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
12: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1/3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

0: 水，绿树成林，多一份绿色，多一份健康。把绿色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让绿色流入大家的心中。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请爱护我们的家。
1: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是品味书香节目主持人静文。

魏延和关兴啊，奉令断后，不光是啊掩护人马往下撤，还有个诱敌的差事呢。丞相吩咐得很清楚，如果说咱人马往下一退，司马懿肯定派兵将追赶，不管他派谁，你们只要把他引到木门道，你们就是奇功一件。二将也知道丞相派了杨仪和马忠在那木门道那儿设下了埋伏，那么至于司马懿派谁来追赶，这魏延和关兴可不知道。不过这两个人呢、完全相信肯定司马懿得派人追，因为丞相诸葛亮是神算过人，不可质疑也不能质疑，你们就不必不信。可是谁能来追赶咱呢？这二将很担心呢、担什么心呢？看来这个断后这个差事挺好啊，掩护着人马往下撤呗。实际呀、那比进宫当先锋官还难呢。这个掩护人马往下撤是个苦差事，武艺不高强不行，没有谋略还不行呢。有几位像人家赵云赵子龙似的，你看看人家赵云在岐山掩护人马往下撤的时候，最后人家是一兵一卒都没伤啊，有条不紊整整齐齐的把这个掩护的人马给你带回来了，那是多不容易啊，谁不竖大指称赞呢？可有几个能赶得上老将赵云的呢？不过魏延呐、也确实不简单。魏延告诉关兴，不管谁来追，我打头一阵，咱们一是把人马掩护好。

等到木门道去，咱们就可以在丞相跟前进宫了。进宫倒是个小事啊，真能够啊把曹魏军给引到木门道的埋伏圈里，那才叫本事呢。魏延不放心，不知道司马懿派谁来追赶，说不定还许司马懿本人来追呢。他把探报打发出去探一探，当探报回来一禀报，他说司马懿派的是总先锋官张合追杀上来了。哟，魏延暗吃一惊啊，张合那是魏之名将，也可以说是自己一个老搭档啊。从打襄阳开始，俩人在那儿打起来以后，这仗可没少打呀，互相都比较了解，就是说人家会什么，魏延有什么本事，张合的枪法怎么样，魏延的刀马如何，互相都十分清楚。这事儿魏延还犯了合计了，他合计什么呀，要是别人呢，我还真难有把握能把他很顺利的引进木门道，这张合不容易。别看张合性情暴躁，脾气特急，但是这个人呢，也是很有韬略的呀，引他可不得好引，那得下点功夫啊。这功夫得怎么下呢？我得吃点苦头啊，就像两军作战是用苦肉计一样，我得摆出架势来，真想输给他，确实让他把我打得狼狈逃跑。大概张合呀能确信无疑，他能赶上来，这个事儿我还真得首当其冲了。他立刻就告诉关欣，你可别多想，因为什么呢，你看看丞相交的令是咱们两个人掩护人马往下撤，想办法把曹魏军引进木门道，怎么我一个人都盯着呀，好像我抢功似的。哎呀，关兴将军，我跟谁抢功我可也不能跟你一样。魏延说话是话里有话，怎么我跟你父辈关羽关云长，我们同在先主驾下称臣，你知道不知道，你关兴本事再大呀，你是子侄之辈，这关心清楚。他微然一笑，魏老将军，可您一个人要与敌将交锋，我放心不下呀，尤其探报说得很清楚，司马懿派来的是张合。嘿嘿，魏延点了点头，关心我告诉你，你呀只管放心，只要是张合没用枪打马上把我挑下来，你就甭管，我吃点亏就吃点亏，不然的话呀，这张合可不好引呐。关兴全明白，不过老将军您可也得小心点儿。你放心吧，没事儿啊。哎，这么着魏延才截住张合，这么一打，他真拉出一个拼命的架势来。但是呢，魏延呢，招法用得很巧妙，就像俩人下棋一样，他总有点啊丢招落失，就说有点棋胜不顾家的意思，求胜心切，光去攻人家去了，这家也不堪，那居也没人管，那是马也没人看着，给人这么一个感觉，所以让张合把魏延杀得盔歪甲斜，最后让张合一个苏秦背剑反背一枪，正抽着魏延的这后背上，把后边的虎心镜都打碎了。哎呀，魏延一咧嘴，心说张合你可真够狠的呀，得亏我呀咱们一扭身子，不然的话这下抽上非吐血不可呀，跑吧。关兴真有点着急，如果魏延不是嘱咐他几句的话呀，那关兴今儿个就跟张合拼了命了，他心里头有点底数了。关兴和魏延呢一起往下拜，最后拜着这个惨闹，盔也扔了，甲也脱了，甚至于把些个蜀锦呐、锦绸锦缎全都扔到道上。呵，张合手下的这些军校就开始捡东西。

难怪那些军校心里头也有个数，每次我们跟诸葛亮打仗啊，总是我们吃亏，我们打败仗，刀矛器械锣鼓帐篷马匹西蜀军见我们什么拿什么，连靴子都给划下去了，他们太惨了，就是好容易捡他们点东西，咱们呢干脆捡吧。张合开始不让这些军校收拾这东西，捡那干嘛呀，你要是擒住诸葛亮不什么都有了吗？可他拦不住了，几千人马呢，他拦这波拦不了那波，就这么着呀，一边追着一边捡着东西，追了一段路，张合冷不丁的一愣，不好，怎么，我忘了，我在追赶西蜀军之前，司马懿都督再三嘱咐你，这可不是追别人，追的是诸葛亮，你得千万小心，特别注意，稍一疏忽大意呀、啊，就要中诸葛亮的计，是不是前面有埋伏啊？对了，我得派人去探探。张合把马勒住了，派探报去探，探到探完了回来告诉他，甭管是树林子里还是山坡后头山坳里头，根本没有西蜀军校的踪影，就是魏延带着那残兵败将往下败呢。哦，虽是这样，张合也没十分放心，他还继续派探报去打探，探了两三次确实没有埋伏，张合放心，这回你魏延呐、我就给你插上两翅膀，你也飞不了了，就我非得你擒住不可。哼，张合杀得兴起，越追也越高兴，天已经很晚了，追来追去把魏延关兴追丢了，现在这是哪儿啊？他一问手下军校，军校告诉他，来此已是木门道。哦，张合在马上挺身这么一看，哎呀，好凶的一座大山，山临山，山透山，山势十分险峻，不过现在天已经很晚了，看不太清楚了，再往远了看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吩咐军校掌起火把，把火把点起来。哎，这些军校都看着张合呀，那意思，我的先锋官，咱们还追不追呀？这时候张合也在犹豫，恰巧就在这时，忽听有人高声大骂呀，谁呀？魏延，也不知道他从哪边转出来了，到了张合的跟前，魏延气得咬牙切齿的，好啊张合啊，你是死追不舍呀，你以为你家魏延将军惧怕你吗？今天呢、我和你一死相拼了。张合这么一听，好啊，我现在怕的不是你拼命，我是怕你跑，你从我手下跑掉那多可惜呀、我要把你捉住回去见我家都督一交令，那该多光彩呀、你来得正好，有本事这回你别跑了。说着两个人刀枪并举，又杀到一处了。张合偷眼这么一看魏延呐、嗨，心说可怜的魏延魏文长，多会儿也没这么狼狈过，你看看战袍都没了，甭说盔甲了，现在可好，就穿一小汗衫，你就这惨相你还跟我打呀，回头我一枪就从马上把你掀下去就得了。打着打着呀，张合就听这魏延自言自语几个叨咕，你说怪不怪，张合这鼠辈哪是我的对手，今天我怎么就会劈不了他呢？差点把张合气乐了，心说俩人这会儿两马交锋，这儿打起仗来哪有一劲嘚吧的呀，你嘟囔什么呀。打着打着魏延虚晃这么一刀，告诉你张合，你家魏延将军累了，今天让你再多活一夜，明日再取你的首级也不迟，俺告辞了。说着拨马就跑啊。张合一看魏延往下这一拜呀、是慌不择路，
哦，感情他道路也不熟，他也是瞎撞，那你能撞到哪儿去？魏文长，慢走！说着，张合催马鸣枪，由后边就追，哗的一下追着追着呀，张合就觉得道倒是挺平整，不知道什么原因越追越黑，这怎么回事啊？他捂眼神这么一看呢、啊，哎呦！才看明白，感情是个大山沟。张合在马上一回头，他看什么呀？他看他手下的那些军兵呢。现在张合那些军兵啊，也不那么整齐了。一个是追的时间也太长了，路途也很远了。再说这些士卒，每个人都捡了不少的东西，那不都累赘吗？背着的、扛着的、抱着的。所以张合这三千多人呢，在他身边也就剩个四五百人了，但是那些人也都没走，全都哩哩啦啦在后边呢，像羊粪一样。张合这么一瞧，怎么倒过来呀？怎么打着火把前面给我引个路啊？这什么地方？这是感情张合不知道，他已经进入了木门道了。后边这些小校跑上来，举起火把让张合看，张合往两边这么一撒嘛呀，哎呀，他吃了一惊啊！怎么了？好家伙，这儿感情是两山加一沟，呵，两边的山峰啊，立陡悬崖，光秃秃的，有的地方连树都不长。哎呀呀，这么高的山崖，是人不能攀，马不能上啊！这大山沟里头可不能久停，如果说人家在这儿要有埋伏，那可就毁了。山沟当中这地方倒挺宽敞，那管什么呀？张合灵机一动，他赶忙把枪这么一晃，传令小校把后队变成前队，赶快由这山沟里边退出去。他这话还没说完呢，就从他进来的那地方，山崩地裂一声响啊，

地方，山崩地裂一声响啊，咔呀，哗呀，哗，这响声这大呀！光说什么叫山呼海啸，没有身临其境过呀。今儿可亲眼见到了，就觉得那山都在晃，真是山摇地动啊！就从咱们进来那山口的地方，由上往下，乱石横飞，是滚木直下呀！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张和进来的那个道给查死了。哎呀，张和大吃了一惊，不好，归途已被切断。看来呀，西蜀军大概在这会儿有埋伏，此处不可久停。他抬头看了看两边的山峰，那是没法上没法爬，只有前面这一条道，必须从前面这道这杀出去，那得要不惜一切代价，不管怎么样也得赶快脱离这个险境。他吩咐身边这几百小校赶快随我往外冲杀，你把后边的路不是给我掐死了吗？我从前面这路口这会儿冲出去。张和呀是这么想啊，前面那路口早就给封得严严实实的了，左边山头上是杨仪呀，右边山头上是马忠，他们把这些军校分布在两旁，那个连竹弩的弩匣手在前边，弓箭手在后边，人家在这埋伏好长时间了，地形地物都十分清楚。再说人家西蜀军是在暗处，张和是在明处，张和想看到这些人不太容易，人家看张和那是清清楚楚的。这时候杨仪就吩咐说不要慌，只见杨仪把令旗举起来了，举起令旗他不往下落，什么原因呢？他等着这张和，他等着张和走进这射程圈里边来，那连竹弩得够得着他，他才能往下摆这令旗呢。张和呀，他现在一个心意就是想从这木门道里冲出去，别的他不管，他根本没看出来哪有伏兵。喝着催马撒着欢玩着命的往前跑，跑着跑着杨仪一看差不多了，他把这令旗啪往下这么一放。这时西蜀军呢一抬手，是万弩齐飞呀！哎呦，像冰头雨点一样。你算算，杨仪和马忠带了一万人马呀，这一万人马里边有三千连竹弩的弩匣手，这些弩匣手一齐呀，搬动那连竹弩的那机关，这十支弩箭一块往外射。就是张和带着这点人，就那一般小校，你带着都是藤牌手也不好使啊，根本就没法封没法避，手里头不是还有兵器呢吗？拿兵器拨打不行吗？你能打多少啊？一口气儿你打出十支箭去，那还有几百只呢。另外不是光这些弩匣手，还有好多弓箭手。哎呀，好可怜的大将张和呀，和他手下这些小校连人带马一个没剩，让人射的都跟刺猬一样。张和张俊义被西蜀军乱箭攒死在木门道。后人有诗说，伏弩齐飞万点星嘛，木门道上射雄兵，至今剑阁行人过，犹说军师旧日明。曹魏军后边还有好多人马呢，司马懿派张和的时候，包括司马懿自己也算是三路兵呢，张和在前边，贾祀和魏平保着张和，司马懿在后边督着队。现在张和进了木门道了，连他带进去那些士卒是

0: 一个都没出来，这些援军很想救他，根本救不了，那个道啊都让乱石头和滚木给查死了。
1: 哎呦，把这后援的人马给急的呀，简直一个劲儿的直蹦啊。有人出主意，咱们能不能从两边绕过去呀？要是耽搁了时间，张和将军有点闪失，咱们可没法交令啊。
2: 对，
1: 嚯，这曹魏军越聚越多呀，都聚在这儿了。就在这功夫，忽听远处山头一声炮响，把这些曹魏军吓了一跳。为首的二将贾祀和魏平举屋子里一看呢，哎呦，见远处山头灯光火把照如薄昼似的一般，大红绫罗伞下有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亮啊。可把这俩吓着了，我说诸葛亮在这儿呢。只见诸葛丞相把手中的大扇子一举，冲贾祀魏平打招呼呢。曹魏军听了，你们都听着，就这一句话不是吗？真灵啊！呼啦的一下，曹魏军几千人马连个出大气的都没有了，耳朵呀都把耳朵支起来，感情真听。诸葛丞相啊，说话声音不大，但是下边听得非常清楚。因为什么呢？现在这大山里边静悄悄的，山谷一点回声没有。诸葛丞相又在那山头上是居高临下，他告诉曹魏军：“老夫我在这儿设下了一个围场，我要在这打围呀、啊。今日围猎，我是预设一马，没想到是

0: 误中一张，诸葛丞相一场啊，我想射死的是司马懿，没成想这张合误头误撞撞进了我的围场，让我把他给射死了。你们啊，赶快回去吧，你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往回走，回去告诉仲达，说给他早晚他将被我生擒活捉，尔等赶快退去，不得为误。这贾四这么一听啊，啊，得令。
1: 嗨，
0: 魏平在旁边扒了他一下，扒了他干嘛呀？谁得令啊？他是西蜀丞相，咱们是曹魏的将军。贾四心说，我都让诸葛亮吓晕了，你没听吗？他那不是告诉咱们，咱们不得令能行吗？赶快回去吧，谁还敢在这愣着呀？哇，曹魏军像潮水泻潮一样全都退回来了。回来跟司马懿这么一番学说，司马懿一听，哎，一跺脚啊，君一之死，我之过也。司马懿哭了，可惜这员大将，我再坚决点就好。本来我不想啊，把追赶诸葛亮的这个将令交给他，因为张合这个人脾气特别暴躁，容易受激，容易上当。我再三嘱咐他，可他就是不听。那时候司马懿真有点心疼这员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现在张合已经死在木门，倒是为国捐躯，无论如何得把他尸首抢回来啊。等人家西蜀人马撤尽了，曹魏军这才在木门道这儿找着张合的尸首，司马懿班师回朝，回去奏明魏主曹睿，说张合死了。曹睿也哭了，怎么没想到啊，又折去寡人一员大将，他传旨厚葬张合呀。西蜀的人马呢，西蜀人马是安安全全太太平平的回到汉中去了。这就是诸葛亮丞相第五次由岐山撤兵，五出岐山，第五次撤回了汉中。虽然说人马没受什么损失，也算得了些麦子，还打了几个胜仗，还杀死了曹魏的大将张合，但是诸葛亮的心情很不安呐，很焦躁。本来这次啊，也可以说在陇西这一战打得也不错，军粮也不必十分忧心，还得了不少的麦子。

应该说继续打下去。但那边王平再一出战也很有力，没想到接到李严这么一封信，说是江东啊勾结曹魏，很可能要入寇西蜀，丞相不回来不行了。你想想诸葛亮这心情，他怎么能够不烦躁呢？他打算呢到汉中这会儿把这儿安排一下，随后他立刻动身到成都面君去见刘禅。刚要动身，有人来报说费祎费文礼前来传旨。诸葛亮一愣啊，费祎来了，传旨来了。他率领着文臣武将出来接旨，当接过旨意之后啊，诸葛亮愣了，怎么回事？这个诏书说呀，李严把军粮全都筹划齐备了，眼看就要运至前军了，丞相怎么无故回兵了呢？这丞相诸葛亮能不愣吗？哎，不对啊，是李严给我写的信呢，说是江东孙权有意要进兵西蜀啊，我被迫无奈才从陇西回兵，我是这么回来的。费祎也傻了，哎呀丞相，那可就不对了。怎么不对了？据我所知，这个李严呐，曾经跟陛下亲口说的，说是他把粮草全都筹集好了，眼看就要运至军前了，不知丞相您因为什么突然回兵了，所以陛下很着急呀，这才下诏书来问问您。诸葛亮一听啊，当时是气冲斗牛啊，气坏了啊，这李严是怎么回事啊？他立刻派人查访，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李严不是负责前军所有的粮草吗？一切寄养供应都是他负责，这次啊他把这事儿马虎了，这粮草没筹备齐，他怕丞相诸葛亮见怪，李严呢耍了个花招，他就给诸葛亮写了这么一封信，说孙权很可能勾结曹魏。

指出来了，李岩仔细琢磨，这不行啊，这个如果丞相回兵之后他非问这事儿不可呀，因为人家孙权那本来跟西楚挺好的呀，根本没有入寇之意，那么丞相要追问起来这可怎么办呢？我这不是罪过更大了吗？实指望

0: 糊涂，这事儿才有点沉不住气呀、啊。他才下这么一道诏书。费祎现在听诸葛亮丞相这么一说，真相大白了，李严扯谎了，大怒了。这匹夫，我一己之故敢误我国家大事，立刻传令，将李严捉来斩首。完了，座山压在脖子上了。李严一想，这不行。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两袖清风，公正廉明，刚直不阿，憎恶分明，上对朝廷尽忠，下为百姓请命，斗贪官，诛奸臣，断案如神，一心为公。请听长篇评书《包公传奇》。
5: 包海提到朱楼，由李氏把他从后门送将出去，直奔锦屏山而去。往山上爬呀，你别看不太远，你别看这孩子小，包海可累坏了，浑身是汗。那么说累的吗？不是啊，他害怕，他心虚，一边跑一边往后看，恐怕被人发现。要不说为人做事啊，别做坏事，做坏事你心里永远不带安稳的。包海顺着山路往上跑，跑来跑去跑不动了，气喘吁吁把孩子放到旁边草窠里面。他心想，我歇一会儿，然后我送到山顶上去，倘若是被谁发现捡回去，到那时他才认祖归宗，岂不是前功尽弃了吗？而就在这时，发现从大前边有两盏灯，就见这两盏灯一步一步勾奔他这边来了。可就在这时，又感觉风呜

0: 金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现在你应该到前边去看上一看，才能安稳呐。好，我到前边去看看。就这样，包山急急来到前边。张妈啊，正在那绕乎呢，在门外来回直走动，这怎么办呢？怎么回事啊？原来张妈回来发现三少爷不见了。哎呀，可把他吓坏了，急忙跑到前边报告老员外。老员外一听，把眼一瞪，哼，我以为你报什么事？他已经死了，叫我派人扔了出去，大惊小怪的，好好侍候夫人去。
1: 是。张妈啦，当时是莫名其妙啊，心想我就那么一会儿功夫，怎么他就死了呢？
0: 老员外来见夫人。哎，夫人呐，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1: 啊，员外，我感觉很好，身体现在呀硬实多了。员外，把咱们儿子抱来，让我看看。
2: 哎，夫人，别提他了，本来我是想看看去，可是我一看呐，他死了。
1: 啊，他怎么死了？
2: 你看，那他就死了吗？叫我呀派人扔了。
0: 我本想让你看看，我怕你在月子中伤心作病。
2: 夫人不要难过啊。
0: 说完老员外走了，可是这老夫人很是悲伤啊，心想生个儿子都没看着呢。他想儿子咱不说，但是说这个张妈啊，他也着急呀，心里想怎么就死了呢？
1: 哎，正在外边来回转摸摸呢，大少爷来了。
2: 张妈，我三弟在屋内
1: 可曾睡了？
3: 哎呦，大少爷呀，你可来了，哪睡呀，三少爷死了。
0: 张妈就把经过一说。
2: 包山一听，当时吓得是魂飞三千里，魄散九云霄啊，急忙转身回到自己的房中，见到妻子王氏一说，
1: 真是被二弟给害了。
4: 哎呀，相公啊，赶紧去到锦屏山把他三弟去找回来呀。
2: 就这样，包山急匆匆赶奔锦屏山去找他的三弟。往前正走之时，就见从山上下来一人。
0: 这个人是谁呀？
2: 这个人就是村内有名的猎手，在他们周围呀，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猎户。此人姓张，叫张辅禄。张辅禄啊，他妻子也是生了一个儿子，前两天这孩子没了，还没满月这孩子就没了。为此事他的妻子啊总伤心难过，他也是朝天愁眉不展。今天晚上到山上啊散散心，打打猎。就这样拿着猎枪，他进山了。往前正走之时，就发现一只大猛虎奔前边穿将过去，他随后追赶。他这一追赶呐，这猛虎啊是东北虎，想到关内呀去访友去，饿了三天呐，三天都没吃东西了。往前正跑之时，就听前边草棵里边有孩子的哭声。哎呀，这老

这小孩这么黑呀，他急忙一俯身就把他给抱起来了。孩子用被包着呢。哎呀，张福禄这个高兴啊，心想看来老天爷给我送儿子来了啊，一看是个小小子。哎，我贤妻朝天哭啊，这回我把他抱回去以后就是我的儿子了。哎呀，老虎也别撵了，他这才手提猎枪，怀抱着孩子一步一步走下山来。还没等到山下，迎面来了一人，他仔细一看，正是包家的大少爷包山。与此同时，包山也看见他了。哎呀，这不是张大哥吗？张大哥，你怎么上山了？啊，我当是谁呀，原来是包大少爷。哎，大少爷，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啊？天都这么晚了，你来到这里干什么来了？张大哥，我来……他刚想说我来找我三弟，可是他往他怀内一看，哎，张大哥，你怀中抱个婴儿。哎呀，是啊，大少爷，这是我捡的这个小孩啊，太可爱了，你看你看看，真像我们猎户人家的孩子。说这话他问过地，这包山一看心想，这正是我三弟呀。大哥，这孩子是你啊？还别说了，有一只老虎啊要吃他，是我从虎口里把这孩子给救出来的。哎呀，包山一听，恩人呐，这孩子实不相瞒，他是我的三弟。啊，你三弟？那么你三弟怎么到这儿了，送到山上来了？哎呀，是这么回事。包山一想，不能实话实说呀。张大哥，因为我三弟呀下山之后他就没气儿了，我们家人呐都以为他死了，当时我没在家，我家人呐把他扔到山上来了，我回来一听，我得要看看呢，即使死我得要看看，所以说我抱着侥幸的心态，我总想我三弟呀他不能死。果然呐，张大哥，是你救了他。张大哥，请上，受我一拜。说着话，包海跪倒要叩头，你是我家的大恩人，此恩此德我包家永世不能忘啊。哎呀，张福禄一听坏了，看来这孩子是包家的三少爷。哎，乐半截，大少爷，既然是你三弟，

放个两个孩子，那别人不得齐心吗？呀，相公啊，你说的也真对，再不然把咱们儿子寄养到别人家去，我来抚养三弟，你看怎么样？哎呀，包山呐，特别受感动，贤妻呀，我包山娶你为妻，真是我前生修来的福气呀。就这样，包山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了老张家，张福禄家。见到张福禄一说啊，张大哥啊，这是我儿子，以后认你为义父，咱叫一子两不绝，以后你家柴米油盐酱醋茶我来供，一切费用都由我们老包家，你放心。张福禄两口子一看这孩子高兴坏了，那能不愿意吗？大少爷说哪里话来，我们一定拿他当自己亲生儿子一样。就这样，他们给经管老包家这个孩子，也就是包勉。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七年呐。这七年，这三少爷呀，被包山夫妻起个名叫黑子。可是这黑子多的也不孝，那小脸啊总是绷绷着。这一年正赶上周氏老夫人呢过生日，也不是什么大寿，也没有通告亲朋好友，自家人给过生日，摆了一桌酒宴。王氏啊带小黑子去给婆母娘拜寿，他拜完寿了，小黑子也是规规矩矩的给奶奶拜寿，奶奶，黑子给您老拜寿，祝福您老人家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谁教的？王氏教的呗。哎呀，可把个周氏夫人乐坏了，一把手把他拉在怀内，哎呀，左看右看，看着看着老夫人眼泪流淌下来了，哭了。他这一哭，王氏可知道。王氏心中想到，婆母娘真是想到他的儿子了，我应该把真情实话对他给讲了。因为想当初他们夫妻呀就商量了，必须把这孩子得交到母亲怀内，不能让母亲伤心难过，还得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说，还不让母亲知道二弟和二弟媳妇害小黑子这事儿，为了家庭和睦吗？可是刚才见婆母娘一哭，他急忙跪倒。这时节啊，人们都散了，娘您老人家刚才伤心落泪，我知道为什么，娘请你恕孩儿之罪，我向你说实话。老夫人一听，哟，儿媳妇啊，你这么贤惠，你孝敬我们老两口子，我都看在眼内想在心中，你有啥错啊？啊，你快说。娘啊，你想我三弟小黑子了吧？实不相瞒，我三弟呀活在世上，现在他没死。哦，他没死，他在哪里？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哎呀呀呀，老夫人一听三儿子还活着，这时节大夫人说，娘，这就是你的儿子黑子，上前拜见娘亲。小黑子特别听王氏的话，急忙跪倒拜见娘亲。老夫人一把把他拉在怀内，左看右看，左亲右亲呐、啊！哎呀，儿媳妇啊，他是我儿子，那么我的孙子哪里去了？王氏又把经过一说，哎呀，这时也老员外也来了，而且包海夫妻也都知道了。哎呀，老员外又高兴又惭愧，悔不该当初有害死儿子之心，现在多亏大儿媳妇给养大了。小黑子特别招人喜欢，从此以后这周氏啊特别腻。

0: 跟三黑子已经都9岁了，什么事都不会做。长大以后他能干什么呀？依我看呢，要是学点本事，他能学什么本事？让他和长工周老大儿子长宝去学校放牛放羊呗。一来学点本事，二来呀也不吃闲饭，三来身体也会长结实些。你看怎么样对呀？
1: 嗯，老员外一听有道理，一举三得倒也不错，待我同你母亲商量商量。
0: 包海一听高兴，心中想，嘿，三妖精，我把你得了出去，到那时我让你到外边出啥事就死了。他乐颠颠的回去了。咱们再说老员外见到老夫人这一说，说呀，让咱们三黑子和长宝去放牛放羊，你看怎么样啊？老夫人一听半晌没言语。老员外急忙解释说，哎呀夫人呐，让三黑子和长宝啊他们在一块玩，也不让他做什么事，让他呀长长见识。夫人你只管放心，如果说你不放心，就把周老大呀找来，你好好嘱咐嘱咐，当面嘱咐好了，你不就放心了吗？这时也周氏老夫人慢吞吞地说道，让三儿去见识见识也好，但是得要大儿媳妇知道，让他来我们商量商量。
2: 欲知详情下回再说。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作者李新元，由刘兰芳播讲。
7: 抗日英雄杨靖宇带着警卫员江峰到南满视察，视察磐石地下党工作及抗日武装情况。他们来到小饭馆，跑堂的说他们掌柜的请杨老板到后屋吃饭，把小江吓了一跳，伸手摸枪。杨靖宇站起来朝着江峰使个眼色，意思说你坐着等着没事儿。小江又坐下了。就在这阵儿，后厨的大师傅用罩子一敲锅边，伙计赶紧喊来啦，端上三碗饺子放在江峰面前，您呐先用着，随后带着杨靖宇往后走。他们穿过灶房，这里热气腾腾，什么也看不清楚，一直来到后院，前边是个小院，不大，迎面三间北房，当中是堂屋。杨靖宇刚到门口，突然门滋溜的一开，打边走出了一位，您来了。杨靖宇抬头一看，哟，这个人有50上下岁，个子不高，红脸膛，连边络腮胡子茬，穿一身藏青色薄棉袄薄棉裤。他见了杨靖宇上前握手，您是杨巡视员吧？我叫杨靖宇，你是老曹同志？嗯，是我，快屋里坐。哎，那位呢？堂官说在外头吃呢，那请过来一块坐吧。杨靖宇说不必了，都一样。也好，咱们单谈，请。老曹把靖宇让进屋，靖宇到屋里一看，挺像样，八仙桌上早就摆上了八个菜，酒壶里烫着酒。老曹说巡视员请。

0: 杨靖宇笑了，你这干什么？哎，下马饭嘛，喝两口暖暖身子。哦，你把我当成大官僚了啊？不是大官僚，起码也是上头来的大干部，是不是啊？哎呀，我们是同志。哦，对对，巡视员同志请坐。哎哎，你别一口一个巡视员好不好，你就叫我老杨。好，那么的嘛，没个大小尊卑了。哎，咱们共产党从来就不讲那套，那是倒是应该这样。哎，这几年呢，让我们这位县委书记把我给闹的，我只怕落个对上不敬、对党不忠的罪名啊。嗯，杨靖宇听了没言语，他坐在椅子上。老曹接着说，我先来个自我介绍，我叫曹国平，是这儿地下交通站的负责人，我们早就接到通知了，说您来了。杨靖宇说，等等，你是不是还有个兄弟叫曹国安，也在咱们部队上？哎，这你也知道？不但知道，我们比较熟悉呢，今年夏天在哈尔滨开会我们见过。哎，你兄弟可是员虎将啊。是吗？嘿嘿，他倒是块带兵的料，原先那阵儿啊，在奉军里当过营长，918以后张少帅撩了他，拉了一帮山林队抗日，后来经我介绍，他参加了咱们红军队伍。哟，老曹，你功不可没呀。嗨，别提我了，我是蚂蚁儿拴豆腐提不起来。杨靖宇说，你不好拴冻豆腐吗？
1: 嘿嘿，首长真幽默。
0: 哎，又来又来了，还是叫老杨。
1: 对，老杨。
0: 哎，他掏出香烟让杨靖宇，杨靖宇接过来花火，先给老曹点上，自己也抽上了。哎，老曹啊，怎么唉声叹气的？有什么心事吗？
1: 哎，菜都凉了，咱们边吃边喝边谈好不好？
0: 好啊，还得照纪律办，酒就免了，饭我吃，我吃我的，你说你的。
1: 要，不过说起来话长啊。
0: 长话长说，短嗑短唠，不用着急，你慢慢说。
1: 嗯，好吧，
0: 本来我烂到肚子里也不打算说，可我这个人还是憋不住话。可话又说回来了，憋不住又能咋的呀？我又能对谁说呢？这不今天你来了吗？你是上级派下来的，我就斗胆帮吧两句。
1: 嗯，
0: 你说嘛，不要有顾虑。我对咱们党的政治路线有意见。
1: 啊，
0: 杨靖宇刚吃一口饭差点没呛了。
1: 哎，老杨你咋的？是不是我话说过头了？
0: 不是不是，向上级提意见反馈情况是每个党员的权利，那你大胆讲好了。
1: 中，那我就喝出去了。
0: 我就一个疑问，咱们党号召发动群众反满抗日，今后这个满洲国还反不反了？抗日往后还抗不抗了？杨靖宇说，党的抗日方针是明确的，是不会变的。
1: 那我就闹不明白了，既然要抗日，这是多么重要的事儿啊，为啥上头放着大事不抓，光搞窝里反呢？
0: 这个窝里反是指什么呢？你说的具体点好吗？老杨同志啊，过去我们东满地区抗日形势那是一片大好啊，不说别的，光工农红军游击队就聚了有2000多人，又联合了矿山队、山林队、义勇军、红枪会、大刀会什么的，人马不说过万，可也差不多。党的地下县委组织健全，人马刀枪齐备，那个红活劲儿啊，省委都表扬过呀。
1: 哎，这二年呢，完了，
0: 你看看咱们根据地垮了，游击大队是霸王的兵都散了
1: 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变化呢？你问我呀？
0: 我问谁呀？你们上头瞎指挥呀，他们下边胡作瞎整。杨靖宇说，你说具体点儿。老曹把香烟掐灭了，拧了一锅子旱烟，吧嗒吧嗒

抽着，心事重重，抓个酒壶斟了一盅。你不喝，我喝，我破坏回纪律，一扬脖，吱喽，周了。我借酒壮胆啊，我先说咱队伍是砸散花的，从今年六月起，县委指示大搞清理民生团运动。民生团是咋回事儿？你知道不？杨靖宇说：“听说一些，但不全面。你详细说说。”好，听说这是从北满刮过来的风，说朝鲜人成立一个什么民生团，意思是要依靠日本人成立第二个满洲国。他们就那么一说，实际啥样咱也没见过呀。县委指示游击大队一定要彻底搞掉民生团，咋搞呢？就是清除队伍里所有的朝鲜族奸细，搞背靠背检举，面对面揭发，大查蛛丝马迹，大胆怀疑，清除一批人，最后差不离啊，把朝鲜同志全给抓光了。啊，给抓光了，嗯，还有的吓跑了。最后剩下几个也不多了，还大多背了个特衔的

拧成疙瘩。二呢，大搞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清福财夺枪支，说南边也是这么搞的，可咱这情况能和别处一样吗？是，有的地主武装是偷了鬼子，可也有不少地主把头是同情抗日的呀，在咱们最困难的时候给咱们送吃的、送穿的、送枪支弹药，有许多柳子都是地主老财们拉起来的。头些年一块儿打小日本都处得挺浑浑，这回一打土豪不分青红皂白，一块儿下家伙，把不少财主把头队伍逼得跑鬼子那头去了，让日本人偷着乐，这不是亲者痛仇者快吗？还有第三条呢，叫什么纯洁革命队伍。这纯洁革命队伍这些年咱的红军里投进来不少的当地武装，咱这地方就是胡子多，可多数胡子拉杆子立棍啊，那是被官府逼的，他们投靠了红军，经过改造不是也一样去打日本鬼子吗？有的还入了党，这回一清理队伍得全给清出去了，说过去那是招降纳叛，路线错了，这回要改过来，据说也是学江西红军，学吧，把原来的胡子头炮头人给枪毙了，活着的一看跑吧都撩了，有的当了伪满国兵，有的当了警察，还有的又拉杆子干起了柳子，自己单干了。这来可倒好，游击队原来有上千人呢，没等敌人打就花了，现在剩下几十个。

把县委老窝给端了，得亏啊王书记跑得快，他算捡了条命。还有把咱工农红军的旗也打不出去了，人家不分大小柳子，见了咱的旗号就打，吓得大队长老全把队伍拉上山报号五羊，嘿也成胡子了。听到这儿，杨靖宇这饭实在吃不下去，气也气饱了。你别看他平时啊待人和气，感情一上来脾气相当威严，很吓人呐、啊。他啪把饭碗一蹲，胡闹。这一下子把老曹吓一跳，好悬把烟袋都扔了。咋的？杨靖宇也觉得自己失态了，他闭上眼睛缓和一下情绪，摇摇头说，你说的没错，你反映的情况十分重要，这些情况你向省里反映过吗？哎呀，我能找着省委吗？我小小交通员跟省里从来没联系过，都在地下活动，我就是想汇报上哪找你们去呀？那么现在中共磐石县委在哪活动？这个原来就在磐石县城一带，他也没个准地儿，后来这一起内讧又跟友军裂穴了，让人家撵得到处撩。现在王书记和县委几位常委跟游击队合到一块儿当山大王去了。他们现在活动地点在哪？好久没见了，好像是磐石西的乱石喇子，也兴许就在这烟囱山附近。要想找他们呢，一会儿我送你去个地方，离镇子不远，西南五里的红石沟。这红石沟啊，过去是咱的老根据地。杨靖宇点点头，我听说过，那里好像有个柳子叫灭东阳，大当家的绰号是草上飞，对不对？对，你说那个人叫苏建秋，报号灭东阳。哎，这个人不在了，如今是他的弟弟苏建飞当家。说起来苏建秋这个人不该死啊。啊，他怎么死的？哎，曹国平摇摇头，今天刚见面，我是不是说的太多了？不不不，我知道的太少了。我知道苏建秋这个人，听说他很早就倾向革命，可是他竟以反革命罪被枪毙了。啊，有这事儿？快说说是怎么回事。老曹又中了一袋烟，哎，一着急呀、啊、把客人给晾到这儿了。来，您喝点水，吃饱了吗？啊，吃饱了。其实他是吃不下去了。哎，我知道你是气饱了，中，反正已经说了这么多了，索性再给你补充上点。来，你先把烟点上。老曹未说话，眼圈红了。提起苏建秋啊，我们是拜把子兄弟呀、啊。他的灭东阳在这磐石一带很有名，有500多人。柳子，老百姓说的胡子，可建秋带的这只人马，日本鬼子叫他红胡子。他不抢穷苦百姓，专打日本鬼子伪军的车队、仓库、车站、货站什么，有时候也砸林场、煤矿，但是中国人开的他不打，专打东洋小鼻子开的，还从煤矿里救了不少劳工，都补充到队伍里了。今年不是大清洗吗？这大清洗呀，背靠背揭发检举，就有人写密信把他给捅了。县委书记早就跟他有过节，两人闹过多少次半红脸了。王书记呢，人家是领导，是上级，对吧？人家的水平自然高了，可老苏就是不服他。为民生团的事儿，俩人呛上喽，听说都拍手枪了。老苏也是不对，你哪能跟上级领导动家伙呢？这回大清查，这不把他给清出来了，说请他到县委机关驻地开会，一进门就被程斌一枪给毙了。等等，
静云。

程斌是什么人呢？程斌是县游击队的政治部主任兼初监组长，是王书记人。那么后来呢？有什么后来呀？人毙了就毙了呗。苏建秋是不是有个堂叔伯兄弟呀？对呀，你说是苏建飞，也是一员虎将，打鬼子从来没含糊过，一身好功夫，枪法又好。老苏还个妹妹叫苏建梅，也是位女中的豪杰。杨江宇问，对于他们哥哥的死，他们就没什么反应吗？老曹一拍大腿，谁说没有啊？老大苏建秋一死，弟弟苏建飞，妹妹苏建梅，眼球红了。那还不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他们队伍里不断拱火挑事儿。后来县委要好几位跟苏家关系不错的同志下来做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还要以抗日救国大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还要以抗日救国大局为重。当然了，我也跟着说，言论在先，他已经死了，就算了。杨靖宇说：“等等，反党，反谁了？哎，反县委书记啊，替民生团喊冤叫屈还掏枪，那不是反党吗？”嘿，杨靖宇真是无话可说呀。你接着讲。曹国平说，这股火总算让大伙给压下去了。至于苏建飞、苏建梅兄妹俩心里是不是就服了，那还用说吗？反正大面上都过得去。这不上个月吗，县委机关跟县大队还在红石沟住了一阵子又走了。我想他们去哪儿了，苏建飞应该知道。那好，我们去红石沟。老曹看了看天气，天黑了，明天再动身吧。杨靖宇点点头，就这样吧，趁今晚你把磐石的敌伪情况再详细介绍介绍。当晚他们谈到深夜，杨靖宇把周围敌我态势该问的全问了。老曹对这位省里派来的大员是由衷的佩服有好感，他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第二天早晨吃过早饭，由他带路，杨靖宇、江峰跟随直奔红石沟。在一片崇山峻岭之中，背靠高山，有一块百亩方圆的平地，有一座小小村落。村前是条小溪，流水潺潺，村中多是红松原木搭起的小木屋，当地叫木格棱，还有十几座泥墙草顶的房屋，一看就是朝鲜族风格的民居。周围啊，原木筑的寨墙一丈多高，四角各有一个岗楼。三个人走在中间山道上往下一看，嘿，红石沟村寨全景是一览无余。老曹说，巡视员，巡视巡视这柳子窑咋样。他说的这是一句土匪黑话，就是问瞧着山寨怎么样。杨靖宇说，不错，背靠高山密林，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东山红杏，西山碧桃，依山傍水，山势险要。此处论风景那是没得说呀，可从军事角度看尚且不足。是吗？这么多年还真没觉出来，这山寨一直是平安无事啊。嘿嘿，那是敌人没来围剿，这地方他怎么打得了啊。哎，杨靖宇指着脚下山寨说，不说别的，只要敌人在三面山坡上支上十几门小迫击炮，你想会是什么样啊？刹那间不就灰飞烟灭了吗？哟，还真是。哎，我光想这里方便打方便撩，就没想挨敌人掏的事儿。他们正说话，冷不丁传来拉枪栓的声音，哗啦的一声，接着喊，站住，干什么的？这声音从身后的密林里传出来，光听见喊声不见人影。杨靖宇说，看来这儿的戒备还行。老曹冲着树林喊，下来呗兄弟，自己人，我是曹国平。哦，是曹头啊。紧跟着刷刷，从身后的大树上蹭蹭跳下俩人，手里拎着步枪，背着大刀，大红绸子刀掏随风飘摆，几步来到切近，一看两位不认识。哎，曹掌柜的，这两位是自己人，上头派来的，来进你们当家的。哦哦，那请吧。俩说着头前带路，下坡过一道小桥，来到寨门前。往前一看，袁松木的寨门紧闭。老曹一愣，嗯，出啥事了？咋还插着门过日子？有个哨兵说，啊，没事，几位稍后，我进去报告一声。说完朝另个伙伴使个眼色，叫他开门进去，剩下一个手端步枪不言不语守在杨靖宇三个人身后。等了十多分钟啊，老曹有点不乐意了，你们什么毛病啊？那个依然绷着脸不吭声，
就在这。

个功夫，就听叽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寨门开了一扇，报事队员出来了，身后带出十多个人，一个个都是二十以上三十以下，又黑又愣又彪又冲，全都穿着青布裤褂，花打鱼鳞裹腿，腿上插着囊子，腰里别着匣子，二龙出水势，往两旁一站，把腰一掐。曹掌柜的，大当家说了，有请。这才演出一段杨靖宇红石沟遇险。

0: 团购大帮忙，实惠近万家。
1: 哎，我们团购大帮忙节目是开播以来啊，给大家推荐了不少质优价廉的商品，很多朋友都说了，不但呢得到了实惠，还少花了钱。
0: 听众的需求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啊，为此我们是费尽
1: 产品啊，大家这么信任，经过千挑万选，我们终于确定了一款天然溶洞洞藏的53度国窖球。
0: 哎，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必须是天然溶洞洞藏的啊？
1: 这洞藏酒的来历啊，只有天然的溶洞内微生物族群才足够的丰富，才能酿出入口甘甜、酒水生香的好酒。
0: 那咱们今天呀，再来说说价格。为此，我们联合了多家媒体和厂家进行了艰苦的谈判，终于拿到了让老百姓想都想不到的价格。您猜猜，一箱6瓶多少钱？
1: 我猜猜，怎么也得5-6千吧。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洞藏53度国窖酒，可是洞藏9年的原浆酒啊。大家可能不知道，洞藏1年等于窖藏3年啊。
1: 洞藏这么久，价格肯定不会低吧？
0: 我告诉你吧，1箱6瓶原价3980，厂家团购推广价1箱398。凡在咱们今天节目报名的朋友，您买一箱我们再送一箱，每人只能限购买5箱送5箱
1: 啊。这么实惠啊，看来力度真的不小。
0: 但也有个遗憾，我们的节目只拿到了30个名额，先到先得，订完为止。
1: 所以啊，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电话报名啊，电话是400-803-7899，400-803-7899，
0: 就看谁的手快了。再说一遍电话，400-803-7899，400-803-7899。另外，物流还是免费啊。
1: 没错，就是这价格，398，买一箱送一箱。再说一次电话，400-803-7899，400-803-7899。1箱398，买1箱送1箱，买5箱送5箱，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
2: 胃部胀满嗳气，烧心胃痛，胃病反反复复，摩洛丹18味纯中药配伍严谨，药性温和，中药治胃病，胃药摩洛丹。
3: 感冒了就怕传给孩子。
4: 莲花清瘟胶囊不仅缓解感冒症状，治感冒更能清瘟解毒。
3: 感冒流感要早治，别把感冒传给孩子。
4: 莲花清瘟胶囊，以岭药业，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胃部胀满嗳气，烧心胃痛，胃病反反复复，摩洛丹18味纯中药配伍严谨，药性温和，中药治胃病，胃药摩洛丹。
3: 感冒了就怕传给孩子。
4: 莲花清瘟胶囊不仅缓解感冒症状，治感冒更能清瘟解毒。
3: 感冒流感要早治，别把感冒传给孩子。
4: 莲花清瘟胶囊，以岭药业，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张作霖到现在也急了，干脆拿枪干吧，让弟兄左右闪开，对准大锁跟横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到了现在，弟兄们不顾一切了，你也搬我也搬，有的扛好几捆呢。张作霖告诉我，放好了，千万别在路上再散了话，搬子弹的搬子弹，时间不大，5辆车装得满满的，用大绳子划上。张作霖吩咐就是撤，压着那个郑胖子郑维军离开双田洋行，刚走到街上，西门那就开了锅了，枪声响如报道一般，再听警笛也响，路上马蹄子声跑步声就交杂在一起了，集合

张作霖一听坏了，南北大营的军队要再开来，就把他们堵在城里了。他们像一溜风一样来到西门门洞这，海关跟守卫队的清兵已经开了火了，击毙了十几名清兵。好在一样，那清军啊太饭桶，听着枪声啊腿就发软，撂倒一个就得跑十个。别看五十人在这守着，撂倒了几个剩下全跑了。所以没费吹灰之力把城门开放，张作霖吩咐快出城，一面还击一面往外撤呀。

0: 我还多个心眼儿。你听着，如果有人问你我们是哪儿的，你就说是青马坎三涧沟的，知道了？
1: 知道。
0: 你说一遍我们哪儿的？
1: 聂文，是，青马坎三涧沟的。
0: 对。行，放了他，把郑维军和车老板以及他的伙计给放了。你不能滥杀无辜啊！按下他们不说，张作霖命人赶着车像飞利呀，不敢走大道，也不敢走近道，是绕路而行。这一大圈转的，走大马屯，过将军浦，过满都户、康家、厉家、牛心坨，拐弯抹角，想回到红罗涧。到红罗涧，分飞声把东西卸下，这玩意儿可不敢动啊！卸下来之后，挖了个大坑，枪支弹药全都掩埋了。记住这个地点，张作霖也后怕，想起这件事儿来就做噩梦，真有点眼晕啊！但是呢，过了两三天，没听着什么信儿，张作霖这心里的忐忑不安。这天早晨，他领着弟兄们正吃早饭呢，他老丈人赵占元一溜风跑进保险队。老高子，你来，我跟你说点事儿。张作霖这心就轰了一声，就怕是这件事儿。把筷子碗放下，跟着老丈人来到院里头。赵占元神头鬼脑的往四外看看，老疙瘩，新民府出事儿了，你知道吗？哦，什么事儿？哎呀，这么大的事情！

0: 听说男女好几十个鬼子让我给剁成了肉饼，还听说把双田洋行的东西抢劫一空，光枪支弹药就拉走了多少车呀。他们用炸药炸开了城门，把守备队还打死打伤了不少。 你说这胆子得有多大呀。啊，老嘎子，这事儿你不知道？不是，不知道。哦，您听谁说的？哎呀，都洪阳洞了。哎呀，我还以为是你干的呢。你前些日子上哪儿去了？我上红罗涧，你到那干什么去了？哎呀，红罗涧那边有几十名弟兄，口角不和，经常打群架。我担心呢，我给调解这个事儿去了。到那之后，他们留我住两天，我哪儿也没去。
1: 阿弥陀佛呀，不是你就好啊！你记住我的话。这事儿绝完不了，放地下的祸不惹，惹天上的祸呀。那小鼻子谁惹得起呀？
0: 连咱们大清的皇帝都脑瓜疼，腿肚子打哆嗦呀。甲午战争刚失败，割地赔款，让你小鼻子都欺负毁了。这不叫太岁头上动土吗？哎，引起国际交涉呀，你瞧笑话吧。张作霖心中暗笑，但是矢口否认，一问三不知。他老丈人也就相信了，就是赵家庙本地人，除了浑龙青龙之外谁也不知道。张作霖的嘴是非常严呐，等着吧。后来听说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向将军衙门提出强烈抗议，甚至最强烈最强烈的抗议。至于清政府怎样答复的，那就不知道了。哎，慢慢的这个消息没了，谁也不说这个事儿了，逐渐的淡薄下来了。张作霖掐手指头一算，三个多月了，没事儿啊。莫非说东洋人

还做买卖，跟没发生这件事似的。张作霖心中纳闷儿，这究竟怎么回事儿？哈哈，小鬼子，别看你们平日作威作福，张牙舞爪，收拾你一顿，你也没皱脸。其实张作霖估计错了，那日本人在奉天的谍报机关，那惹不起呀。那特务四处，谍报人员比鬼都精，什么调查不出来呀？只是另有原因，他们没有深究。什么原因？到后文书咱再详细交代。哪那么便宜？死那么多人，别拉倒了。只是张作霖呢，猜不出是什么原因来。转眼快过年了，哎呀，弟兄们手头都感到紧张啊。你像张作霖成立保险队，当众宣布过纪律，也宣布过凡是保险队员的待遇。你比如说一日三餐，也按军队那个意思，平时那就是苞米面大饽饽，高粱米干饭，高粱米水饭，大咸菜，煎黄花鱼，炒盐豆子，每到假日猪肉粉条，杀狗米骆驼，大伙改善。过节的时候那成席，每个弟兄一个月关二两银子的零花钱，有必要的时候还给更换更换鞋帽衣服。在当时来讲，这个条件比较优厚，要不谁上这卖命呢？可张作霖话是这么说的，事就得这么办呢。你想想，光靠着就地抽款能抽出多少钱来？人吃马喂，多大的挑费。尤其是每次开饭，张作霖脑袋都疼，名义上50个人的饭份，结果一吃饭呢能超过200口。那人哪来的？都本地吃不上饭的老乡啊，还有保险队员的家属。到时候孩子老婆来了，你说你能瞪眼不让他吃吗？这要二三百人靠盘这么吃，得多少钱呢？别看张作霖那么精明，把钱也花光了，手头是颇感紧张。弟兄们就有怨言了，不敢直接跟张作霖说，樊青龙、魂龙跟张

我得想法弄钱。第二天，张作霖带着青龙魂龙赶奔大虎山面见孙烈臣。你看这孙烈臣跟张作霖是后交的朋友，但是哥俩亲密无间，张作霖遇上什么难题都上这来探讨来，向孙烈臣请教，拿他就当亲哥哥。孙烈臣也不愧是当哥哥的，道道也多。听完了张作霖的话，孙烈臣也一皱眉，兄弟，的确这是个大问题呀。你说我手底下有没有钱呢？有点不多，

0: 大概无事不登门吧，你们一来就是有事儿。
1: 说吧，老伴，白酒。在酒席宴前，张作霖把困难对他说了一遍。老人家，您看这事儿怎么解决？
0: 孩儿啊，我攀个大说啊，我呀手头比较宽裕，你给我那银子我没动，这不快过年了吗，你呀把这银子还拿回去给弟兄们开饷，让大伙过年。我知道你是红脸汉子，泼出的水拿出的银子不能往回收，哎，就等于我借给你的，你看怎么样，乐意给利息，你再多少给我点利，这买卖公平吧。张作霖一摆手，老人家您错会了，我不是管您借钱来的，能不能借当然能，还不能还能，但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呀。我打算多弄点钱向您老人家求教，您给指一方向，怎么能多弄钱啊。啊，常言说有福之人不必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老干子，你算问着了，你就不跟我说，过个三天五日的我也得去跟你讲去，眼下就有一笔大买卖可以做，你缺钱，正好有一大笔银子。
1: 哦，哪的钱？
0: 你听我跟你说，前两天我又到新民去了，我得闻闻声，还围着那双田洋行转了三圈呢。新民府的文武衙门我也溜了两趟，为这件事我特为的到我干儿子罗翠家还串了个门，从他嘴里得知什么事儿都没了，官府和东洋人没追究此

0: 万。我算计着就这几天这银子就要提回来了。老嘎子敢干不？你要把这笔银子给结了，你就发了，给这点人开饷，那算的什么呢？哎，哎呦！张作霖一蹦多高，拉住胡老嘎的手：“老人家，我谢谢您，我太谢谢您。不，你想干，干，干的！双天洋行我都敢学习他，劫银子算得了什么？鬼子我都不怕。”清政府那几个烂兵我有什么可怕的，只是这条路线我不熟啊。那官兵的银子在哪儿走，在哪儿过，我告诉你啊，嘿嘿，我就知道你敢下家伙，所以啊我已经探听出来。你比如说他们从新民府出发，走高台山、巨流河、班家河、兴隆殿，从这条路走奔于洪、奔奉天，回来还得走这条路线。如果你们要下手的话，最好在兴隆殿，那是个大码头啊，来往的官人都在兴隆殿打尖。兴隆殿靠着浦子边有一家高升殿房，几乎叫官府就包下了。我敢肯定这管带领的人也得包高升殿，提回银子来也得住那殿房，第二天才能走。你们干脆就在兴隆殿下家伙是万无一失啊。是吗？太好了，老人家你放心，事成之后我是必有重谢。转回身他把青龙魂龙叫过来了，你们哥俩别闲着，按老人家所说做好准备。
1: 团购大帮忙，实惠近万家。
2: 哎，我们团购大帮忙节目是开播以来啊，给大家推荐了不少质优价廉的商品，很多网友都说了，不但呢得到了实惠，还少花了钱。
1: 听众的需求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啊，为此我们是费尽了周折。
2: 首先呢，我们得选一款好产品啊，大家这么信任，经过千挑万选，我们终于确定了一款天然溶洞冻藏的53度国窖球。
1: 哎，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必须是天然溶洞冻藏的啊？
2: 这冻藏酒的来历啊，只有天然的溶洞内微生物族群才足够的丰富，才能酿出入口甘甜、酒水生香的好酒。
1: 那咱们今天呀，再来说说价格。为此，我们联合了多家媒体和厂家进行了艰苦的谈判，终于拿到了让老百姓想都想不到的价格。您猜猜，一箱六瓶多少钱？
2: 我猜猜，怎么也得5-6千吧。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冻藏53度国窖酒，可是冻藏9年的原浆酒啊！大家可能不知道，冻藏1年等于窖藏3年啊！
2: 冻藏这么久，价格肯定不会低吧？
1: 我告诉你吧，一箱六瓶，原价3980，厂家团购推广价一箱398。凡在咱们今天节目报名的朋友，您买一箱，我们再送一箱，每人只能限购买5箱送5箱
2: 啊！这么实惠啊！看来力度真的不小，
1: 但也有个遗憾，我们的节目只拿到了30个名额，先到先得，定完为止。
2: 所以啊，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电话报名啊！电话是400-803-7899，400-803-7899，
1: 就看谁的手快了。再说一遍电话：400-803-7899，400-803-7899。另外，

0: 油还是免费啊？
1: 没错，就是这价格，398，买一箱送一箱。再说一次电话1899，一箱398，买一箱送一箱，买五箱送五箱，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
2: 胃部胀满嗳气，烧心胃痛，胃病反反复复。摩洛丹18味纯中药配伍严谨，药性温和，中药治胃病，胃药摩洛丹。
0: 感冒了就怕传给孩子。
3: 莲花清瘟胶囊不仅缓解感冒症状，治感冒更能清瘟解毒。
0: 感冒流感要早治，别把感冒传给孩子。
3: 莲花清瘟胶囊以岭药业，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胃部胀满嗳气，烧心胃痛，胃病反反复复。摩洛丹18味纯中药配伍严谨，药性温和，中药治胃病，胃药摩洛丹。
0: 感冒了就怕传给孩子。
3: 莲花清瘟胶囊不仅缓解感冒症状，治感冒更能清瘟解毒。
0: 感冒流感要早治，别把感冒传给孩子。
3: 莲花清瘟胶囊以岭药业，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胡老嘎也是个老江湖，跟张作霖商议好了之后，张作霖一蹦多高，拉住胡老嘎的手，老人家，我谢谢你，我太谢谢你了。不，你想干干干的，双天洋行我都敢学习他，劫银子算得了什么？鬼子我都不怕，清政府那几个烂兵，我有什么可怕的？只是这条路线我不熟啊。那官兵的银子在哪儿走，在哪儿过？我告诉你呀，嘿嘿，我就知道你敢下家伙，所以呀，我已经探听出来。你比如说，他们从新民府出发，走高台山、巨流河、班家河、兴隆殿，从这条路走，奔于洪，奔奉天。回来还得走这条路线。如果你们要下手的话，最好在兴隆殿，那是个大码头啊，来往的官人都在兴隆殿打尖。兴隆殿靠着浦子边有一家高升殿房，几乎叫官府就包下了。我敢肯定，这管带领的人也得包高升殿，提回银子了也得住那店房，第二天才能走。你们干脆就在兴隆殿下家伙，是万无一失啊！是，太好了，老人家你放心，事成之后我是必有重谢。转回身，他把青龙、魂龙叫过来了。你们哥俩别闲着，按老人家所说，你们敢奔兴隆殿去一趟，把消息给我打探的确实。另外再看看地形，哎，这俩人也是行家，要讲这扫盘子、看地势，家常便饭，极快把他们走了。张作霖就在这听信儿。几天的功夫，俩人回来了，兴高采烈向张作霖报告：“队长，你看看这是草图，老人家所说一点不假。我们到那儿扫问了，果然那座店房让军队给包了。我们扫定哪队军队？是新民府三营统领王凤平手下的人，有位管带叫王文举。”人送绰号叫单打一，又叫王蛋粉儿。哦，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王文举厉害呀，弹不虚发，故此叫单打一，直打打打。这家伙骁勇善战，不然的话王凤平能派他吗？ 他呢还是王凤平原

他的一个兄弟，知根知底，非常可靠，所以才派他担任如此重任。好嘞，张作霖心花怒放啊！一想，干这买卖还是别用赵家庙的保险队，仍然用红罗剑的。一则离得远，二一则他们都有经验。张作霖辞别胡老嘎、孙烈臣，带着青龙、浑龙一溜烟来到红罗剑，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唐二虎、张世飞、海宽全参加了。当张作霖把这事情讲完了，人们全乐了。海宽呢，直晃脑袋。我队长，太好了。我们这队伍里头也是前紧的要命啊，弟兄们直勒裤腰带啊，如果把这笔买卖做成了，谁不乐呀？你可告诉弟兄，

一如既往要求口角严密呀。人言事情成功由于密，事情失败由于泄，懂得我的话吗？懂啊，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嘛。只要大家不说，谁也不知道。对，现在把弟兄们全拉着，另外把坑抛开，每人发新枪，每人子弹50发。哎，半年没敢动用这批武器，这回使上，把坑刨开，一捆一捆金钩嘎达兰快枪全拿出来，把油脂去掉了，每人发了颗新枪，足够的子弹哗啦一拉着枪，说这枪是倍儿棒，枪管瓦蓝呢，那比起当初那武器强着万倍。弟兄们是兴高采烈，把枪子弹发下去。张作霖重新画了张草图，又做了一番部署，大伙心里都有底了，开始行动，赶奔兴隆殿。书说简短，等到了兴隆殿，让青龙浑龙扫盘子一打听，王文举押着50000两银子刚离开奉天，可能还得一天多才能到兴隆殿。哎，正好来的是时候，白天大伙都分开，晚上聚会在一起。这兴隆殿的铺子边上有条河，这河叫兴隆河，河对岸是一片大树林子，里边是烂葬岗子。张作霖就选好这地方，弟兄们在此隐蔽，又叫青龙浑龙继续侦查。转过天来，这王文举领人到了，呵，花翎马褂腰刀，这家身上还别着铁公鸡，威风凛凛，率着30名官兵赶着银子车进了高升殿。青龙浑龙回来给张作霖送信儿，对啦，大鱼上钩了，住进了高升殿。什么时候下家伙？马八子的小鬼子的战术我挺欣赏，在高丽国没少跟他们打交道，这帮小鼻子专讲究拂晓进攻，叫天似亮似不亮，鬼呲牙的时候，你正在熟睡的时候，他摸上来了，这一招可够厉害的，咱们也学学小鼻子。弟兄们等着拂晓的时候，偷偷的过河往高升殿运动，到这就给包围了。张作霖干活讲的是贵在神速，打你个措手不及。弟兄们纷纷翻墙而入，哨兵发现了，可怜，高升殿啪啪2枪把哨兵就干掉了。哎呦，枪声一响，清军是手忙脚乱的，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谁往外一探头，啪就一枪，指定是大揭盖脑袋开花。王文举正在熟睡之时，听见外边枪声大作，不知道怎么回事，拎着铁公鸡，穿着睡衣，他出来了。怎么回事？为什么鸣枪？茫茫当当的，眼还没等睁开呢，张作霖头上一枪，啪，脑瓜敲碎，就死在门口这儿。当头的一死，底下乱套了，反能打死的打死，不能打的就别打。张作霖也有这话，放下武器者跑的就算了。就这

样没费出一回之力，把银子车赶出高升殿，老百姓吓得全钻桌底下去了，谁敢看？路上一点困难也没遇上，他们就回到红罗涧，到红罗涧把银子搁起来，先听听风。那么活的回去向新民府三营统领王凤平报告，王凤平马上赶到奉天将军府报告，也无可奈何，不知道是哪个柳子干的，遍地都是贼，找谁去？因此暗器暗憋，张作霖是发了笔横财呀。张作霖还开了个会，告诉大伙钱咱有了，原来我打算呢回来咱就分，现在我改变主意了，那样做不合适，咱们还得望长久远，这笔钱是保命的钱，我分派一下，不知道弟兄们有如何的看法啊？队长你说，你说了算，怎么的都行，先提出1万来，这笔数目可不小，等提完了，张作霖告诉去把那坑重新再刨开，取出100支好枪，大伙不知道干什么，又取出100支好枪，张作霖亲自过了数，把汤二虎张四飞叫过来了，二位哥哥麻烦你们辛苦一趟，把这些东西装上车送到三界沟青马坎，这是送给我干老杜老汉的，老人家平日对我不薄，我现在富裕了，腰杆硬了，不能忘恩负义，这多多少少表示我一点心意，烦劳你们给送去吧。罢了，兄弟你想的真周到啊！不过二位哥哥，我还得借重你们二位，速去速回，哎，你放心，撵我们我们都不走，老爷子有话我们跟你就算撂上了，回来见，回来见啊！就这样，汤二虎张四飞押着100颗枪1万2银子到了三界沟青马坎，一进大厅啊，杜老盼和他这仨兄弟，杜宝增、杜宝兴、杜宝旺、杜宝善都在，杜立三也在，狗头军士宋庆莲也在，正议论最近发生的事儿。大伙就猜测什么人胆大包天，学习双天洋行，外边传出方来的头一种传说就是青马坎三界沟的人干的。有人似乎还说这帮柳子还吵吵喊喊的要问我们哪的，我们是三界沟青马坎的，这不是往咱们头顶栽赃吗？另一种传说这事儿是辽阳的冯林葛干。

这事儿是辽阳的冯林葛干的，因为冯林葛受俄国人的支持，跟东洋谣传没有真凭实据。还有一种说法是八角台张景惠的人干的，不过不可能，张景惠是个豆腐匠出身，跟豆腐似的。你要问他一斤豆子能出几块豆腐，行，要干这种事得借他个胆子，他不敢。田小凤不能，新晋哥哥死了，他哪能敢奔新民府去冒险呢？究竟谁呢？大伙胡猜测，但是杜老派心里有数，十有八九是老嘎子干的。这老嘎子可够梗的啊！你干这么大的买卖，时间你应当跟我研究研究，跟我打个招呼。那这孩子胆子是越来越大的，也可能不是他。大伙正猜测之时，唐二虎、张四飞进来了。老当家的，各位，嘿嘿，我们回来了。哎呦，杜老盼眼睛一亮啊！

我吧，忙得脚打后脑勺。另外给你老人家道喜，您干儿子是这一份儿。两个人同时挑起大拇指。现在的张老嘎子跟过去不一样了，在赵家庙成立了保险队，是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到这儿没有背人的话，领着他们怎么学习的双田洋行，新龙店怎么接的官银，全都说了。最后让杜老盼到院里看看，10000两雪花白银，100颗金钩，嘎子郎东洋快枪，另外还有50箱子子弹，这是送给您的。老嘎子说了，现在腰杆硬了，多少有点收入，不能忘本，这是孝敬您老人家的。杜老盼闻听是捻然大笑，哈哈哈哈哈哈。怎么样，我就看这老嘎子不是等闲之辈吧。如今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这小他妈真荣幸。好样的，绿林人就需要有这样的人。好好好，我收起我收起。盘点树木，入了库了。在这杜老盼摆上一桌酒席，给张四飞汤二虎接风，另外仔细询问张作霖的情况。你别人都挺高兴，就俩人不高兴，一个杜立三，一个狗头军师宋庆莲。这杜立三小脸沉沉着，面似铁青，他爹越高兴他越生气。杜老盼也不瞎看出来了，小栗子，你干什么这模样？怎么你不高兴吗？爹，我哪敢不高兴，只是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说吧，什么事儿？爹，您不要高兴得太早了，这个张老嘎子绝不是一般的人。我宋庆莲给他相过面，他是一双虎眼，机警过人，他这狐狸眼睛外忠厚内奸诈，非同一般呢。到了他好的时候肯定忘恩负义，现在啊，无非是给咱点甜头尝尝，迟早必受他的株连呐。依我说，爹，这东西咱不要，给他退回去。从今天开始，一刀两断，他走他的阳关道，咱过咱的独木桥。他张老嘎的飞黄腾达咱也不演戏，他倒了霉咱也不管，这才叫上策呢。不然呢，您老人家有悔青了肠子的那天。放屁，他妈你小子狗嘴吐不出象牙来，老嘎的哪点把你得罪的这么寒心？哎，你没事跑这报丧来，别说了。不是不是，我就知道嘛，我这一说您老人家指定生气。好好好，不谈这事行不？爱怎么地怎么地，将来吃了苦您别怪我没把丑话讲到前边。杜立三一甩袖子，领着苏庆莲

0: 他几个兄弟苦劝，老头的气儿才消了。汤二虎和张世飞说：“老张家的，老张的有个要求，说他刚成立保险队，腰杆还软，打算让我们哥俩呢，最近时期还得帮帮他的忙。我们也不知道家里的事儿怎么样，您看是让我们去呀，还是留在家里头？
1: 去吧，去吧。”老嘎子说的对，本来嘛，别看他做了两笔横买卖，肩膀头还窄呀、啊，还晃不开。你们哥俩应当真心辅佐，等山上有事儿再叫你们回来。
2: 是是，
0: 就这样，两个人离开三界沟，又回到红罗涧。过些日子，哎。张作霖家的喜事儿传来了。什么喜事儿？他媳妇儿生下个大胖丫头，就那二妞啊，给他生了个丫头。张作霖非常高兴，骑着马赶到二道沟，到了屋里看望他们母子，抱着这孩子亲了又亲，啃了又啃。你看这玩意儿就这么怪，狮子老虎厉害不？虎毒不吃子。别看张作霖杀人不眨眼，对于自己的骨肉那也是爱如至宝啊。张作霖乐得眼泪都掉下来了，思索半天给孩子起个名叫守方。张守方就是张学良的大姐头一个。他娘当然也高兴了，把张作霖拉到屋里啊，就说：“孩儿啊，不要重男轻女呀、啊，男女都一样。你看二妞给你生了个丫头，我怕你犯驴脾气。
1: 娘啊，我怎么能呢？
2: 说两句话，我还真喜欢丫头，丫头懂事立事，
1: 我一点那个想法都没有。娘，你只管放心吧。”
0: 张作霖嘴没说，心里想啊，什么丫头小子的，我脑袋掖着裤腰带上，有今天没明天，说不定哪一天
3: 我命休矣。

0: 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吸烟者应当尊重他人的健康权益，不在室内工作场所、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和其他禁止吸烟的场所吸烟。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

0: 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孙悟空找到了折月连环洞的后门。一看呢，有打这个后门的左边有一个

这油打里面流出来的。孙悟空一看，这肯定就是后门了。俺老孙不妨啊，变成一个水蛇进去。为什么呢？怕自己往里闯啊，有小妖怪守门认出来，就想变成一条水蛇钻进去。但是刚想变，慢来慢来，孙悟空叫着自己的名字，我要是变成一条水蛇，恐怕我师父的阴灵知道后会怪我出家人变蛇缠肠啊，我师父不喜欢蛇，我不能变，不能变，干脆我变成个小螃蟹钻进去。刚想变螃蟹，孙悟空不好不好，他又叫着自己的名字呀，恐怕师父又嫌我出家人脚多。你看这师父一死啊，这孙悟空啊神情有些恍惚啊，那原来变螃蟹也不是变的一次两次了，原来都没事儿，为什么今天这么计较啊？还是唐僧的死给孙大圣打击太大了，这一路西来师徒二人的感情太深了。你别看平常啊打打闹闹互相的怼，但是一旦是人没了，孙悟空还是非常尊敬师父的。哎呀，师父要嫌我脚多可怎么办呢？不能变螃蟹呀，干脆呀俺老孙变成一个水耗子钻进去得了。想到这里啊，孙悟空摇身一变，就变成一个水耗子、水老鼠，嗖就钻进去了，由打那出水的阴沟当中就钻到了折月连环洞的天井之中啊，探出脑袋四下这么一看，哦，就发现呢那向阳处有一个小妖怪，干嘛呢？正在那里晒人肉干呢。啊，还有晒人肉干的，那感情。那羊肉有羊肉干，牛肉有牛肉干，猪肉也有猪肉干，那人肉吃不了的也得晒干啊。拿着人肉把子一块一块的理着在那晒呢。哎，孙悟空一看呢，心中一翻个，这么一酸呢。我的儿啊，想必晒的是我的师父的肉啊，他们吃不了，晒干罢了，然后防天阴呐、啊！孙悟空啊，有心赶上前去，抽出金箍棒一棒子，把这小妖怪给揍扁了，还晒我师父的肉干，我把你打成肉饼。但是又一琢磨，如果我这么上去一棒子把打死，显得我有勇无谋啊，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那老妖怪，那南山大王算账。孙悟空想到这里啊，又摇身一变，又变成了一个带翅膀的蚂蚁，呜往里飞呀、啊、哎，你可千万别小瞧蚂蚁，那真是力微身小好悬居，日久藏修有翅飞，闲度桥边排阵势，起来床下斗仙机，善知语智长风学，累积尘多随作灰，巧巧轻轻能爽利，几番不觉过柴扉呀。他展开翅膀，日无声无影，一直是飞入中堂啊，到这一看，哦，就见那南山大王啊，嗨，正在那里低头耷拉脑，一脑门子官司坐着呢。就在这时候，突然间有个小妖怪噌由打后面呢就跳过来了。哎呀，大王大王，万千之喜呀、啊！哎，这南山大王啊，皱着眉头。把头抬起来了，喜从何来呀、啊？啊，你没看那先锋官都死了吗？大王，刚才啊，我从后门外箭头上往外这么一看呢，我就听见有人在那里放声大哭啊！我说谁哭呢？我这一学摸，哎呦，您猜怎么着？闹了半天呢，是猪八戒、孙悟空、沙和尚。在那里堆了一座坟呢，围着坟子在那里拜坟痛哭呢，大王。

看不出来吗？那一定是他们三个真的中了计了，把那个人头啊真的认成了是唐僧的人头，埋在那里起个坟，所以呢在那里祭奠呢、啊、大王他们中计了。哦，孙悟空在暗中这么一听，怎么的，把孙悟空给乐坏了呀。哎呀，你听着话音儿啊，哦，这么说我师父没死啊，那个人头是假的，哎，俺老孙怎么被他们给骗了，俺老孙被他们给骗了，被他们给骗了。哎，他上当啊，太高兴了，怎么师父没死啊，那能不高兴吗？他也没功夫再听着南山大王跟小妖怪搭言了，既然我师父没死，我去找找找找。孙悟空一转身，飞过中堂，东张西望，这么一看，哎，就发现中堂啊旁边有个小门，关得严严实实的。我从这小门钻进去，看看里面是何所在。他飞到小门这里，有打门缝就钻进去了。他小蚂蚁那有多大个呀，钻进去一看，哦，就发现里面呢是个大园子，隐隐约约能够听到人的悲泣之声啊。寻声再飞过去，飞到深处啊，就发现一丛大树。哎，这个地方啊树木还真不少，就见有两棵树对着种的，这两棵树上啊各自绑着一个人呢、啊、其中一个，哎呀，正是自己的师父唐僧啊。把孙猴子乐坏了，心痒难挠啊。这原著上就给这四个字，心痒难挠，你就琢磨琢磨孙大圣那个心情啊，忍不住说也甭变了，就现做本相，往前一根步走到近前，师父、唐僧一听孙悟空的音儿，扭脸一看，哎呀，悟空啊，你可来了呀，你跑哪去了呀，让师父我呀好

0: 你跑哪去了呀？让师傅我呀好生盼望啊！悟空啊，快救我一救！悟空，快活的，这更确定唐僧没有死了。师傅，你别光叫俺老孙的名字呀，恐怕面前有人走了风声啊！哎呀，我着急呀，怎么这么半天你也不来救师傅啊？哎，师傅，你有所不知啊，俺老孙跟八戒本来来救你，没想到啊，那妖怪告诉俺老孙已经把你给吃了，拿个假人头哄骗了我们，我们跟他恨苦相持才到如今呢。没想到师傅啊，你还活着，你既然有命，俺就可以救你。请师傅放心，你再忍耐片刻，等老孙把那妖怪弄倒了再来救你。
1: 好好好，哎呀，我活着，我没死呢。
0: 好好好，嘿嘿，俺老孙去弄那妖怪去了。
2: 孙悟空啊，哎呦，欢喜若狂啊，念声咒语，唰，腰身又变成个蚂蚁了，然后回转中堂，盯到了正梁之上。一看呢，这下面那些小妖怪全都挤在一起，是嚷嚷纷纷的。还有一个小妖怪正在给那南山大王禀告呢：“大王，他们看到咱们门堵了，攻打不开，咱们呢再耐心的等两天。我想用不了两天呢，他们在坟前呢，今天哭一天，明天再哭一天，后天复了三了，圆了坟了。”

这里有个小妖怪出来了，说什么呢？说什么呢？啊，还用大料煎了？我告诉你呀、啊，吃这种珍贵的东西，吃唐僧肉那么嫩的肉啊，那得清蒸啊，清蒸吃才鲜呢。用大料这么一味呀、啊，哎呀，那什么滋味呢？啊，大王别听他的，咱们清蒸吃。哎，旁边又走出一个妖怪，清蒸什么呢？大王啊，依我看呢，还是把唐僧煮了吃，煮了省柴火呀，一咕嘟水一开就熟了。哎，旁边又有一个妖怪，你们呢都不是美食家呀，都没吃过东西。这唐僧那本来就是个稀奇之物啊，那蒸了煮了就吃这一顿，那多浪费呀。依照我呢，大王，不如啊咱们用些盐把这唐僧给腌了，腌成腊肉，咱们呢吃长久些。哎，孙悟空在梁中这么一听啊，心中是冲冲大怒，这群妖怪，我家师父与你们有多大的仇恨，这般算计吃的啊，一种吃法还不行，冒出来好几种吃法，嘿，你们等着。孙悟空啊一伸手扒，把这毫毛拔了一把，扔到嘴里嚼吧嚼吧，轻轻的往外这么一喷，念动咒语，啵啵啵啵啵，所有猴毛啊都变成了瞌睡虫了。然后孙悟空照着这群妖脸上唰这么一撒，这瞌睡虫咱说过呀，只要是碰到妖怪脸上，那就会往鼻孔里钻呢，钻进去这小妖怪呀就得打盹儿啊，甭管是谁，哪怕大罗金仙那都得睡着了。果然呢，这瞌睡虫碰到妖怪鼻子眼儿，往里这么一钻啊，扑通扑通扑通扑通，不一会儿啊，这妖怪全都倒地睡着了。唯独这个老妖怪呀，他倒也倒那了，但是睡得还不稳，他打梦拳，两只手啊又揉头又搓脸，不住的还打喷嚏。孙悟空一看，呵，这老妖怪呀，可能是他妖怪妖气大啊，这一个瞌睡虫啊不行，得了，我呀给你来俩吧，奔儿又拔了根毫毛，又变成一个瞌睡虫，扔到这个老妖怪脸上。这瞌睡虫啊是可以让孙悟空控制的，两个瞌睡虫，一个从左边进，一个从右边进，哎，俩鼻子眼这么一钻，老妖怪睡着了。嘿嘿，孙悟空啊心中暗喜，噌由得梁上跳起来，现出本相，从耳朵眼里取出金箍棒，这么一晃，鸭蛋粗细啊，当就把旁门呢一金箍棒给打烂了。然后跑到后园高声喊喝，师傅，我来救你来了。哎呀，悟空啊快过来帮我解绳子，绑坏我了。师傅不用忙，等我打死了妖精再来解你啊，冲。哎，这唐僧一看你刚穿进来，给我解开呀。这孙悟空要去打妖精，抽身跑到中堂，举棒正要打，不好，等解了师傅再来打，师傅被他们抓久了绑了肯定木了啊，对，解师傅去。噌，孙悟空又蹦到园中，哎呀，悟空快来解我，哈哈，我来救你。孙悟空眼珠一转，慢来慢来，这妖怪还活着，我打了妖怪除了根，再来救师傅。噌，他又窜外面去了，举棒要打，哎，不好，我师傅被这妖怪捆得肯定不好受，我先救他。好家伙，这孙悟空啊三番两次蹦蹦哒哒，来来回回直跳啊。哎呀，唐僧被捆在树上，悲中作喜，眼泪掉下来了。这猴儿啊，想必是看

0: 到我不曾伤命，所以啊，高兴的他呀都不知所措了。悟空，辛苦你了，还是先给为师把绳索解下来吧。哦，好好好，孙悟空这才呀回过神来，赶紧过来把唐僧的绳索给解了，挽着师傅刚想走，老爷，老爷呀，您大发慈悲，也救我一救吧。哦，他是何人？孙悟空用手一指啊，哦，对对对，唐僧一看呢，我把人家给忘了。悟空啊，快快解救他下来，他是一个樵夫啊，家里还有老母呢，也是一个孝子啊。哦，好好好，孙悟空过来把这樵夫也给救下来了，然后搀扶着唐僧拉着樵夫就出了后门。爬弥陀佛，唐僧这才双掌合十啊，仙徒啊，多亏你救了为师与这樵夫的性命啊，啊，悟能悟净现在何处啊。哎，师父，他们两个还在那里哭你呢，哎，你叫他们一声啊。好好好，八戒，八戒。唐僧提高嗓门这么一叫啊，再说猪八戒在那坟前呢哭得昏头昏脑，一把鼻涕两行眼泪呀，一听有人叫自己，猪八戒转头一看呢，看到唐僧了。沙师弟呀，你看，师傅啊，这是回家显魂来了，在那里叫咱们呢。孙悟空一听奔过来，一把薅住猪八戒的耳朵，你这个夯货，显什么魂啊，你仔细看看，这个就是咱师傅，师傅没死啊。啊，沙和尚这么一看呢，哎呀，赶紧过来扑通一声跪倒在面前，师傅你受苦了呀，我们都以为啊您死了呢，多亏大师兄啊，大师兄是怎么把您给救出来的呀。孙悟空啊就把刚才事情经过讲述一遍，猪八戒一听，嗨，一蹦多高，咬牙切齿啊，抡起耙子砰把那坟子呀给搂了，然后掘出那人头，啪啪啪啪，你人头也倒霉，被猪八戒一顿乱爬是砸得稀烂呢。哎呀，唐僧一看，阿弥陀佛，你砸他为甚呢？师傅也不知道这哪家的倒霉蛋还冒充你让我朝着他哭了半天。哎，也多亏了他保全了我的命啊，不是那妖怪用他来搪塞于你们，可能就把我给杀了，还是把他好生掩埋一下，也方见我出家人之意。好吧，再埋起来，哐哐两耙子又把这一包稀烂的肉啊给埋起来了，仍然立个坟。孙悟空说，师父你在这里坐一坐，我的洞中啊搅出那一洞的妖孽，我再跟你去。孙悟空说，如果咱再进去打他们又费功夫了，不如啊找些柴火来，趁着他们睡觉吧，一把火给他们断了根了。好，哪有柴火呀？这樵夫乐了，要讲捡柴火呀，这是我的专业呀。来来，我带二位长老去。就到了东山坳里，找了一些破烧竹、败叶松、空心柳、断根藤、黄蒿、老笛、芦灰、干桑，挑了若干担子就送到后门啊。孙悟空点上火，猪八戒说了，巧了，我这里有蒲扇。哪来的蒲扇呢？他不有两个大耳朵吗？把这耳朵这么一扇，噗噜噜噜噜噜噜，好，就当蒲扇了。这么一扇风，孙悟空把身子往上这么一跳，一抖身子，唰，把那瞌睡虫啊全收了，那毛不能烧掉啊。那小妖怪呀还没有醒呢，这烟火就着了呀。哎，可怜的一动小妖，没有半个能逃生的，连洞府是烧了个精光啊。那老妖怪呢？
1: 伸出援手不孤单，志愿服务乐无边。公勺公筷行动起来。

0: 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一起火前孙悟空啊，先把老妖怪四马倒穿蹄儿给捆上了，扔到了唐僧近前。这边一着火，一收瞌睡虫，那老妖怪也醒了。一睁眼还没闹明白怎么回事呢，猪八戒蹦过来，光就这一耙子呀给搂死了，现出本相。大家一看呢，闹了半天是个艾叶花皮豹子精啊。嘿嘿，孙悟空一指着花皮豹子精，会吃老虎，如今又变成人，这顿把他打死才绝后患呢。阿弥陀佛，如是如是啊，既然如此，咱们呢再次上路吧。这樵夫说了，哎呀，各位长老啊，向西南不远那就是我的家呀，请各位长老到我家里见见家母，叩谢各位长老的活命之恩，再送长老们上路啊。好好好，就这么着，唐僧啊也不骑马了，同着樵夫往西南走。走不多久就来到了樵夫的茅舍呀，远远就发现一个老太太呀，倚着柴扉，泪眼汪汪，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正在这里呀，儿天儿地的哭喊呢，我的儿。

0: 北京八达岭奥莱十一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扣至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4: 好的好的，王总，我5分钟就到。
5: 不能因为你赶时间就无视我的安全。
6: 哎，趁你没车快快快。
5: 不能因为看起来空旷就以为我一定来得及刹车。
4: 妈，我拐个弯就到了。
5: 不能因为马上到家就放松了心里的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路心有爱，礼让天地宽。

0: 打工人的痛苦之一，上班早起。
1: 儿子，快点吧，又要迟到了。
0: 嘿，前面这个车，我让你加塞。
2: 清晨7:30，这里是 FM 100.1早高峰。
3: 别着急，放轻松，美好的清晨需要你用心聆听。
4: 轻松愉悦的话题分享，能量满满的新闻资讯，及时准确的交通。

0: 各位早上好，7:34了，欢迎您持续锁定到调频 FM 100.0兆赫，来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一百早高峰，服务到各位，希望各位行驶在路面上注意好我们的行车安全，稳驾慢行。更多的一些道路通行要拜托给大家，希望在不影响您安全驾驶的前提之下，发送信息和内容到微信平台，让我们来服务到更多的这一时段正在出行的其他司机朋友们。您可以在我们的河山云当中来实时收听收看节目，可以在我们的听见广播当中来实时收听收看节目。那我们在分享资讯的时候，如果您也有想要跟我们分享到的内容，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当中留言和互动了。好，接下来也会有一路的新闻资讯陪伴着大家，希望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堵车的情况之下不要堵心。那再来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的新闻嘉年华。
1: 检票请通过，您即将抵达的是国内国外资讯大集合新闻嘉年华。

纵观天下事，新闻嘉年华，我们一起来了解到的是这一时段的时事要闻。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14日，国台办就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竞选活动回应，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今天15日正式开通，双方将共同举行开通仪式。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达到 39.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14日，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开启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0: 14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声明，对中欧双方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共识，并表示欢迎和支持。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的1月15日至25日在吉林长春举办。14日，赛事火种已抵达长春。再来了解到的是，农情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到高峰期，进度超过60%。国家统计局消息，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1.52 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14日19时40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4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10颗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外交部表示，今年进博会将继续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费展位，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帮助非洲建交国把握零关税红利。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15日至19日，我国大部地区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和大范围明显降水。公安部公布了4起网络舆情敲诈典型案例。市场监管总局公布5起打击劣质低价典型案例。13日，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空运进境展品运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入关。14日，中国选手郭涵玉在2026武汉网球女单公开赛当中第2轮中击败了沃利内茨，首次跻身 WTA 1000赛16强。近日，云南临沧发现了中国大陆苔藓新纪录种梅氏小油跑藓。美称黑龙江省代表团访问俄日争议岛屿，日外相称不可接受。外交部回应，中方一贯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应当得到尊重和维护。台湾艺人吴奇隆在天安门广场举五星红旗庆祝国庆，在台湾活动被取消。国台办回应，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14日，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电话1小时，引发热议。上海上铁南京客运通报，10月12日 G735次列车驶离济南西站之后，两名女子发生争吵，乘务员巡视发现之后调解平息，经劝阻开免提的旅客已经挂断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事件。今年的前三季度，我国对共建国家进出口总额达到 20.3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1%， 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了 16.6% 和 17.9%。 国家统计局消息，2026年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增长 0.9%， 其中城市上涨 0.9%， 农村上涨 0.8%， 食品价格下降 1.7%， 非食品价格上涨 1.5%，消费品价格上涨1.0%，服务价格上涨0.8%。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13日女单较量当中，中国选手张帅以3-6、0-6不敌美国选手克鲁格，止步于首轮。14日，根据中国羽毛球协会发布的消息，世界羽毛球联合会 BWF 当日正式官宣，中国北京将承办2027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时间为明年的4月21日至5月2日。再来了解今年的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护航育种创新，最高法发布植物新品种保护典型案例。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央行将开展7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欢迎仪式在长春举行。世界海岸赛艇锦标赛中国队收获1金1铜。中国科研团队找到原子尺度自旋探测的新方法。西渝高铁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重难点工程四方山隧道顺利贯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跟各位分享到的国内方面的相关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中央气象台预计14日20时至15日20时，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以及辽宁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东南部等地会有暴雨，局地甚至会出现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跟各位分享到的相关内容，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1: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2: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钱照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2: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2: 详询移动各门店。
3: 张家口市第4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张家口市第4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
4: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 ，Coach 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5: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江湖。

好，我们继续服务到各位的出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百早高峰，陪伴着各位在早高峰出行道路，希望各位行驶在路面上注意好我们的行车安全，稳驾慢行。我们在分享资讯的时候，如果您也有想要跟我们分享到的内容，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一起来留言和互动了。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搜索到一百张家口，点击关注，实时发送信息就可以了。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的民生方面的资讯，一起来了解今天的第一条民生内容。

上海的欧女士怎么也没有想到精心设计的房前夫布局，结果房住了出轨的丈夫，却没有房住参加了一场同学聚会的亲爹啊。欧女士说自己和前夫是大学同学，毕业后不久之后就结婚了，婚房呢是欧女士父母用老家房子动用的拆迁款所买的，登记在了杨浦区。后来前夫事业起飞了，卖了杨浦的房子，贷款换了虹口区的大房子，产权也登记在了欧女士的名下。然而前夫出轨了，孩子刚出生，欧女士选择了原谅，但是作为独生子女的父母怕了，万一再出轨再离婚，虹口区的房子可就变成了夫妻的共同财产了。欧女士的父母将女儿女婿一并告上了法庭，要求对虹口区房屋进行确权。结果调查显示，调解结案了，父母享有 70% 的份额，欧女士和前夫共有 30%。 当时看这招可以说堪称是完美，防住了前夫的野心，保住了父母的出资，给女儿也留了退路，之后的日子呢也算是比较安稳。欧女士和前夫又在浦东买了房，卖了虹口区的房子，拿了剩下其中的800万元，在浦东附近又入了一套小房子。再后来前夫再次出轨，两人协议离婚，两套浦东的房子归欧女士，存款归前夫，前夫净身出户，看似是风平浪静，谁成想呢，自己的父亲在前两年参加了老同学的聚会，竟然碰到了父亲的初恋情人，从此之后的三天两头往外跑，现在逼着要和母亲离婚了，还要分此前卖虹口区房屋的售房款。哎呀，这欧女士布局房住了出轨的丈夫，却没房住亲爹呀。近日在泸州纳西区，一名9岁的孩童放假在家使用家长手机时，接到了一通冒充警方的陌生来电，对方以家人涉嫌犯罪需要调查为由恐吓并且诱导孩子下载了某 APP， 通过视频会议指挥孩子用家长的手机转账汇款，家长发现之后立刻报警，民警迅速对其账号进行了冻结止付，成功的拦截了20余万元。近年来内存条价格是居高不下，这也让李某嗅到了商机。他和同伙频繁地入住电竞酒店，只为偷走机箱里面的内存条。近日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城区公安局北一路派出所破获了一起流窜于多家酒店专门盗窃电脑内存条的系列案件。一周之前，在一个电竞酒店之内，经营者在日常设备检修中发现多台电脑无法正常运行，拆开机箱之后发现多根内存条不翼而飞了，当即报了警。接警之后，北一路派出所民警立即带队开展侦查工作，通过调取了酒店的监控，核查入住登记信息，梳理设备故障记录，快速地锁定了两名可疑的男子，并且于次日成功将嫌疑人李某、程某抓获。经调查，今年的5月份，李某首次独自入住一家电竞酒店，抱着侥幸的心理拆开了电脑机箱实施盗窃，取走了两根内存条，作案之后数日未被发现，这也让李某侥幸心理愈发的膨胀，继续伺机作案。李某交代，为了提高效率，他邀请程某合伙作案，在5月15日至31日之间，两人短短的半个月内就辗转了4家酒店，采用着开房入住、偷偷拆机、盗取配件、退房离场这样流水式的作案手法，疯狂的窃取了内存条14根，加之李某此前单独盗窃的2根，累计作案盗取内存条16根。而在得手之后的李某通过了二手平台、线下数码店折现等方式进行销赃，共计非法获利13200余元。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和程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了刑事拘留，案件后续侦办及赃款。

前段时间，男子莫某急匆匆地走进了北京市朝阳区某派出所进行报案。他说，6万块钱办理北京的户口，那我好像被骗了。结果事儿没办成，人也联系不上了。

我好像被骗了，结果事儿没办成，人也联系不上了。而莫某手里仅仅礼服务合同，还有银行转账的相关记录，以及一沓子微信聊天截图。陪他一同前来的是朋友刘某，也在旁边不断的作证，信誓旦旦地表示整个被骗的过程自己都亲眼所见，白纸黑字的合同，清晰的转账记录，证人证言，乍一看这是一起证据充分的诈骗案。然而当民警顺着线索找到了被指控的骗子张某时，剧情却急转直下，一场贼喊捉贼的荒诞闹剧就此被撕开了口子。到底怎么回事呢？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户口代办的纠纷，而是一起典型的套路贷陷阱，再加上精心策划的诬告和陷害。原来莫某和刘某的真实身份是放贷人，他们以办理户口为名行高利贷之时，6万元转账过程当中，张某当场取现返还3万元，这便是俗称的砍头息，实际借款只有3万，却要承担着6万元的债务。十天的借款到期之后的张某无力偿还，莫某便上门开始滋扰，甚至打扰到了张某年迈的奶奶，逼得他身心俱疲。而张某东拼西凑还了500块钱，但高额的罚息仍在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眼见的软硬兼施都收不回钱了，莫某和刘某便合计想出了这么一个歪招。他们约张某到一家台球厅见面，趁其不备一把夺过了张某的手机，在自己的手机和张某手机之间快速的切换，编造出了一连串的户口没办成、承诺退定金的这样虚假的聊天记录。张某当时因尚未还清债务，敢怒不敢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炮制证据。随后两人拿着虚假的合同和转账记录，由莫某扮演着被害人，刘某扮演着证人，上演了这样的一出报警闹剧，企图借助着公安机关的刑事追责，逼迫张某就范，偿还这笔高利贷。而就在近日，朝阳区检察院以诬告陷害罪对刘某和莫某提起了公诉，同时判处二人有期徒刑8个月，二人未上诉，判决已正式生效。北京市民王先生购买了一张境外的电话卡，激活之后竟然接到了诈骗电话。在随后的16天里面，骗子打着王先生涉嫌洗钱大案的幌子，耐心做局演戏，将王先生深度的洗脑了。王先生甚至专程赶赴外地给骗子转钱。危急时刻，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反诈民警发动王先生的亲友合力劝阻，硬生生地从骗子的控制之下将王先生给拉了回来。今年的6月份，王先生呢因为工作需要从网上购买了一张境外的电话卡，激活了不到20分钟就接到了一通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当地入境处的工作人员，说王先生名下有一张在上海办理的电话卡，被用于了诈骗引流活动，要对王先生进行行政处罚。王先生解释说自己多年没去过上海了，电话卡肯定不是他办的，而对方顺势为他转接了所谓上海警方进行进一步的调查。由此一场长达着16天的骗局就开始了。王先生回忆说，一位身穿着警服的年

0: 拎上，有他最新的身份证照片以及各种信息。民警说，他还涉嫌涉及到国内特大洗钱的诈骗案。他名下的一张银行卡直接关联了17个受害人，其中的一个受害人已经上吊自杀了，还给他发了一段自杀现场的视频。从电话卡为电诈引流到银行卡，涉及到大要案，王先生摊上事儿越来越大了。事已至此，他别无选择，只能去配合警方。在随后的16天里面，王先生按照对方的要求向单位请假，独自进入到酒店，断了与外界的联系，24小时接受全天候的监视居住，有任何人打来电话都要如实上报。办案民警、刑侦队长、检察长也是接连登场，对王先生软硬皆施。王先生也动过这样的是不是对方是骗子这样的念头，但这样的念头也很快被自己所否定。他说，骗子也不能这么多人陪我演这十来天的这个剧子吧。多年前，王先生的同事曾遭遇到了冒充公检法的诈骗，仅用了半天时间就被骗子把钱给骗走了。在王先生的印象当中，骗子应该是直奔主题要钱才对。他万万没想到的是，骗子竟然如此有耐心陪他演了半个多月的戏。王先生说，对方对他的行踪是了如指掌，知道我很多的信息，去过哪个国家，住过哪个酒店。当我主动提出可以给受害人补偿时，还被对方严厉地批评了一顿，让我管好自己的案子，还只提案子不提钱。这些表象让他不断地确信自己好像确实涉案了。在此期间，他还看到了对冒充公检法诈骗的宣传，可自己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事儿啊，竟然就是这样被骗的，感觉就像被洗了脑一样。王先生也是懊悔不已，直到十多天之后，骗子才提出鉴于王先生的配合办案，允许他缴纳近400万元的保证金，办理取保候审。在被深度洗脑之下的王先生，按照骗子的要求，准备将保证金分批转入到对方指定的账户时，在他刚转出第一笔款项之后的海淀分局反诈中心就接到了预警，民警立即通过96110专线与王先生取得联系。他说，骗子说警察内部有黑警，不让我接听电话，而此时的王先生已经完全被对方的话术所控制，反复拒接96110的来电。那具体后续是怎么发展的呢？我们在广告之后跟大家继续来聊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提醒您，关爱身心健康，共享美好生活。9月2日，一附院中医科与妇科联合开设中医妇科门诊，专注女性青春期、育龄期、产后、围绝经期、全生命周期健康养护与疾病诊治的中西医特色医疗服务，全方位守护广大女性身心健康。
2: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1: 斑马线前停一停，礼让行人显文明。
3: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购置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4: 张家口各位老板 HR 朋友们注意了，企业用工成本居高不下，招人难，留人更难，招聘效率跟不上，用工合规总操心，别发愁，河北诺亚人力国企品牌，靠谱有保障，为您提供业务外包、招聘外包、产业园运营一站式人力服务，用工找国企省心更安心。咨询热线03135801899，5801899。
5: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6: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